0: 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认清一个人很难，但认清一个食品很简单，看配料表啊。配料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配料表里有这两类东西要少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通常只看前几位，你就能够去认清这个食品的真面目。宣称无蔗糖的健康饼干，实际加了大量的麦芽糖浆，还有一些看上去黑不溜秋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的第一名是小麦粉。买了这些食品相当于交了健康税，坑你的钱，让你胖，还伤你的身。今天的节目就教你一眼识破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一，高浓度游离糖，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功能物质，但也能从健康的角度分为好碳水和坏碳水。好碳水是指消化慢、升糖指数低的碳水，比如土豆、南瓜、莲藕等等，吃下去之后，身体会把淀粉慢慢消化成葡萄糖再吸收，血糖上升比较平稳，同时还摄入了很多的膳食纤维，并且获得了维生素 C、钾、镁等营养元素。坏碳水呢，指消化快、升糖指数高的碳水，比如蔗糖、葡萄糖、麦芽糖浆等游离糖，精致淀粉以及大米粥、白面包等等。它们能被身体快速吸收，迅速升高血糖，给身体代谢带来很大压力。直接吃高浓度的蔗糖、果糖、葡萄糖，不仅会摄入大量卡路里，还没有饱腹感，其他营养素也几乎是零，为身体埋下肥胖和各种疾病的隐患。如果看到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蔗糖、葡萄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名词出现在前几位，建议你默默地把它塞回货架。还有一些功能性糖，虽然广义上也属于糖类，但是不太能被人体吸收，带来的血糖波动和热量都非常低，适量吃还对肠道菌群有好的调节作用，所以不用刻意防范它们。很多甜味剂名字里面也带糖，它们一般没有热量或者是热量极低，因为甜度高，添加量也很小，从安全角度讲是没问题的。用它们来代替精制糖，可以帮我们规避一些糖的危害，又带来了丰富的味蕾上的感受。但即使是无糖饮料，也不要无节制的喝。配料

加工食品里的反式脂肪酸主要是来自于油脂氢化，现在的氢化工艺进步了，可以做到没有反式脂肪。按照我国的规定，含有这类配料的食品都必须在营养成分表里标明反式脂肪酸含量，含量低于每100克 0.3 克可以标注为零。配料表当中出现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植脂末等字眼，只要营养成分表标注零反式脂肪，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油脂往往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一种能够增加心血管疾病、血脂异常和糖尿病风险的坏脂肪，即使不含反式脂肪也不能多吃。除了以上的两类之外，食用盐的位置和钠含量也要注意。按规定，钠是强制标出量的，所以可以在营养成分里直接找到确切的量，像一些海产品、挂面、切片面包、运动饮料、鱼糜制品、话梅等看似不咸的食物，实际可能钠含量很高。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盐少于5克，大约相当于2000毫克钠。如果你高盐零食吃得多，那其他的地方就要减盐。大多情况下，配料表越短的食品可能加工程度越低，也越接近天然。从大的健康趋势来说，吃低加工程度的天然食品是值得提倡的，而配料表的长短可以粗略地作为日常选购的参考之一。但是这个原则并不绝对，比如配料表只有猪肉和盐的腊肉，加工程度依然很高，咸鱼配料也很少，却是一类致癌物。有时候我们难免想吃点花花绿绿的小零食让自己开心，但配料表里有一大串不认识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没有安全风险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面列出了我国允许使用的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名称、用途，可以用在哪些食品里，以及不同的食品里最多加多少，规定是很细致的。这些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经过了全方位的、科学的、严格的安全性测试和评估。制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限量是以动物实验的安全剂量除以安全系数，推算出人在终身每天摄入情况下的安全剂量。另外，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才可以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我国目前批准使用的合成食品添加剂都是已经在2个以上的发达国家批准使用的，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就不用太担心添加剂的安全问题。这里还告诉大家一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食品抽检结果公布平台，输入食品名称可以看到近几年被检出不合格的是哪些企业的产品作为参考。掌握了理论基础，你不仅能够轻松看透当下的健康食品乱象，还能控制自己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以前看到货架上的零食，只要想吃就会无脑往购物车里扔，但是会看配料表之后，拿到零食先找到配料表琢磨一会儿，入眼全是眼花缭乱的糖和油，购买欲就大大下降了。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小到大，鸡汤一直是爱与营养的表现。学习辛苦，喝碗鸡汤补补身体；上班劳累，多喝两口鸡汤又是一条好汉。喝鸡汤除了抚慰身体，还能治愈心灵。但你可能不知道，鸡汤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营养。很多人认为鸡汤是浓缩了一整只鸡的精华，可实际上一碗鸡汤当中水占了 95% 以上，而营养成分主要从炖煮的鸡肉中进出的蛋白质、脂肪、钙、铁、维生素等等组成。如果拿它和炖煮的鸡肉一比，那简直弱爆了。我们用鸡肉中最有价值的营养素蛋白质来举例说一说。在蛋白质的含量上，鸡汤只有鸡肉的 6% 左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啊，鸡汤中的营养基本来源于炖汤用的鸡肉，所以鸡汤中的营养物质有多少，全看能从鸡肉中转移出多少。但煲煮本身就不算是一种能高效率提取营养物质的方法，大多数不易溶于水的营养物质其实还牢牢地锁在鸡肉当中。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喝鸡汤来补充到和吃鸡肉一样的蛋白质营养量，那100克鸡肉能达到的可能得喝1600毫升的鸡汤才能达到，那可是相当于三大瓶矿泉水的量。营养没达到，人可能先撑炸了。并且呢，除了蛋白质以外，维生素的渗出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在煲煮的时候水是主要溶剂，对于更喜欢在脂肪中溶解的脂溶性维生素们来说，终究是错付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不就是营养吗？我多熬会儿就有了呀。的确，熬煮的时间越长，鸡汤中营养物质的渗出会越高，并且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一些纤维物质也会增多，所以鸡汤的口味会变得更加鲜美。这也是老火靓汤能够火遍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谁能错过这一碗鲜美呢？但是有研究表明啊，虽然随着炖煮时间的增加，营养物质渗出量会增加，但在加热3小时之后就不再会有明显变化了。另外，熬煮时间长了，营养物质虽多，鲜味更浓郁，可鸡汤当中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却不可忽视，鸡汤中的嘌呤含量不算低。要知道，我们体内的嘌呤 80% 都来源于内源性的身体代谢，仅有约 20% 是外源性的食物产生，所以吃什么并不是大头，也不必太过担心。在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鸡肉本身就属于高嘌呤，100克鸡胸肉的嘌呤含量能达到208毫克，已经是一类高嘌呤食物啦。并且嘌呤还可以溶于水中，所以在烹煮的时候，原本存于鸡肉中的嘌呤会逐步的渗入到汤中。有实验表明，在经过15分钟的水煮之后，鸡汤中的嘌呤含量约占肉汤中总嘌呤量的 60% 到 70% 了。而熟鸡肉中的嘌呤含量会降低至生鸡肉的 20% 到 30%。 简单来说，就是烹煮的过程当中，鸡肉的嘌呤含量在逐步降低，而鸡汤中的嘌呤含量在逐步增多，并且超过了鸡肉。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好奇了，那我往鸡汤里放点蔬菜什么的能稀释嘌呤吗？真不能。在鸡汤中添加蔬菜并不会影响鸡汤本身的嘌呤含量，而且很多经常搭配着鸡汤一起烹煮的食材都是嘌呤含量较高的食材，在烹煮后也会释放出不少的嘌呤。 依据食材中嘌呤含量的多少，能够分成嘌呤高的食物、中等水平嘌呤食物和低嘌呤食物。给大家介绍五种常见的高嘌呤食物，以及它们的合适替代品，一起来看一看。第五名，黑豆，属于比较常见的杂粮食材，很多人煮米饭或者煮粥的时候，都喜欢放上一把黑豆。每100克黑豆当中，嘌呤含量为170毫克。虽说在干豆类食物中不算高，但是跟其他食物相比，也属于高嘌呤食物了。推荐替代食物小米，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0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南瓜小米粥。第四名，基围虾，虾类食物口感细嫩，鲜美可口，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味蕾。但是从嘌呤含量角度来说，虾中的嘌呤含量普遍较高，比如常见的基围虾，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的嘌呤含量高达187毫克。推荐替代食物海蜇丝，嘌呤含量在每100克9毫克，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凉拌海蜇丝。第三名，生蚝，生蚝属于比较常见的贝类食物了，还有海底牛奶之称。虽说生蚝肉吃起来软嫩香滑，而且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是它当中的嘌呤含量却一点也不低。每100克生蚝的可食用部分当中，嘌呤含量高达282毫克。推荐替代食物海参，嘌呤含量在每100克8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海参蒸蛋。第二名，青鱼，在高嘌呤食物当中，各类鱼类食材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其中就包括青鱼。青鱼又叫台鱼、青花鱼、竹马鲛鱼，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当中含有298毫克嘌呤，属于典型的高嘌呤食物。推荐替代食物银鱼，嘌呤含量在每100克9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银鱼炒鸡蛋。第一名，鹅肝，各种动物内脏类食物也是嘌呤聚集的地方，像鸡鸭鱼肉的肝脏，还有各种动物肠里面都含有大量的嘌呤物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的是鹅肝，每100克熟鹅肝当中嘌呤含量高达408毫克，算是妥妥的高嘌呤食物了。推荐替代食物猪血，嘌呤含量在每100克40毫克，属于嘌呤比较低的食物。推荐食谱韭菜炒猪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年终三天的这个大促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全省各门店线下的专柜，拿起手机登录到京东、天猫、淘宝、微信等等这些网购平台去购买，都会有礼品赠送给大家，多买多送，数量非常有限，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了，很多老用户朋友知道，在线下的时候不仅可以交流一下蜂奶宝的这些心得，还会带一些新伙伴来到现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也让很多新用户朋友了解到蜂奶宝液体洗净蜂胶液到底好在哪儿。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

0: 享福利活动是豪生液体基金蜂胶液，希望你可以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啊。
1: 我患糖尿病十多年，平时食欲和食量正常，并没有刻意控制饮食，但体重仍下降，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吗？
2: 糖尿病哈，糖尿病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觉得食欲和食量啊都正常，甚至呢吃的还比以前多，但是体重仍然下降。这个什么原因啊？可能呢就是因为这种二型糖尿病啊，它的病程啊会比较长，由于胰岛素绝对或者是相对的缺乏，或者呢是胰岛素的抵抗，使得我们的机体不能够充分的利用葡萄糖来产生这个能量，导致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加强，消耗过多，就使得体重呢在逐渐的下降，乃至最后呢到了消瘦的这样一个阶段。糖尿病啊，经过合理的治疗，合理治疗就是规范的规律的用药嘛，然后血糖水平呢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控制以后，体重下降啊是应该可以给控制住的，甚至于体重啊还能够有所回升，这就是在血糖水平控制良好的基础上是可以这样做到的。但是如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体重持续的下降或者明显的消瘦，这个呢可能就提示这个代谢啊控制的不好。
0: 是的。
2: 或者呢又合并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所以啊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够简单的把这个消瘦啊完全就归因于是血糖控制不良。还得啊要去找一些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些专业的分析以后来调整用药或者是进一步的诊治。
0: 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相对于啊血糖方面需要控制的朋友是有不错的帮助的。尤其是很多一些老朋友，他这个血糖控制的不是很稳定，忽高忽低，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在正常的服用这个控糖降糖药物的同时，再服以巴西酒神曲率蜂胶的话，是有很不错的效果的。
2: 是的，首先这个黄酮类化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蜂胶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黄酮类化合物，这个物质呢它是能够起到活化细胞促进组织再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就可以对发生病变的一些细胞进行修复。第二点呢就是糖尿病人啊，他通常会伴随有这个血脂高，还有一些炎症感染等等这样一些并发症。那在这个蜂胶当中，尤其我们用的是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当中，它的一大亮点就是贴息类物质含量高，这种物质呢它有很好的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减轻和避免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些出现减轻，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研究团队啊做了大量的研究实验以后呢，结论呢显示出黄酮贴息类化合物被普遍视作为是有高利用价值的天然的化合物，它们不仅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当中血糖的快速的增高，还因为它们能够防止糖尿病患者免受各种代谢紊乱并发症的一些干扰。
0: 蜂奶宝的蜂胶液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药物，它是一个保健食品，所以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它是不受任何年龄、性别、疾病和时间限制的。特别是像啊体质虚弱、慢性病患者、免疫紊乱，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啊，包括像我们长期有这个工作上应酬的化学性肝损伤的朋友，都是可以长期放心服用的。
2: 是的，化学性肝损伤的范畴，除了刚才说了这个应酬多、酒精肝，它属于这个范畴，还有呢就是用药多造成的一些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应该说适应的人群范围是很宽泛的。
0: 没错，
2: 我们用户当中有一位就是这个糖尿病，他糖尿病也是十多年了，然后他从一开始呢就是用了胰岛素，用胰岛素他再加上我们的银牌蜂胶液，每天呢是早晚各两粒，多年下来以后他一直啊他的这个血糖呢控制的都很好很稳。我们说这个血糖控制啊不难，难的是一直要让它持续稳定，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呢一直控制得很好，其他和他同期的病友啊或多或少可能

0: 那都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十多年了他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他告诉医生和病友，除了用药以外，他认为是他坚持服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液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结果。
1: 嗯，
0: 虽然我们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用户服用以后呢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很好的收获和改变，但是它毕竟不是降糖药，是需要配合治疗，然后来更好的去控制血糖，改善症状，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1: 是的，大家如果在服用蜂奶宝期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别担心，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会为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他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他的处女作《豆树青青》。 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他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他照料孩子，替他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他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豆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豆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她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 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豆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豆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1: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

0: 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 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6条，依法设立的专业性商事调解组织，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商事调解。商事调解组织应当将章程、调解规则、调解员名册、服务流程

0: 程、收费标准等向社会公开，鼓励在贸易、投资、金融、工程建设、技术转让、数据流通、知识产权、海事等领域设立专业性商事调解组织，培育商事调解服务品牌，开展国际商事调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岁月中啊，最动人的故事往往始于一次惊鸿一瞥的邂逅，一次不经意的驻足，只此一眼便牵起一生的羁绊，从韶华到白头。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翻开作家侯源的《十层人间》，品读一组特别的文章，爱情属于两个人而不是六个人。这组文章由侯源与他的爱人共同执笔，用文字共同编织了一段动人的爱情长卷，从青葱校园里的初遇，到步入婚姻殿堂的誓言，再到携手成为父母，他们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坎坷与温暖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首先倾听侯源爱人的讲述。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记得那天的夕阳很美，我看到了一双很漂亮的睫毛，而我因为这对长睫毛沦陷了。我想和他近一点，再近一点，所以啊，

拼命往后排站，因为他永远都是姗姗来迟。我常站在教室的窗前俯瞰操场，看着楼下几十上百的人不停寻找，只因为我想看他一眼。高考失利的我，在老师和爸妈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了复读生活，而他去了部队。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失联了。大学最后一年，我常常梦到同学聚会上我们重逢的场景。梦里的他很瘦，脸很模糊，我努力看也看不清。是啊，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了，又怎么记得清啊？直到手机的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撕裂了我尘封的世界。我盯着这条通知看了许久，当我点开时，眼泪不知何时滑过脸颊。他问是不是我？我又笑又哭。五年来，我们第一次联系，竟然是这种场景。我说，想见我的话，有本事就来我家找我。紧张，特别紧张。我怕他看到我戴着厚重的眼镜后，露出失望的表情，又后悔没好好护肤，变得漂亮一点。又害怕我说的话太绝，他会再一次消失。我们站在马路两侧对视，短短几秒，就好像过了许久。我看到他真如我梦中的一样，好瘦，明明穿了棉衣，却比我还显瘦。不知道在部队训练有多辛苦，才会这么瘦。他向我招手，让我到他身边。我如蜗牛一般挪动脚步，他像跟多年未见的兄弟打招呼一样上前搂我脖子，我躲了过去。我才不要当兄弟好不好？后来啊，我们度过了一段神奇的时光。他带我去吃火锅，点了我们根本吃不完的分量，像是要补上缺失的那几年。吃了爆辣牛肉面、大盘鸡、万州烤鱼，仿佛吃得越多，我们就能离得越近。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他假期就结束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他便已经归队。我才清楚，我们都已不是青涩的少年，眼前的他也不再是高中那个逃课去打篮球的男孩。部队让他变得成熟。一直反对异地恋的我，也开始了异地恋。或许一物降一物，有些原则注定会为某个人打破。四月，他和我联系得很频繁，甚至经常能视频通话。他说因为他们外出了，但我总觉得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连着两三天做噩梦，梦见他住院了。纸中包不住火，一次视频他的手机摄像头晃到床头，上面贴着一个大大的二，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格外熟悉。我问他，你在哪儿？酒店啊，他回道。谁家的酒店床头还要贴数字？你是不是受伤了？那边的沉默给了我答案。原来前一天他没联系我，是因为在做手术，术后太虚弱，怕瞒不过，不敢打电话。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观察得再仔细一点，否则早就可以发现他最近的状态特别不好。后来他告诉我，手术台上很冷，冷到他害怕。我对手术的认知是后来我生孩子的时候，真如他所说的，很冷。但不同的是，我知道他在外面等我，而他当时毫无依靠。术后一周，他就开始训练。他不想被当病号对待，他身上有我缺少的坚强。2019年7月，我毕业。

没有和很多人一样去感受北上广的魅力，只因为不想再忍受异地恋的痛楚，于是我决定回家乡等他。九月，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退伍。我知道他的路不止于此，他有足以让我相信的能力。退伍后，他踏上了实现理想之路，这条路坎坷不堪，他却只字不提。我喜欢童趣类的事物，所以选择在画室工作，因此他便开启了接老婆下班的日常任务，不管多忙。当我正享受二人世界时，一个小生命悄悄来临。由于胎不稳，夜间的医院里经常会出现我们的身影。那段时间，他需要兼顾工作并照顾我的安全，像热锅上的蚂蚁，忙得团团转。他研究胎心监护境界堪比医生，每天徒步不下十公里，脚丫因连日走路比我这个孕妇还肿，只为让我吃上可口的饭菜和喜欢的水果。终于到了生产这天，我被安排输血后手术，他只能止步于手术室外，他说一定不会有事。我被推进去的时候，想起当年他孤身一人躺在这冰冷的手术室，外面没有一个人为他等待，该是怎样的滋味。上天是偏爱我的，让我从小有人疼，长大有人爱。手术很顺利，我还没来得及看宝宝一眼，宝宝就被安排进了儿科保温箱。一夜间，他被迫成为一名战士，奔波于老婆与孩子分别所在的两个不同的战场。我还没有做好成为妈妈的准备，他就已经成为一位父亲。无论走到哪里，都尽量带着我们，让我有安全感。我庆幸自己嫁给了他，这个男孩用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个坚实的家。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霸王，他又何尝不是一只骄傲的血狼？他包容了我所有的毛病，给了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底气。高中时期，老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或许你对他只是欣赏。那个时候的我，或许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但现在看来，我没有选错。感谢先生一路的陪伴与爱护。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随一位女生细腻的笔触，走进了一段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在她的叙述里，那个男孩温柔体贴，坚毅果敢，有担当。那么，在爱情的另一方眼中，同样的故事又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色彩呢？接下来，让我们转换视角，一同聆听侯远笔下的爱情絮语。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用他的声音带我们解读这段别样的浪漫。
3: 对于谈恋爱，我真没啥经验。高中的时候，我不爱学习，成天逃课。小宝是班里的学霸，老师都劝他离我远点，可他不听就算了，还每天逼着我学习。所以我高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在班里考试排到第24名，一共51人。这个过程是无比艰辛的，好学生和差学生就像两个阶层，借用电影《让子弹飞》的精神内核，阶级斗争中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所以我又偷偷瞒着他逃课，他发现管不了我，眼神渐渐的也变成了失望。每次看见这个眼神，我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太像我妈了。我印象中的爱情应该是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谁会想到碰到一个想让我学习的佛？我不知道他怎么会不设置任何关卡就让我成为他的男朋友。为此，我有段时间一直怀疑他有所图谋。记得第一次表白时，因为害羞，所以托同学捎小纸条给他。本来我想，希望很渺茫，毕竟我俩命格正好对应，他是学霸，我是学渣。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于是，我们度过了无数青春期少年无法避开的甜蜜学生时代。我喜欢看他的侧脸，他问我为什么喜欢他，我说他特别像潘多拉。他说，你是想表达我是你的世界末日？不是，是游戏里面一个人物。我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参军入伍。我走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因为在男生心中，当看到自己与喜欢的人有差距时，会产生自卑。都说自信可以打败一切，自卑也是，无论是生活还是爱情。刚去部队，我们不允许用手机，将所带的手机统一收缴了，用的是插卡的座机。很多次我会想起小宝，但最终还是把电话拨给了妈妈。时间久了，我心想以后还是别联系了，毕竟我这学渣怎么会配得上前程似锦的他。有次放长假，我犹豫了好久，终于小心翼翼地拨通了他的电话。或许他有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有了属于他的美好，但我就是想打这个电话。电话响的每一声，我都紧张得要死，虽然在心里无数次地排练着我们之间的对话，可没想到电话接通，他知道是我后，稀里哗啦的一顿哭。虽然有很多委屈，却一句都没有抱怨。他害怕挂完电话之后，下一通电话不知道还要多久。

0: 后来我回了家，他不想再忍受异地恋的痛苦，放弃了考研究生。我没有了收入的来源，便开始面临生活真实的一面。上学的时候，没有能力给他买零食，后来没有能力给他买包包。因为爱一个人，他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原来，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是真的。前两年刚退伍时，正好临县有工厂招工，于是我便想着去工厂打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什么也要跟我一起去。刚去时有两个月的军训，军训的目的就是刷人，两个月刷掉了五分之四的人，他是五分之一。十公里越野，班里一半男生都坚持不下去，掉了队，他却坚持了下来，成了终点仅有的一个女生。两个月的时间，晕倒了三次，这仅仅是他不想让我丢脸的原因。后来我俩没钱租房子，住在200块钱没有暖气的屋子里，晚上睡觉盖两层被子，加我俩的衣服都冷得发抖。他从来都没想过在我这儿能得到什么，只是想跟着我一起经历生死，一起努力创造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但是有他在我身边，我就有了信仰，宁死也要向前走的信仰。2021年是不平常的一年，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在那个夏天，小小宝悄悄地来了。小宝刚怀孕的时候就问我，基本上每天一遍，宝大还是宝小？我对他说，在你进手术室之前，我就对医生说，过会儿万一有事情的话，宝大就别派人出来问了，耽误时间。本来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就小之又小，所以也没当多大回事儿。直到快生的时候，意外来得猝不及防，医生让我签了各种文件，那些文件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越看越害怕。他吓得掉眼泪，虽然我努力表现得很乐观，可是内心很压抑，因为那些文件里描述的任何一种后果我都无法接受。医院规定，生孩子只能配偶签字，当自己的名字落款的时候，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人。我想要是再回到阳光洒到教室的那个时候，他打开我写给他的小纸条，他会怎样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或许我会怕耽误他，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会让他吃很多的苦，或者没有我的话，他会有更好的未来。但真要让我选择，就算未来还不确定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是会选择把小纸条扔给他，因为我怕他被别人欺负。能让我义无反顾地一路走来，终于能够翱翔天空，有资格回头看自己过往的日子并为之释然的，并不是我有多坚定的信念和多高尚多自律的品格，而是他永远都无条件地在背后拼命地推着我，推到宇宙的力量都在我身后，狂风暴雨又算什么？感谢媳妇儿一路的爱与理解。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了一对恋人的成长故事。原来啊，真正的爱情从不在虚幻的童话里，而是在无数个真实的朝夕中，彼此为对方放下固执，打破界限，将岁月的风霜化作掌心的温柔，让相守的承诺在柴米油盐间沉淀为最深情的告白。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加班早已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了工作的常态。为了融入这座城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只能拼命奔跑。高昂的生活成本，房租、物价逐年攀升，不断更新的行业标准和技能要求，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逐渐衍生出了加班文化。据调查显示，80.2%的受访职场青年坦言自己日常工作存在加班现象，其中 17.8% 的人几乎每天都加班。长期加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仅蚕食着年轻人的健康，也悄然偷走了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去认识一位深陷于长期加班生活的打工人。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张红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的小组长，男，27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3次，在目前的公司1年多了，工资涨到了13000。

在北京郊区与另外两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一间屋，共用十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1000元租金。他每天7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十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20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9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1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小组长，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他说挺知足。我问每月能攒下多少钱，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一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13000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双险，税后剩7000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1000多，按月往家里寄2000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3-4千元，想在北京找对象是很难的。他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嘛，何必非飘在北京呢？终身大事儿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四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200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11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小组长，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

偶尔加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劳动法呀。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一奖金呢？他见我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国企也罢，私企也罢，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两场讲座，而那向来是我甚不情愿的。65岁以后的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不论讲什么，总之是要做准备的，颇费心思。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讲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我之所以违心的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红而非小张。我最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的去回即可。他回的短信是，绝对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哎呀，根本没必要嘛，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啊，我听您的，听您的。你在哪儿啊？在公司加班。那时9点多了，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8点做讲座吗？那么你7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哎，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张红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大量的数据显示，在如今的职场上，加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更是加班的重灾区，许多年轻人平均每周加班时长超10小时，部分企业甚至存在996的工作制度。长期的加班不仅让年轻人身体疲惫，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导致他们生活质量下降，职业发展陷入困境。工作本应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当工作过度挤占生活空间，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付出真的值得吗？接下来，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讲述张红的故事。
4: 结束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广大的青年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了？第二天晚上7点，红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坐进他车里后，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很不开心，一言不发。他说，您不是告诉过我您是个落伍的人吗？今天晚上多冷啊，万一您在马路边站了很久也拦不到车呢，我不来接您不是照例得加班吗？他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不给他脸色看了。我说，送我到学校后你回家，难得能早下班一次，干嘛不啊？他说，行。我说，向我保证。他说，我保证。我按规定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是半个小时的互动。互动超时了，10:20才作罢。有些学子要签书，我离开会场时超过10:40了。红没回家，他已约到了一辆车，在会场台阶上等我。在车里他说，这地方是很难打到车的，如果您是我，您能不等吗？我说，我没生气。沉默会儿又说，我很感动。车到我家楼前时11点多了，我很想说，红，今晚住我家吧，却没有那么说，肯定说了也白说。我躺在床上后忽然想起，明天上午有人要来取走调研，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纸上空着行呢，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算与红通话。刚拿起又放下了，估计他还没到家，不忍心向他发问。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没忍住拨通了红的手机，不料红已在火车上。你怎么会在火车上？我大为诧异。他说，昨天回住处的路上，部门的一位头头通告他，必须在今天早上7点赶到列车站， 陪头头到东北某市去洽谈业务，因为要现场买票，所以得早去。我说，你没跟头头讲，你昨天半夜才到家吗？他小声说，老师，不能那么讲的，是公司的临时决定，让我陪着也是对我的倚重啊。他问我有什么指示，我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昨天见他一脸疲惫，担心他累病了。他说不会的，自己年轻，再累只要能好好睡一觉，精力就会恢复的。又一个明天晚上10点来钟，他很抱歉地与我通话，请求我千万不要以他为例，将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写入我的调研报告。如果别人猜到了你举的例子是我，非但在这家公司没法工作下去了，以后肯定连找工作都难了。老师，我从没挣到过13000多元，虽然包含绩效工资和双险，虽然是税前，但我的工资对全家也万分重要啊。我说，啊，理解，调研报告还在我手里。我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他说在宾馆房间，得整理出一份关于白天洽谈情况的材料，明天一早发回公司。这一天的明天，又是晚上10点来钟，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梁老师，学校根据您的讲座录音打出了一份文稿传给了我，请将您的邮箱发给我，我初步顺一顺再发给您，他们的校网站要用，希望您同意。我没邮箱，将儿子的邮箱发给了他，并附了一句话，你别管了，直接传给我吧。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再次收到红的短信，梁老师，我一到东北就感冒了，昨天夜里发高烧，您的讲座文稿我没顺完，传给公司的一名同事了，他会带我顺完送您家去，请您过目。您在短信中叫我红，我很开心，您对我的短信称呼使我觉得自己的名字特有诗意，因而也觉得生活多了种诗意，红，谢谢您了。我除了附短信祝他多多保重，再就词穷了。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位姑娘，是红的同事，送来我的讲座文稿，因为校方催得急，我在改，她在等。我见她一脸倦容，随口问，没睡好啊？他窘笑道，昨晚加班到家快12点了。我心里一阵酸楚，又问，红怎么样了？他反问，红是谁啊？我说，啊，小张，张红。他同情地说，张红由于发高烧患上急性肺炎了，偏偏他父亲又病重住院，所以他请长假回农村老家去了。送走那姑娘不久，红发来了一条短信，梁老师，我的情况估计我的同事已告诉您了，我不知自己会在家里住多久，很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给我们公司的领导写封信，请他们千万保留我的工作岗位，那一份工作红实在是丢不起的。我默默吸完一支烟，默默坐到了写字桌前。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红的经历是无数加班青年的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加班文化背后年轻人的无奈与坚持。但加班不应成为工作的常态，充分的休息才是高效工作的基础。希望每一位在职场中拼搏的年轻人都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不再让加班成为生活的主旋律。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

0: 别通知，
1: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0: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1: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0: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1: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0: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1: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

六大礼包都有什么作用啊，这个我也会跟大家去讲，因为大家关注嘛。首先说咱们这次就是报名申请的流程，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谈过几次了，可能大家呀在听的过程当中啊没留意啊，或者是说听的不够仔细，所以说在这几天当中问这个报名的程序是比较多的。那在这里我就着重跟大家去讲一讲，咱们这一次呢全国只有300个名额，这300名额怎么去报名能够成为这其中一名呢？它分为两道程序，第一道叫初审程序。初审程序由谁负责呢？由我们专家老师，也就是专家老师是第一道初审程序。初审程序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学员患者朋友第一要把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病情症状详细的讲给我们专家老师，我们专家老师会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病情和状态来分析，第一步给制定初审方案。那么这个初审方案定下来之后，还得考虑患者学员朋友能不能做到把这个初审方案落地能够执行。如果说能够落地能够执行，那么我们专家老师才会把咱们申请名额的患者朋友上报上去，这是第一道初审程序。那么上报上去之后还有个审核小组，这个审核小组审核如果说能够通过，认为这个人的病情啊基本情况啊都符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标准，能成为这300名当中其中一员，那么就会有专家小组在初审程序老师制定这个方案基础进一步完善，会根据身体的情况根据这个疾病轻重缓急来制定调理治疗方案，包括一些细节给落实下来。那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就会指派哪位专家老师全程跟踪服务指导，要求做到哪些，这个期间呢就需要落地执行了。所以这个报名程序啊是初级第一道报名和最终审核通过执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最为重要，因为专家老师小组会在第一次你报名这些信息基础之下来执行来去调理，所以大家在介绍病情啊身体症状的时候详细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报名的时候第一道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啊说给老师，包括老师给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执行基础要求啊有没有问题，如果说不能做到执行不了，那我跟你说那到第二道更过不了。咱们这次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是首次，所以说我们务必做到精益求精，不能有丝毫马虎，因此在这个名额把控上啊我们会很严格的，会很严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这么长时间报名和审核的时间啊，到8月6号是不是啊这么长时间，因为呢我们要去酌情的筛选，一个是能够真正能落实到地，就把我们制定这些方案我们分析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患者是真正能够执行并且真心加入进来愿意去做这件事儿，双方配合好才行。一方面热那是不争的，我们制定的方案再好老师服务再到位甚至我们给大家申请的产品再对路再有效，但是在你们自己落地执行过程当中不到位做不到，比如说你的时间不允许，比如说你自己说的又不算啊，等等处处受限，那在最终执行的时候你会打很大折扣，那你执行不到位这就不能真正体现出中医真正的效果，是你人为性的影响了，这对中医本身就不公平，对不对？咱们这300名通过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调理效果到底怎么样，恢复的如何，对不对？你说你三个月了你这个疾病应该走向健康了，结果在你身上就没有，是我们的方案不对还是方法药品不对还是专家老师指导不对还是中医这个效果就这么差呢？都不是，是你自己在落地执行上你没有做到位，你影响了效果，就是个人的行为影响了中医的效果，这对中医来说就不公平了，我们需要还原于中医真正它本该有的一个疗效和作用，尽可能
排除

人为影响效果。专家老师在制定方案上要精准，要对，不能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一次建立的专家小组，而这全国知名专家，就是保证方案方向要精准。那么在这一次当中呢，你看我们要求老师在服务在指导过程当中一定要细致再细，定期跟踪，定期指导，那么不会的要手把手教，甚至通过视频啊去教，就是保证去做到。那么在用药上，你看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很低的折扣，就是让大家在用药上费用能够更低点，能够把更好的产品用上，保证这个治疗的一个疗效。包括后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都是为了保证效果，不影响这个治疗，排除外在因素。那你说最后咱们患者自身的观念和执行上不到位，是不是就影响了？所以在这次当中啊，我们是非常认真非常谨慎的，把真正的中医的它的疗效实实在在摆在大家面前，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调理，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人一方，不是说千人一方，一药用千人，不是这样的。哪个疾病什么症状用什么方，等到这个疾病完事，下一步疾病下一步症状再换方再换药，既调养这个人，然后对疾病上又有治养结合，是这么一个进行。大家了解完这个程序，在报名在审核上自己就有数了，就有谱了，好吧，给大家介绍这些。接下来咱们说健康六大礼包，每个产品的作用都是什么，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些，是吧，大家还都是很关注的，说老师啊，这次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健康六大礼包对我有没有用啊，实不实用啊，我想了解了解都怎么用啊。氨糖软骨素软骨贴给大家讲完了，益生菌给大家讲完了，是不是都是非常实用有用的？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另外一个产品，就是雪莲熊胆明目液。听这个名字啊，一定是作用在眼睛上的。这个眼疾眼病也是在当下患病率存在问题比较多的，不论是年轻的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眼疾患者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呢？因为我们现在用氧过度，属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看我们70年代包括80年代那个期间用氧都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期间没有电子产品，就是没有电视，有电视的家庭的条件都非常好，大家看不着电视，看看电影，上录像厅看一看这个录像，哪不是了，是吧，没有那么多电子科技产品。后期随着这个手机电脑的出现，大家这个电脑手机不离手不离视野，长期看对眼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你看看现在不论是孩子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在工作的时候用的手机和电脑看着，那么等到不工作的时候呢，早上晚上半夜都在看电脑，都在看手机，都在刷视频，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这就是用眼过度，用眼过度就会导致眼睛疲劳。大家想想，就是叫你的胳膊天天举起来，或者叫你这个人天天站着，你这个胳膊腿会不会疲劳过度出现问题呢？会。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眼睛开始出现问题，那么这个眼睛出现问题我们就需要调理。特别说人劳动一天了，就适当的应该锻炼锻炼，改善这个组织血液的循环它的状态。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每天要运动要锻炼，是吧，劳动是劳动，锻炼是锻炼，它不能混为一谈。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也应该锻炼，也应该去改善它。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指导这些眼疾的患者朋友做这个明目操五套，因为眼睛长期使用疲劳过度，它的神经啊，它的视网膜呀，它的晶状体都会萎缩，都会松弛，都会弦绷紧了，容易断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种锻炼，但是光锻炼还不行，眼睛也需要清洗，眼睛也需要提供营养，眼睛也需要去修复，因此就需要一些物质了，需要一些成分了。比如眼睛需要精血，我们要给身体啊去满足这个需求，让人的阴精血足，特别是肝血要足。你再比如说眼睛需要神，特别是这个心神元神，心神不足元神不足神不足，那么就不能够作用在视野上，说你这个眼大漏神，眼睛无神看不见，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眼睛无神，目无所视看不见东西。

0: 那我们再给这个视力上存在问题、眼疾存在问题的人补充精血元神的同时，我们也会在改善他的肌肉组织的血液循环和代谢，比如说血瘀了啊，血瘀体质我们在改善，或者阴虚阳亢我们在改善。在治疗的同时，那我们怎样去给眼睛也洗洗澡呢？你看，我们会洗头，我们会洗脚，我们会刷牙清理口腔，可是大家在眼睛上却没有清理，眼睛好像一辈子都不用洗澡，这个是不对的。眼睛不但需要营养物质去营养它，同时还要清理它。所以说雪莲熊胆明目液就此存在了，就是给我们眼睛去放松放松，去给眼睛洗洗澡，给眼睛清理清理，建立良好的环境，让它有能力自我恢复，让治疗的过程当中没障碍。其实平时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也都会选择一些洗眼的会明目的，但是在选择在使用过程当中，里面的成分微乎其微，对治疗起到辅助作用却很少，也就是只有概念没有作用。那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的雪莲熊胆明目液，它的成分含量非常高，作用非常强，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那绝对是天壤之别，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一次给大家申请的每一层健康大礼都是有效的好产品，因为它要在全国面前去验证，这一点马虎不得，厂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作用，是不敢给我们提供摆在公众视野去见证它的作用的。它既然敢给提供，那大家想一想它的作用，它的成分能差吗？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300名这个患者朋友是真正有福气的，真正是够幸运的。当然呢，咱们也得看什么？看你愿不愿意为这个综艺去证明，成为其中一份子。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对综艺的这份贡献。好，听众朋友，如果说对这次综艺证明有足够的兴趣或者想法，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400-600-2677进行咨询，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咱们就讲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沈老师，你好，沈老师。
0: 嗯，你好，
4: 欢迎。沈老师，
0: 嗯，
4: 我是新学员
0: 啊，
4: 我今年45了。
0: 嗯。45岁，河南的是吧？
4: 哎，对对，
0: 啊，好年纪呀，啊！
4: 哎呦，你说是好年纪，可是我这身体吧，它不中啊，
0: 嗯，
4: 疾病缠身，这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这不今天来参加节目啊，我也想申请一个名额，
0: 嗯，就通过这个名额，想把自己好好调理调理哈，
4: 嗯，对对，
0: 可以，嗯，先说说自己的情况好不好？嗯，
4: 好好，我吧，就是自从生了我家老孩子以后吧，
0: 嗯，
4: 我这身体啊就可虚了，
0: 嗯。
4: 哎呦，我就在我们这边啊，天天好，反正换了好几个那中医调理身体。
0: 嗯。
4: 要不是给我调的上吐下泻，
0: 嗯，
4: 要不就上火。
0: 嗯。
4: 反正一不合适，我就赶快去换药。
0: 嗯。
4: 我这一趟一趟的去换药换方，
0: 嗯，
4: 你说可真是麻烦。
0: 嗯。
4: 哎呦，我这是越调它越乱。
0: 越调越乱，还不如不调，
4: 嗯，
0: 是不是？那就说调理的方向方案不对，或者在执行过程当中呢，这用药过程当中可能都不对，都存在了问题啊，
4: 嗯，就是。
0: 因为一个人的身体调理，从疾病到健康，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体系，它可不是就简单用用药。你看这么多年，盛老师建议大家用什么药啊，怎么治，你看给讲得很清楚。那在后期是不是由咱们专家老师给指导？
4: 嗯，
0: 给指导的服务的到不到位？
4: 嗯，到位。
0: 对，你如果没有这些服务，没有指导，你认为咱们这些学员患者朋友就靠吃点药啊，靠用点方就能健康吗？
4: 要不是说你说没有好的方案，没有专业的服务指导，你说俺们自己啊不知道该咋调。
0: 没错。
4: 那你说你不知道咋调，你越调越不好。毕竟啊，你说像我们呀，啊，都是普通人，说实话真是不懂中医。
0: 对，你不懂中医，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去做。
4: 啊，就是，
0: 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问又没地方问，也不敢问。
4: 哎，对对，就是。
0: 嗯，
4: 要不然我说啥我都特别想要一个名额。
0: 嗯，
4: 你看咱们吧，有那权威专家指导最正确的调理方案。
0: 嗯，
4: 还有我最想要的就是一对一的24小时的服务。
0: 嗯，
4: 这样最起码有人指导。
0: 嗯，
4: 我也知道啊，我该怎么吃药。
0: 嗯，
4: 什么时间吃，
0: 嗯，
4: 用什么方法，
0: 嗯，
4: 有人手把手的教。
0: 嗯，
4: 你说这样吧，我才能有效果，要不然我这身体啊，
0: 嗯，
4: 也不至于调成这样。
0: 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学员，就需要你这的患者。我们这次左选出300这个名额，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就是说，我想去做，我需要的是一个指导我的老师，需要给我制定一个正确的方案。
4: 对对对，
0: 我想参与，我想去做，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能积极去配合，就是专家老师以及我们没有要求，你自己都想去做，你只差一个领路人，你只是差一个师傅。不单单是这些，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就是说，一个真正想实现健康又想去做却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人。说实话，
4: 对对对，就是、
0: 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可以，非常好。
4: 对，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现在啊就需要这样的，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保姆一样的服务，随时随地指导我们。这就是我想要，给我一个标杆的名额，我的身体条例啊，我就不会用烦愁了。
0: 是，我跟你讲，你身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本身你的体质就绕，然后通过一胎二胎生娃把身体掏空了。
4: 就是老师，我这身体啊，就是生过二胎以后可虚了，虚到啥程度呢？哎呀，虚到走路都感觉都走不动，就我今年吧，晕倒过两次，我这血压也低，经常性的两个眼睛啊都冒金星，脸色吧也发白，反正看着跟正常人的脸色不一样，他经常吧，哎呦腰酸，你的腿软的，反正会上都没讲，我吧还有这个子宫还有这。脱垂，我这身体啊，我之前找人啊，怎么调怎么也调不好，你不知道，可把我愁坏了。
0: 是，这回不用愁了，这回呢，通过这种身体调理去改善去恢复，如果能获得这个名额，那你不单说恢复的快，你的费用会更低，啊，你主要问题就是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太亏了。
4: 我这体质，就是虚的太严重了。
0: 太严重了，是，去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药，再用点补气血的药，不论调理体质的药还是补气血的药，如果获得这个名额，我们可以给你申请这个五折甚至四折啊，这种用药，因为直接厂家给赞助支持。这次呢，各部门各厂家赞助支持的很多啊，你们不用担心，费用上是让你们用更实惠的这个价格去用更对路的药，既不走冤枉路，又不花冤枉钱。
4: 陈老师，你看我吧，我这身体吧，身上的毛病确实多也严重。你看你能不能先给我定下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哈，我能初步这个名额给你通过，但是能不能最后一关给你通过，还有第二道。好吧，在我这块前期是没问题，因为刚才我讲了，不论你的病情上啊，还是你的这个态度上，都非常符合。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给你调理，一到两个小周期，费用上也不会很高。
4: 那太好了，不管花多少钱，只要把我身体调理好。
0: 你这样哈，你稍后拨打400-600-2677，你打这个电话啊。
4: 好，我打这个电话，先找那个陈伟老师，也先报上名，双重保险。
0: 可以可以，那就这样，好吧？好，再见。
4: 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您好。
5: 我呢是河南开封的听众啊。
0: 河南的是吗？
5: 对对对。
0: 啊、好。
5: 所以我呢是想了解一下见证活动的情况。我听着吧，感觉这个活动啊很不错，
0: 是，
5: 挺感兴趣的感觉倒是，就是还不太清楚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被选上，就不用花钱了吗？
0: 不是啊，开展的是一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就是说看看中医治疗一些疾病上它的效果到底如何，是快还是慢，是有效还是没效，费用高还是费用低，呈现在大家面前。咱们要做的是这个事儿，被选上的只是在治疗这个用药的费用上，核心的用药费用上可以获得减免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包括专家指导，专家费用能免的能免，能减的减啊，不是说一分钱不花，你们用药该花钱得花钱啊，是不是啊？这次我们出专家啊，出方案，然后给指导。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咱们花点钱呢它也值啊，啊能获得这么多的福利，那调节身体啊，还有专家团队联合给会诊啊，定制调理方案，这么多人看着 是吧？指导还比较贴心呢，还是吧？不用担心被骗了。
0: 对，
5: 他不像有些地方啊，掏完钱以后啊，对这个病人呢就不管不问了，就
0: 是在调理上你不用担心，在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公开透明啊，大家见证。
5: 是是是是，您说的太好了。

0: 那盛老师，那您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报名啊？
1: 说说您的基本情况吧。
0: 我今年73了，哎呀，这疾病啊可多了，阴囊潮湿，口苦啊，口干的，还有口臭，皮肤啊油腻，老是潮乎乎的呀，这个背部吧经常长这个痤疮，老起那疙瘩呀，平时啊就抹点这个皮炎平，时间长了以后吧也不管用了就，痰也多。都是那个大黄粘痰的，还有这个心绞疼，疼起来呀、就像针扎似的呀，揪的难受，这些毛病啊，哎呀，已经缠了我好多年了，已经是，人啊断断续续吧，这好不了，抹的药啊，吃的药啊，哎呀，也不灵，换了一大堆了，都已经是，总是好没两天，又犯了，这不听了您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吗？我也明白这些毛病啊，根本就是这个体质不对。
1: 对，
0: 光这表面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没错。
0: 麻烦您呢给看看，
1: 你是这样啊，你身体是典型的湿热体质，这个湿热体质产生的病情和症状就是你这种情况，阴囊潮湿，皮肤啊容易出油，脸上冒油，头上冒油，然后呢容易产生这个炎症，就是不干净，如同这个三伏天的一块肉，又潮又湿又热，变质了。又湿又热，所以说你是属于湿热体质，痰湿跟热的一个结合嘛。
0: 你
1: 这种情况就得改善体质，除了用药之外，这里有几个可能是针对调理痰湿体质比较难的一个事儿。痰湿体质的人喜欢熬夜，痰湿体质的人一般你容易喝酒吃烧烤，也就是好吃懒得做，不愿运动，就运动量特别少。你要想改变这个痰湿体质，多喝水，多运动，多出汗，
0: 多运动，
1: 这块你能不能做到？这块不是走路啊，颠着跑起来让自己出汗。
0: 哦，跑起来。
1: 那你说你身体都毒素，你除了小便大便之外，是不是剩下就排汗呢？
0: 对。
1: 你身体黏黏的，这个东西，这个油脂性的东西垃圾，是不是随着汗腺排出来，你体内才能干净啊？
0: 哦，是。
1: 所以说，运动锻炼、茶饮排汗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啊，一个有效的方法。你光排汗运动了，但是你经常熬夜，然后呢，啤酒小烧烤，你是不是还在制造垃圾呀？
0: 对。
1: 但是不是得把制造垃圾这个源头也得给关闭啊？
0: 是。
1: 所以说这块就是肥甘厚味的少吃，辛辣的少用，剩下就茶饮。这个茶饮的时候可能会苦，凡是湿热的，这个茶饮都会苦，
0: 都是苦的。
1: 对，你在用药上以调理体质为主啊，调理体质，七黄丹。七黄丹呢是调理体质是最靠谱的。能够做到他这那药也很少，不多，就调理八大偏方体质，它是50-60味大处方。
0: 这
1: 是
0: 这么大处方，
1: 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这是其他的药不具备的啊。你把这个药用上，用上2-3个小周期啊、然后结合这个茶饮，
0: 茶饮，
1: 对，茶饮，
0: 哦，
1: 祛湿清热茶，这个茶饮不用天天喝，间断性喝2-3个月，难喝也要喝，好吧。
0: 行
1: 啊，你这么去做一定配合，你不配合那就不行了。
0: 您放心，我肯定好好配合执行到位。周围啊也有很多这个老伙计和我这个年龄嘛都差不多，也都是起这个小疙瘩的，跟我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差不多，我要是跟着这次见证活动能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啊，还能把实打实的经验能告诉他们，让大家呀也懂一懂啊怎么调调这个体质。
1: 对，
0: 实话实说给大家呀、做个见证。
1: 那就太好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说把中医真正的疗效、如何康复，走向康复真正的一个过程展现给大家。
0: 是。
1: 让大家去明白，不至于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同时对中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了解。
0: 是。老师你看下一步我该准备什么材料啊、全信息啊还是。叫什么材料什么的、
1: 你这样具体呢提供什么跟常委老师沟通去报名就行了，方法茶饮发给咱们专业老师，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行，好不好？
0: 好，那盛老师就不跟您说了、
1: 好的，也祝你好运，能成为其中一员、同时祝您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0: 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啊，你是盛老师，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你好，海的。
1: 啊，河北邯郸的。
3: 河北邯郸。
1: 啊。
3: 叫我家里老伴先给你念念这个了，我再说，我也在家里心慌的。
1: 啊，好，你这样慢慢说。
4: 好嘞，好嘞。
1: 嗯。
4: 盛老师，你好，我给先说他的目前的情况，他主要是心慌、头晕、头疼。
1: 嗯。
4: 肚烧，后背烧。左巴疼，心慌，左胳膊麻，恶心，不想吃饭，平常吃饭也不多，夜呼看不清，有这个情况，这个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红多，具体细节叫他病号给你刷的好吧？
1: 好。
3: 郑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就是咳嗽呀，一月多了。就是脱痰也不是那个痰也不臭，臭到起来了呀，这几天脱的少带的那个绿色的事儿，平常一直是脱的白痰，这不是锻炼了，我一装腔我就在做这个饭上我都说好点了，锻炼的也不来了，忽然我又大便白血了，大便了一个礼拜才去看的，就是挂过俺这个胃肠道治理，后来只要11天就不出血了。不出血了，但是我身体就一直想不起来了，就是心慌，头疼头蒙，眼也看不清了。哎呀，你一直是也不能睡。哎呀，你疼下来了，就是心慌来了。就是并不周的后半的也疼，这个左胳膊也麻，心慌的就
1: 慢点说，
3: 一会儿也不能说来，就气嚷的不行不行的，这现在还是一直咳嗽，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1: 咳嗽是你气管的问题，是你气管的问题。
3: 说咳嗽说是感冒了，也不像是感冒。
1: 对。
3: 我这个病这边就这么多，还有这个血管硬化。就是浑身都是毛病，因为家里活不下去了。我说看老师，我还能治我这个病？
1: 能，因为你现在太绕了。你这块我抓紧给你开点这个补血的药吧。补血的哈，你现在就是说之前排便呀带血你忽略了，排便带血就了不得，痔疮很多人这个因为痔疮便血都导致了这个贫血非常严重，
3: 反正浑身是难受的，浑身疼也不知道该咋说的，我就说不完我这个病多的。
1: 你这样，我前期先给你开点补血药，然后这次有一个中医证明你不行加入进来。
3: 啊，我那个啥，我想报个名的老师。
1: 对，这样至少有专家主啊，在你这个疾病上啊，他能够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在后期执行上呢，也是一个保障哈。
3: 啊，报个名，我这个病也合适啊，报名。
1: 行，然后我这块先初期这个方案方法，到时候发给你啊。你这块呢，也向场外老师申请这个一个名额。
3: 行行，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3: 就这样。
1: 再见。
3: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通知，特别通知，
6: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5: 近年来为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6: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 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5: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6: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5: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6: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5: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6: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7: 啊。我是山东烟台的，我呢是来报名中医证明活动的
1: 啊，也想参与一个名额是不是？
7: 啊对呀，我
1: 欢迎你们加入。
7: 是、我呢先把我的症状跟你说一说。您看看我这个毛病好治不？
1: 先说情况好吧。
7: 行，好的好的。我呢是43岁。从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痛经了
1: 啊，就一直都痛经是吧？
7: 对对对，但是后来生了孩子以后呢，反正也没缓解。现在吧，已经有小半年没有来事儿了。估计呢是要绝经了。而且我还有这个子宫肌瘤和这个乳腺囊肿。医院呢建议我是等那个长大了再手术。
1: 趁小趁轻治不更好治吗？
7: 是呀，所以呢，我也不想这个坐以待毙嘛，我就想找个靠谱的中医给我好好的调一调。咱们这次不是有这个全国著名的中医团队吗？一定比我家里这些小中医门诊要靠谱的多。
1: 这个倒是其一，最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采取中医康复的4诊核心体系。方案方向要正确，不是说检查我看你这个病我就给你开点药，那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不叫方案。方案是什么呢？是针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和疾病情况调理，给你治疗，包括你恢复饮食都有一个方案，有目标有方向。目标有了，方向对了，这个才能说有一个好的开始。 剩下是专家老师给指导，服务的过程当中要到位
8: 啊。
1: 然后呢，咱们用药用产品呢，也要有效到位，是吧？你不对。

0: 路你这个方案再好，你最后执行上不行，你要么这个药效不行，你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啊？是不是？
1: 对，
0: 方法不
1: 对，
0: 药效不对，那都不行。然后就是说咱们患者观念和执行也要到位。
1: 对，我知道了。
0: 当然咱们这个专家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在疾病分析上，在方案制定上是没问题，开头就不错，后期那才不会错。开头就有错，后期怎么做都会错。
1: 对，
0: 说说情况，给你分析分析，看一看。
1: 好的，石老师，是这样的。我呀，我是平时害怕冷。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个手啊、脚啊、膝盖、肚子、屁股都是凉的。我呢是这个刚商场的嘛，就是晚上经常是9点都在下班的，所以说夏天还好说，冬天呀、太难熬了。人家手脚都热乎乎的，我呢就冻得都根本没有知觉。
0: 你看一看，很多种疾病它都有个前因，我们不要光说疾病，老师我子宫肌瘤，老师我痛经，你为什么痛经呢？它一定有个原因。你看你的痛经在哪儿？你的痛经就在寒瘀上，有寒有瘀。这个中医讲痛则不通，就是你的血脉、你的经络不通，它才会疼。你的血脉经络很通，它就不会痛，通则不痛，这疼那疼，它一定是经络不通。
1: 对，
0: 那你是因为受寒，你看怕冷，手脚冰凉，这叫阳不足，叫阳虚体质。有这个阳虚体质，你的寒邪就重了，寒邪就来了。所以说我千万不能让身体偏颇，你身体偏颇哪种就会患有哪些疾病。
1: 对，
0: 这是有原因的。你痛经，你看你腿脚也冰凉啊，你屁股也凉，你浑身都凉，手脚不热乎，这是原因。我跟你说，你现在还好，40来岁，等到50、60岁、60、70岁，你更不禁动。像这样的人就应该调理体质，一调理体质就不会这样。体质改善过来，阳虚体质改善了，寒邪清除了，就不这样。你看你的痛经是这个原因，那么你想你天天血脉淤结，天天淤，这个越淤，疙瘩会怎么样？越大，
1: 越重呗。
0: 对，我们有句话叫淤结，没有淤哪来的结？这个结叫是不是打结的结？
1: 对，
0: 疙瘩它都叫什么呀？叫肌瘤，叫囊肿，是不是？
1: 明白。
0: 你看看你子宫上是不是血脉不通，都淤在这儿，时间长了是不是就长疙瘩了，长个大包了？
1: 明白了。
0: 中医呢是趁小了好治，大了难治。那么针对临床医学呢来说呢，小了没必要，大了才有必要，才能治。
1: 懂了。
0: 他不怕大，大了他也能切，小了没必要，犯不上。你现在调理体质就行了，你改善体质。
1: 行，
0: 明白吗？如果说在改善体质上你想快点，就用点软自然散结的方法。
1: 行，那个咱们这次用药也是优惠是吧？
0: 对。
1: 我听节目说的意思是不到5折就能用上。
0: 核心用药会给你申请5折，甚至5折以上4折啊，乃至更低啊。这个看厂家的给予支持的力度啊。总而言之，会叫你们一定比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费用低得多得多。
1: 哎呦，这个太好了。省了1多半的钱呀。
0: 就是啊。
1: 盛老师，我还有个事。就是咱们还有个氨糖什么礼包是不是？
0: 氨糖软骨素，这是一个内服的，这个管这个关节不好的啊，辅助治疗的。还有一个氨糖软骨贴，管你这个身体啊经络不通，这疼那疼的，关节疼的，集合用。
1: 这个吧，我之前就想用。但是呢一盒200-300块钱，一直也没舍得。那这次是不是也都是免费送啊？
0: 对，如果有它呢，对你的疾病的恢复治疗帮助就很大了哈。这次呢也都给大家提供。但是这里有一点盛老师该说不说，对路的适合自己的，有时候啊该用也得用，不要心疼那100-200的费用。那你辛辛苦苦忙碌这一辈子，每天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可不是光为了这张嘴呀。为了这张嘴，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劳累呀。
1: 对，
0: 我们不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有一份保障吗？在健康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调理身体，让自己不遭罪。如果到最后挣钱挣了，然后身体需要的时候不舍得拿了，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是不是啊？当然，如果这次你参加上这次名额，那费用就省很多，有些就不用你买了。
1: 那我一定得报名啊。
0: 可以啊，希望你们报名。最关键是你们一定执行到位，专家制定的方案啊、要求啊，一定落实才行啊。好吧，
1: 没问题。那个只要身体能治好，还能省钱，这些都是小事儿。这次名额那个稀缺，我现在得抓紧去报名啊。
0: 可以跟肠胃老师沟通。
1: 是打那个2677那个电话。
0: 对，就这部电话。

0: 好吧？嗯，
1: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我也报名去。
0: 好嘞，在调理治疗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你好，盛老师。
0: 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您好，哎呀，我太激动了，我终于打通电话了。
0: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是吧？
3: 我盼星星盼月亮。
0: 是，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河北邯郸人。
0: 啊。
3: 今年42岁。
0: 啊。
3: 我这个病是从6月底，然后有了症状。我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臀骨和胳膊上侧一直疼，感觉像发烧一样。然后整天晚上都疼，浑身有点发燥，然后还想吃点凉东西。
0: 嗯，
3: 过了一两天以后嘞，我这个腿就开始变得特别沉，然后走路就跟棉花一样，然后嘞就走不动了，就发展到手上也开始发麻。
0: 嗯，
3: 然后腰这一圈也开始发紧发麻，就没有办法走了。然后我们单位不是3楼嘛，我都走不上去了。后来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抽血，然后他说我是这个早更引起干燥综合症，然后神经损伤。
0: 嗯，
3: 然后我开始用那个甲波尼龙这个激素冲了3天，但是我特别难受，胸也憋得不行，喘不来气。因为我14岁的时候有甲减，就一直在吃这个优甲乐，然后后来就特别难受，我就停药了。停药回家以后，就是这骨头也还是疼，就是也非常非常难受，简直就太难受了。后来我没有办法情况下，我又去冲了2轮。输2200，又输1080，后来给我输了一个环磷酰胺，然后我就出院了。回来以后，我这个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双手啊、双脚又麻又干又扎，就跟他这个名字真的是一样，就是真是干乎乎的。然后全身还发麻，然后我现在有时候舌头还有点发麻，就身上有时候会觉得跟裹了一层东西一样，然后拿筷子也受影响，然后写字儿也抖。然后就这个神经感觉还特别活跃，就是跟过电流似的，浑身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3: 然后现在有时候还忽冷忽热。
0: 嗯，
3: 然后这个要出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给我开什么钙啊、骨化醇啊，然后羟氯喹片什么这些，然后还吃激素。
0: 嗯，好。这是你之前呀，就是说治疗经过。那你后期你什么时候听的咱们节目的？然后呢，有没有按照我说的以人为主去调理调理自己？
3: 我吃着那个药呢，吃着气黄丹呢，还用保元丹。
0: 嗯，吃多长时间了？用多长时间了？
3: 我以前用过2个月，后来我就觉得身体挺好的，然后挺舒服的，我就没有再吃。然后后来这不紧接着到6月底，我就得了这个病了。
0: 完了，到现在也没用是吧？
3: 一吃着呢。
0: 停了之后，现在得这个病又开始吃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又开始吃上了。
0: 啊，这个第二次吃多长时间了？
3: 我半个月吧，也就是。
0: 嗯，你当时什么原因吃这个药呢？
3: 当时就是甲减，然后就是月经不好，老觉得月经不行，觉得好像要那个什么药没有了。
0: 嗯。
3: 然后咱们这药不是挺好的，后来我就吃上了，吃上也确实效果挺好的。
0: 嗯。
3: 然后我妈老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老打电话，也没少麻烦文老师。
0: 嗯，你吃2个月感觉挺好就停了。
3: 哦，对对对。
0: 出汗吗？
3: 你出汗。
0: 现在用什么方法茶饮呢？
3: 喝点那个补气的中药。
4: 盛老师开的。
0: 现在还喝吗？
3: 现在还有几袋。
0: 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能调好治啊。
3: 哦，
4: 明白。
0: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可以走啊。
3: 哦、
0: 一个现在就是全国见证这么一个300名的一个活动。有没有知道这个事儿？
3: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有没有想法？就是我申请这一个名额，成为一个标杆。就我这个
3: 我申请，我申请。
0: 当然，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说，你的疾病治疗从头到尾制定方案到治疗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要做例子的，这个要公开透明的。
3: 哦，可以，可以的，是吧？
0: 就是你既为
3: 我愿意参加。
0: 你愿意？
3: 我现在主要是影响到我，对，影响到我工作了。我现在没有办法上班了。
0: 嗯，你这个疾病啊，能不能治呢？在我这里分析是能治的，是没问题的啊。多长时间治到什么效果啊？这块靠事实说话，去见证。 啊，
3: 好的好的
0: 啊，如果说
3: 我也积极配合啊，
0: 你愿意配合，你愿意成为齐总，对你来说呢也有好处，厂家会给我们更多的折扣，就是给我们这三百名都会超低折扣，五折或者五折以上的。
3: 我只要能治好，我没有问题的。
0: 你这个疾病主要是阴不足，最严重的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足，那么你阳也有虚。阴虚阳虚都有，就是阴阳不和了，用我们的话叫水火没相融，又冷又热，然后体内火气非常重。现在呢要求你的是别急别躁，
3: 别急别躁，
0: 你心火旺肝火旺，你这个疾病就很难往下消，你心静才能自然凉。你现在工作也没法工作了，那你干嘛呢？就是早晨站站桩慢跑，晚上打打坐，这个要去做。饮食上辣椒姜少吃，包括这个大料，就是辛辣的狗肉羊肉不能吃。然后呢你前期用药呢，我建议你怎么用啊，补养精神调理情志的就是早两袋晚两袋，那么改善体质的呢你可以早半碗晚半碗就行。你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我跟你说你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就是你调理挺好，你停药了，你不停药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一鼓作气就把身体调理过来了，你这些病情就不会存在。
3: 因为不懂，觉得没啥事了就停了。
0: 对，你四十来岁你的月经不正常了，是不是就已经说明你进入更年期了？
3: 嗯，
0: 是吧。如果说你能够持续调理，你这个更年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后期的伤害。
3: 是是是，
0: 嗯，既然你原先呀不懂停了咱就停了，这回呢
3: 就
0: 一鼓作气。像你接下来啊建议你至少两个周期，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然后茶饮到时候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给你提供上去。你也问一下老师啊，不懂的好吧。
3: 好嘞好嘞，
0: 那就这样好吧。
3: 好，
0: 我把你的这个情况也上报一下的，争取一下的。
3: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盛老师。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2: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长护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长护险，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可由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申请失能等级评估，并提供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以及完整的病史资料等相关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还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申请人或代理人应当对申请事项及材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并签字确认。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0: 房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王叔文推行改革，但不久后就失败了。改革失败后，唐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0: 王叔文实行改革的时候，不但一批宦官痛恨王叔文，还有不少大臣嫌王叔文地位低，办事专断，也对他不满。到了唐宪宗即位之后，大伙儿都纷纷攻击王叔文。原来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宪宗下了诏书，把韦执谊等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丕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1: 居然有这么多正直的官员都遭到了打击。
0: 八司马当中有两个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他们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个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回柳宗元被派到永州，刘禹锡被派到了朗州。永州现在还叫永州，在湖南省。朗州呢，也在湖南，也就是现在的常德。这两个地方离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很荒僻落后的。这要是换了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了。幸好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很有修养，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失败了也不那么懊丧。两人到达南方后，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他们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时候也反映一些人民的疾苦。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在永州写的。
1: 被发配的经历正好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两个人在湖南一住就是十年，日子久了之后，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了，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贬谪到边远地区呢，太可惜了。于是他们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柳宗元调回长安，准备让他们留在京城做官。刘禹锡回到长安后，发现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新提拔的官员里头有很多都是他看不惯的人，为此刘禹锡觉得很不舒服。
1: 毕竟刘禹锡离开长安太久了，可不舒服又有什么办法呢？
0: 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边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很多的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的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呀，于是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了。刘禹锡已经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后，他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觉得很有感触。游玩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不愧是大诗人，随手就能写诗。
0: 刘禹锡的诗原本就非常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城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他们读了刘禹锡的诗后就细细琢磨起来，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也不知道哪个人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的，实际啊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
1: 哎呀，还真让他们给解读出东西来了。
0: 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喽。唐宪宗本来就对刘禹锡不满意，现在听说他讽刺当朝权贵，就更加看他不顺眼了。如此一来，那些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敢说话了。最后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去做了刺史。刺史呢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拔， 但是亳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人烟稀少，所以没人愿意去那边。刘禹锡这是又被放逐了。这在帝国的官场里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来形容，叫做明升暗降。
1: 这些统治者放着国家不好好治理，专门把心思用在怎么整人上，真讨厌。
0: 刘禹锡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需要有人伺候着。如果让老母亲跟着刘禹锡一起到亳州的话，上了年纪的老人根本就受不了这个苦，这可让刘禹锡太为难了。
1: 唉，好不容易才回到长安，写了首诗又被赶走了，真是人生无常。
0: 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待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况后，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的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让他去亳州。柳宗元待朋友一番真诚，使许多人很受感动。后来大臣裴度也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刺史。连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清远。
1: 哦，这么一来，刘禹锡就不用带着老母亲跋山涉水去那么远的地方上任了。柳宗元对朋友果然是一片真心。
0: 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的时候，又是暮春季节，他想起那座玄都观的桃花，有心就地重游。刘禹锡到了那里后，得知那位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了，观里的桃树由于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道观里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的景象。
1: 想不到过去那么美丽的地方居然变得如此萧条。
0: 刘禹锡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如今那些权贵都一个个的在政治斗争中下了台，而他则依然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心里的感慨。诗里说，百亩中庭半世胎，桃花静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1: 上次写了首诗被放逐了，怎么这次还写诗啊？
0: 要么说巧吗？上次写诗写出事儿来了，这次啊又给写出事儿来了。一些大臣听到刘禹锡写的新诗，认为他又在发牢骚，大臣们都挺不高兴的，在皇帝面前说了他不少的坏话。过了3年，朝廷又把他派到外地去当刺史去了。
1: 哎呀，这刘禹锡真是受尽挫折坎坷啊。那么柳宗元呢？他后来又去了哪里？
0: 柳宗元被放出京后，安安稳稳地过了3、4年，后来赶上皇帝大赦天下，柳宗元也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回来，就在柳州因病去世了，年仅47岁呀。
1: 唉，柳宗元这样的大文豪居然辞世得这么早，真是令人惋惜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刘禹锡和柳宗元坎坷的仕途，他们多次被贬，一生都过得颠沛流离。这次我们讲谁的故事呢？
2: 这集故事的主人公啊，是白居易。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为此他任用了一批像李绛那样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唐宪宗想讨伐藩镇，却又不用大将，反而用了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儿引起了不少大臣的反对，其中反对的最激烈的就是左拾遗白居易。
3: 白居易是什么人呢？
2: 白居易啊，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他从小就很聪明，生下来刚刚6-7个月就能辨认知和无这两个字，5-6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白居易15-16岁的时候，他奉父亲白季更的命令去往京城长安游历，此行专门为了见见世面，结交名人。
3: 哦，这不就是出去旅游吗？
2: 嗨，你可以这么理解吧。白居易去京城游历的时候，正是诸此叛乱之后，那时候长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呀。当时长安有一个叫顾况的文学家，他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顾况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就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3: 看来白居易也不单纯是来旅游的，还有学习任务。
2: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呀。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仍旧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忽然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稿，轻轻地吟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原来离离原上草是白居易的作品，这首诗我的资料库里有存储。
2: 你看，连小朋友都学过，这正说明这首诗写得好啊。顾况读到这里的时候，脸上显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跟他说，哈哈，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刚啊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别见怪啊。
3: 最后这个高傲的顾况还是被白居易的才华打动了。
2: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怎么了不起。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就在长安出了名。几年后他考取了进士， 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3: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只知道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这一回白居易建祖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生气。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他明明是我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的不敬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3: 哼，大臣怎么能专挑皇帝爱听的话说呢？当年唐玄宗也是公爱听好话，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灾难啊。
2: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这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呢。如果治他的罪，只怕以后就没人敢说真话了。唐宪宗听完后，勉强接受了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宪宗还是把他左拾遗的职务给撤掉了，改派了别的官职。
3: 宪宗这个小心眼，终究是听不得逆耳忠言。
2: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在当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那时候，街头巷尾，到处都传颂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要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老婆婆有听不懂的地方呢，他就拿回去修改，一直改到能让他听懂为止。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了，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普通人的。
3: 白居易的诗歌还能反映社会现实，有点像纪录片呢。
2: 正因为白居易的诗反映现实，他才触怒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们，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与记恨呢。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又找不到借口。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做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奏章，要求通缉凶犯。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做主张，狠狠地告了他一状。
3: 可是我觉得白居易没有做错什么啊。
2: 这些人明摆了就是打击报复白居易嘛，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儿。接着又有一批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脏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他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景那样的诗，那是大不孝啊。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去当司马了。
3: 唉，怎么这些大诗人都遭受过贬谪呢？
2: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子都太耿直了吧。白居易无辜受到打击，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

0: 在江州的盆浦口送别客人的时候，听到江上传来了一阵哀怨的琵琶声。白居易叫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奏的。白居易见了那位歌女，又听她诉说了她的可悲身世，十分的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又引起了满腔的心事。回来以后，他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白居易在诗中说：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原来这句有名的“相逢何必曾相识”也出自白居易之手。
0: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后来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诗歌创作当中，他的一生一共写了2800多首诗，这些诗歌成为了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1: 可惜白居易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抱负没法施展，太遗憾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单位如何为员工补缴养老保险？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职工在单位存在正常劳动关系，但存在企业养老保险应缴未缴的情况，单位和员工可至单位所在地社保经办柜台办理补缴业务。按照相关规定，单位为职工补缴应缴未缴36个月以内的社保费用，需凭当时的招录手续、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证明材料。36个月以上的，还需提供仲裁、监察以及法院等部门出具的相关整改文书，材料携带整齐，至当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补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一听，心想：唐三哥，这就你办的事儿啊？这事儿办的实在不怎么光彩。阮英说：“刘启灵，既然是这样的话，我问你，你洞庭湖军山寨的情况都知道。”得在什么条件下你才能跟我们说呢？唯一的就有一个条件，就是兑现唐铁牛当初的诺言。
5: 当初的诺言？
4: 对，他说的，赵玉娶我为妻，可是事后又变了，让唐铁牛过来跟我说，能不能让赵玉娶我？如果赵玉

玉东娶我的话，我就跟你们都说，赵玉不娶我，我就什么都不讲，任凭你们把我杀了，我也认了。刘喜玲这话说完了之后，阮英把这猴眼睛一转，阮英都有点要乐。阮英心想，我还没听说有这样的呢，这样的女子我长这么大可是头一回见，认准了这赵玉非得让人家娶她，不娶还不行，宁死不屈，非得要嫁。阮英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不用找唐铁牛了，我是大宋营中的元帅，我可以做主，如果你把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详细情况都跟我们讲清楚，我可以跟赵玉说，让他娶你为妻。我信不着，那唐铁牛就说了不算，我看你呀也是算了不说。阮英说，我是元帅，那他还是都尉呢，官大官小都差不多，我看就那么回事。阮英一看这事还麻烦了，说什么他也不讲。周景龙在旁边说了，刘喜玲，我叫周景龙，也是统带三军的元帅，如果说我来做主，你信得过吗？你刘喜玲一看这周景龙长得文质彬彬，面带忠厚，这个人很可信，你来做主怎么着呢？你要把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详情与我们都讲说出来，等着把洞庭湖君山寨打破之后，我可以为你们证婚，让你嫁给赵玉。赵玉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赵景龙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愿意不愿意了，这是君命，违抗君命者斩。好，三头对面都在这儿，你们可都说了，那老头是谁？他看见八千岁了，他一指那老头，八千岁在这面一看，这里边感觉还有我的事儿，这叫三面作保啊。八千岁说，孤王乃是赵简。阮英说，这是朝中的八王千岁。一说这句话，刘喜玲颇为震惊。怎么震惊了？刘喜玲知道大宋国朝里的八王千岁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王位，一地皇上就有一个八王，辈辈往下传，传到现在了，这个八王那就是比皇上仅差两千岁，八千岁嘛，再加两千岁就一万岁了。刘喜玲知道八王千岁这可是大宋国朝最大的官，这个老头要说了话那就有了保证了。刘喜玲说，我问你，您能给我作证吗？八千岁说，他们两个说的话孤王都已经听到了，届时当为你作证。刘喜玲一听，那好，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们说。阮英问刘喜玲洞庭湖君山寨的情况，刘喜玲就一一跟阮英回答，但是刘喜玲他也不是把洞庭湖君山寨所有山寨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他仅仅知道什么，说洞庭湖君山寨上有九个山头，每个山头有九个山寨，九九八十一寨，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总寨主就是踏浪三千里叫龙腾龙霄汉，这龙腾龙霄汉有四个儿子，武勇绝伦，一个叫龙蛟，一个叫龙敖，一个叫龙闹，一个叫龙海，蛟敖闹海再加上龙腾，合称为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五绝。外围上还有三太岁，这三太岁就是狼武金、狼武祥、狼武志。洞庭湖君山寨里的布防详细情况刘喜玲也不得而知，但是刘喜玲知道洞庭湖君山寨里边善用水军，有几百条战船，人呢不算太多，估计
约有两万。

万多人。最近听说蔡京蔡太师也到君山寨中去了。如果说你们要攻打君山寨，别看你们五万人，想打这两万人的君山也是比登天还难。刘喜陵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这一切，阮英听完心里边有了一个初步的底数，然后阮英吩咐暂把刘喜陵压在旁边看管。阮英跟周景龙两个人跟八王千岁一起就合计了一个计谋，觉得这个计谋可行不可行呢，斟酌再三，到了时候不妨一试。什么计谋呢？下一步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一切商量完了之后，把刘喜陵暂且压下来，阮英又商量，我们现在开始应该向越州进军了。唐铁牛已经探听清楚了，越州城失守已经落在了龙军手下，我们必须先把这越州打下来，打下了越州作为立足之地，然后才能下洞庭湖上君山。于是转过天来，阮英吩咐五万宋军由打汉阳城出发，浩浩荡荡直奔越州。当他们来到临湘县的时候，把这队伍就在临湘县的城外扎住了大营。为什么在临湘县的城外扎住大营？因为这五万人要是进了临湘县的县城，会给很多百姓带来不便。为了不干扰当地的百姓，宋军在城外扎营。营寨扎下之后，临湘县的县令得知，这县令一得知这是大宋统领征讨洞庭湖的元帅来了，尤其听说军营中随军监军是八王千岁，这临湘县的县令马上带领着县衙门的一堂官员到大营里边拜见八千岁以及两位元帅。临湘县的县令那是七品芝麻官，像他这一官员要想见八王千岁，不是今天这么个特定环境，这么个特殊情况，他一辈子都见不着。所以这个临湘县县令见八王见这两位元帅的时候，说话的功夫头不敢抬，目不敢正视。见完了之后呢，阮英就跟他讲说，我们就在你临湘县这个地方扎住本营，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往前进发，要攻打越州，临湘就作为攻打越州的第二线。你呢，在这个临湘县里边要给我们做好补给工作。临湘县县令答应，然后县令退身出去，回转临湘县。阮英他们在这个大帐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忽然有门军禀报说，越州城那边派来一个下书的，有一封书信要让我们亲自呈交给阮元帅。阮英一听，哎呦，他们的消息很灵通啊，我们人马刚到临湘县，那越州城里边的龙军就知道我们来了，而且来下书来。阮英于是命人把这书信呈上来，书信呈上来，阮英打开书信一瞧，这书信上是写给阮英和周景龙的。书信的内容呢，大致是这样说的，说闻听宋军要进攻越州，已到临湘，我们越州龙军准备迎战宋军，但是两国交兵多非是好战的军营将士，他们想出了一个最好的上策，就是斗将不斗兵。闻听说小八义众位弟兄武艺超群，我等越州城中以狼武金为首的几位弟兄准备给你们订约，就在越州城外三醉亭下设立战场，在那里比武较量，如果说阮英等人应时必到，在比武较量当中能把狼武金、狼武祥、狼武志弟兄三人当场打败，那么越州城我们情愿以拱手相让撤回君山，如果说我们要把你阮英等人打败，就请你们宋军

0: 不再进兵，撤回汉阳。他们这是想了一个最简短的解决战斗的办法。阮莹看完这封信之后，心想，这也倒不错，我们紧跟他将官比武，免去了兵士的争斗。阮莹当即写了一封书信交给来下书者，让他带回越州。书信上写的是，三日后我们必定派人赶到你的越州城外三醉亭下与你一方相会。书信交给那下属人带回去了。阮英他们弟兄在这商量，阮英说，八千岁周景龙你们等人就在这营中看守，我呢带领着八亿弟兄以至有关的几个人，我们先行一步，再往前走几十里路找一个镇店住下，那就说离越州城更近了一步。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了云乡镇，这云乡镇呢有个兴隆大客店，他们把这整个的客店全部给包下来了，再不准闲杂人等住进店中，自己埋锅造饭，自己铡草喂马。店里掌柜的跟店小二非常高兴，心想这样的店企要是一年多住两波那就好了。阮英他们众位弟兄在这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按照预定的时间要到越州城外三醉亭下和蓝谷金等人相会，比武较量。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些弟兄们全副武装，收拾紧身利索，带着身上的兵器，各骑坐马，由打兴隆客店出发，直奔三醉亭而来。远远的一看，到了三醉亭了，见那三醉亭上有很多人已经等在那里。阮英在马上一带缰绳，吁，看来他们已经先来了，谁先到前面打个前站，告诉他们一声我们也到了，我要跟他们那个首领狼武金见面。唐铁牛在旁边说，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派出去这个人必须让他们一看也得是出类拔萃精明强干的。赵玉，你去把精神头抖足了，让他们看看咱们这儿的人没瘪子。赵玉说，您这讲什么话，快去吧。赵玉骑着一匹银鬃马，他在马上举起马鞭，啪，马上这一鞭，这匹马头前先到的三醉亭下，一看这三醉亭下边果然有一块大空场，这个空场现在什么东西也没有，估计比武就在这里进行。赵玉这匹马来到空场铁近，一带缰绳，吁，甩镫拎杆下马，手中把这打马的丝鞭一提，一裸丝缰啪往马脖子上一搭，转过身来冲着三醉亭上一报腕，请问哪位是你们越州城里边的总首领？我们的元帅阮英已经到了，要在这里与你们相见。赵玉在里站，手中把这马鞭一颠弄，这马鞭上还带着一个朱红缨。三醉亭上所有的人一看，这小伙子好干练，好漂亮，好潇洒。狼武金不慌不忙地由打那三醉亭上就走下来了。哦，阮英来了吗？我就是狼武金，越州总镇，在此与他相见。赵玉一回身，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阮元帅。其实阮英是副元帅，赵玉并没说这副元帅。阮英一带马，马到前边一裸丝缰，他一看呢，这狼武金没骑马，人走起来的。阮英由打马上哼一跳下来，把马扔给别人，走两步到我跟前一报腕，请问尊姓大名？
1: 我越州总镇狼武金，人送外号铁掌太岁。您？
0: 我是大宋朝征讨洞庭湖的副元帅 阮英。
1: 哦，您就是阮英，久仰大名，今日相见，果然仪表非凡，幸会幸会。
0: 蓝武金这话说完了之后，阮英一听不对劲儿，久仰大名还行，今日一见果然仪表非凡。阮英心想，我仪表非凡，人送外号赛活猴，这猴谁说那猴仪表非凡呢？啊，这话语行间分明带着有点讥讽之意呀、啊。阮英猴脾气，脸酸，有来无往非礼也。阮英抬头，他看了看这狼骨金，这狼骨金长得铁青脸，长得黑，比那烟眉能白一色。阮英一看他这张脸，阮英一报腕，
1: 哦，狼总镇，未到越州之前就久慕您的大名啊，我听说江湖上给您送一个外号叫白面赛罗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0: 嗯，蓝武金一听，这猴儿厉害啊！啊，我说他个仪表非凡，他回敬我一个白面赛罗成，谁送给我这么个外号？就我这模样还叫白面赛罗成啊？啊，我应该叫黑脸赛净得。蓝武金就知道阮英这个人不好斗。
1: 好吧，阮元帅，今天既然到此，你我二人书信上面已经沟通，我们就在此处比武较量，这样咱们双方来一个阶梯型的淘汰赛，双方出人单打独斗，打到最后如果哪方彻底认输，那么这就算是决定了胜负，你要是输了，你就把宋军带回到汉阳，永不再进犯。我要是输了呢，我就把龙家军撤离越州，回转洞庭君山寨。不过咱们在这比武应该有个条件，比武要真刀真枪真杀实砍，显示自己的真实本领，不准使用暗器，什么绣剑、镖、弩箭一律不准使用。阮元帅，我这个建议你意下如何呀？
0: 阮英一听，不使暗器那也无所谓，心想，我能让你把我叫短了吗？
1: 好，蓝总镇，就听你的，只动武器不动暗器。好，那么谁先下场呢？蓝武金往回一转身，哪个下场？
0: 其实啊，谁先下场谁后下场，昨天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顺序。
1: 蓝武金回身这一让，就看有打那三醉亭上蹭一纵身就上来一个人。
0: 谁呀？就是那金眼枭刘坤。
1: 金眼枭他这个外号起得挺怪，枭枭鸟，就是那夜猫子。金眼枭就说他是黄眼珠那夜猫子，他这个相貌长得的确也有点跟那夜猫子相似，眼珠是黄的，手中滴溜着有刀，一纵身他上来，来到空场当中，唰唰，
0: 你们那边哪位上来？
1: 阮英一看往下一撤身，蓝武金也回到三醉亭上。阮英看看这边谁上来，
0: 旁边有一个人主动搭话，谁呀？乐宝。
1: 因为这乐宝啊，在有打越州往回逃跑的时候，路上被金眼枭刘坤追逐，两人打不仗，乐宝心里有数，金眼枭这个本事有多大他领教过。乐宝心想，我要跟他动手打起来，说不定我就能赢了他。乐宝没上场之前，先在唐铁牛跟前给嘀咕了几句，
2: 师傅，我呀老没有功夫露露脸，今儿个我想狗挑门帘露一鼻子，师傅您在旁边给我帮帮忙助助阵怎么样？
3: 好的，我明白，上去吧，把你这笛子的功夫用上，我知道，好吗？
1: 好嘞。这石头二人一说这话，旁边听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内涵是什么。

0: 乐宝一纵身上来，手中的铁笛子一滴了。哎，刘坤，咱们两个不是冤家不见面，不是对头不相逢啊，今儿个在这儿又碰见了。刘坤，咱们两个这是开场锣鼓，先分割上下高低。刘坤一看乐宝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这个小子手中使你兵器，人家都是刀枪剑戟，他滴了一笛子，哪有使这玩意儿的啊？今天我非得把你打败了不可。刘坤往前一纵身，一百刀照着乐宝唰一刀就剁下来。乐宝这阵是不慌不忙，拿这铁笛子往外一磕，啪一下子磕完之后，乐宝一翻身，啪横着一笛子。这刘坤拿刀往外一架，转过身来，嘿，奔着乐宝一刺。乐宝啪拿笛子往外一磕，往旁边一纵身，把这笛子往嘴上一横，感情这铁笛子还能吹响喽。乐宝这一吹，吹出个音阶来，打了咪发嗦。怎么打了咪发嗦？那年头有简谱吗？那年头没有简谱，大宋朝用的是公尺谱，五音音阶。那么我为什么说打了咪发嗦呢？这是我给您翻译一下，这乐宝这吹打了咪发嗦，可把这个刘坤给气坏。刘坤心想，小子，你跟我打着仗，你还能把这笛子给吹响，这就说明你眼里边没有我呀。啊，刘坤心想，我不能让他把这笛子给吹响了，他要吹着笛子跟我打，他显得多轻松啊，我显得多紧张啊。嗯，砍刀，一刀又扎过来了。乐宝摆着笛子啪往外一磕，笛儿空他就吹一曲儿，光乐宝吹还不在话下，关键旁边还一配唱的，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刘坤心想：小子，你跟我打着仗，你还能把这笛子给吹响？砍刀，一刀又扎过来了。乐宝摆着笛子啪往外一磕，笛儿空他就吹一曲儿，关键旁边还一配唱的。唐铁牛在后边听着乐宝吹那笛子，开始是吹音阶，后来就吹旋律了。唐铁牛咧着这个瘪嗓子就在那唱，哎，正月里正月正，寡妇心里边乱哄哄。他跟乐宝那笛子那个旋律其实也挨不上，要挨上还好了，正因为挨不上， 这刘坤听着心里边这闹的慌，心想这是什么打法啊？这儿吹笛子，那儿来唱，什么寡妇心里乱哄哄？其实啊，唐铁牛这算一个计策，这叫乱军之计。我这一唱，就是这刘坤听着心烦，你一心烦，那刀招就得乱。你要是一乱，这洛宝竟能乱中取胜。果不其然，打着打着，刘坤正听的，这到了二月前，这寡妇也不怎么地了，略一走神，洛宝把这铁笛子抡圆了，照他这后门海这个地方，一下子就给兜上。这一下子兜上之后，这刘坤子觉得天旋地转，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跑出十几步去。洛宝把这铁笛子手中一提落，怎么样？算输算赢？这刘坤呐，扑腾趴到地下，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就在这个功夫，三醉庭上噌楞一纵身，下了一个接替他的，谁呀？郎武志。这郎武志手中拿着一对冰铁锏，来到这个场地当中，停足一战。等等，你们那边的阮元帅，请过来说话。阮英一听，怎么回事？让我过去。阮英走几步到近前，怎么着？头前你们这个输了，你们不承认吗？
4: 不是。
0: 阮英，咱们比武较量，刚才说得好，只动真兵器真功夫，不许用暗器，当然也包括外五六。阮英说，什么叫外五六啊？你们刚才比武较量的时候啊，这个乐宝他吹笛子行，这是他兵器上自带的，怎么那边还在唱歌呢？啊，那唐铁牛在那唱什么寡妇男寡妇几月的？我们那人一听这个，他乱心，一乱心乱招数，这也属于外五六。阮英一听啊，扑哧乐了。阮英心想，唐三哥呀，你可真算是罢了，你给闹腾这个干嘛？但是对他不能这样。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立了，哦，你们在场上比武还不准我们弟兄在下边唱歌啊？好，我们让一步。唐三哥，您这歌以后可别唱了啊。唐铁牛一听，哎，好，这么好的歌声多么优美，怎么他们不乐意听呢？行了行了，人家要是输了就怨你这歌，好，接着打。这个功夫就看郎武志把这冰铁剪左右一分。乐宝过来，咱们两个交战。乐宝一看，哎呀，没我师父在旁边给我帮忙，我要把他打败了，这可是太不容易了。心想，不管怎么着啊，我也得跟他比划比划。乐宝往前一纵身，白铁笛子照着郎武志就打过来了。郎武志把这冰铁剪分开，他左手剪往一架，右手剪往前就打。这郎武志一个是武艺真比那刘坤高，第二来说体力也比乐宝要强，双兵器对乐宝这单兵器也赢着他一头呢。两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的时候，唐铁牛在下面观阵一瞧，坏，我这徒弟要完，哪位上去帮帮忙啊？我这徒弟还要不行了。这功夫大爷尉迟骁由打旁边就过来，身背后噌瞪出来这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尉迟骁心想，我这使鞭的正好对他这使剪的。尉迟骁一纵身就上来，老包下去让给我。尉迟骁一说这句话，小乐宝恨不能的这阵有人接应他，他虚点一笛子，一转身噌蹦下去了。尉迟骁在郎武志面前这么一站，郎武志把冰铁剪左右一分，一看，哎呦，这像半截黑塔一样。你是谁？尉迟骁，人送外号小霸王，看面。说着话一边就下了。郎武志摆开这冰铁剪跟尉迟骁两个人打在一起，打到三四十个回合的时候，突然见郎武志把这冰铁剪啪虚了一点，往后一撤身，遇

霄提着鞭往前就撵，蓝武志一抖手，啪，这剪呢飞出来了。这一招尉迟骁可没想到，感情蓝武志这对鞭贴剪是特制的，在这个剪柄底下呀是个空膛的，里边有一个鹿筋绳，这鹿筋绳外边是一个皮套，他使这个剪的时候把这个皮套先套在这手上，一般人一看他这兵器看不出他那里边藏着一根绳，到了关键时刻他这个绳可就派上用场了。他这叫杀手锏，杀手锏其实是不带绳的，一抖手这锏出去了，飞出去了，百发百中。他这个带绳比那种不带绳的就更先进了一步，他一转身啪一抖手，这套在这套着呢，这绳呢还带着这个剪柄，突，这剪出去了。这剪一出去，这个绳要长要短他这个手有分寸可以控制，啪这一抖出去就有三四尺长。这剪这一出去，尉迟骁当时一愣，一看哟，心想这小子这剪怎么还撒手了。剪眼看到了面门了，尉迟骁拿双鞭这么一划了，这一划了的功夫已经是慌了神了，招数已乱。殊不知他头一只剪这还是个虚的，他啪往外一抖，唰往回一蹬一绳，这剪回来了，这个剪回来了，这手的剪这才是实的，这绳一抖出去有七八尺，这剪一出去，这剪子就已经到了尉迟骁的身后了。尉迟骁慌乱之中拿着鞭往上一架，正架那绳上，他把那绳上一架，这蓝武志往回一带的功夫，啪，这剪正横打到尉迟骁这脖子上，当时这脖筋就给打肿了，啪的一下一打上，他往回那么一带，尉迟骁一捂脖子，不好，转身他败去了。尉迟骁往下一拜，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他奶奶个孙子的，你说我们唱歌那是外五六，你这个剪带绳的算不算外五六啊？啊，谁家练剪还带绳的啊？这是跟谁学的功夫？是不是跟你师妈学的，把家里边晾衣裳绳子拴在剪把上了？唐铁牛一说这句话，蓝武志把这剪就蹬回来，唰，绳子往里边一掖，怎么着，这是我的兵器，咱们还是靠兵器赢得你们，不服你过来。唐铁牛说我过去，明儿我把这棒槌也拴上链，你信我怕你呀？唐铁牛光在这说话，他不往上上，为什么？唐铁牛心里有数，今年我要过去，我过去我也得败下来。正在这个功夫，一看旁边有一个人一纵身就上去，谁呀？刚到宋营之中的这宋万清。宋万清手中提了这口金背九环刀，纵身来到当场。哎，蓝武志，我们两个比武较量一番，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你，大八义的大爷宝刀手宋世公之次子宋万清。哦，宋万清没听说过，看剪。说着话一个流星赶月鞭贴剪，奔着宋万清就打下来了。宋万清一摆这个九环刀，嘡啷啷我一磕，转身横扫一刀，两人打在了一处。征战足有十五六个回合的时候，就看这蓝武志他把鞭贴剪双剪奔着太阳穴唰往这一打，宋万清缩颈藏头，忘记矮身子，他忘记一蹲身子的功夫，这蓝武志双剪往这一打是个虚招，一看他身子往一坐，嘿，往下一压。宋万清呢拿手一托这刀的刀背往上一弹，他这个双剪弹，好像宋万清啊这臂力不佳，往上一弹的时候没弹住，扑通，宋万清就坐地下。宋万清一坐地下，小八一众飞弟兄在后边都被宋万清捏了一把汗。这功夫阮英差点没派人上来救他，阮英心想，这是我师大爷的二儿子，可不能

让他再出闪失差错。我师大爷的大儿子宋万年已经为帮助我们小八义在阵前身亡了，这二儿子要再死了，我们怎么见老爷子？可是阮英刚想派人上来要接应他，阮英突然发现感情宋万清这是一个招数。宋万清扑通坐地下之后，这身子往下一滚，招数全变了。怎么变？坐地下就不起来了，在地下滚着打，这叫滚膛刀。宋万清这滚膛刀就把这狼武志给围在当中了，这口刀在他浑身上下上下翻飞，刀光闪闪。狼武志拿着冰铁剪就忙活不过来了。这回啊，他这绳用不上了，为什么？近距离在地下滚，你这绳怎么用啊？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好！唐铁牛伸出这狗熊手来，啪啪直鼓掌。瞧见没有？这叫滚膛刀，这是绝招。小子，你不是有那绳吗？你把它秃噜出来呀！我看秃噜出来之后，就得把你自个儿脚脖子绕上。把你自个儿脚脖子绕上，自个儿绊倒了，算不算输啊？啊！唐铁牛这嘴里老不闲着，他这一不闲着，这狼武志心里不就更烦？但是狼武志心想：哎呦，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是滚膛刀啊！这可要了我的命！狼武志这对冰铁剪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看宋婉清滚着滚着，突然间也不怎么一眼，狼武志没料到，就这一刀正削他这靴子底儿上，咔的一下削得真寸，要再往里一点儿就把脚给削着了，要再往外一点儿这靴子底儿就削不着，恰恰就削到这靴子底儿上，嚓，底儿掉了。一只脚这靴子没底儿，他还能打吗？这靴子底儿一掉，光剩上面这个靴子腰跟这靴子面了。狼武镇赶紧往后一撤身，提了双锏就拜出去了。拜去之后，唐铁牛蹭楞蹦上来，把那底儿捡起来。哎，这玩意儿给你，捡着回去好把它缝上。宋万清手中把刀一横，腾。挺身站起，啊，拿过来！宋万清这一要战，那边紧接着苍狼又蹦了一个狼武祥，狼武祥往腰间一伸手，哗了，什么玩意儿？九节链子鞭！他把这九节链子鞭在手中一顺，唰，来，话都不说了。蓝武祥过来跟宋万清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这俩人打在一块，打着打着不过二十多个回合，这事情都是凑巧。蓝武祥这个链子鞭也不怎么那么巧，哗啷一下子往前一递，宋万清拿刀那么一开，他这个刀背上有九个环子，这环子镶嵌的非常结实，这链子鞭一下子就穿到这环子里边来，穿到这个环子里来之后，他拿刀这么一转悠，咯楞，九节链子鞭跟这个刀环子绕在一起了。绕在一起之后，俩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了。宋万清拿着刀，嘿，狼武祥拽着链子鞭，嘿，两人扯着拽着，就在当场来回直转悠，转悠了老半天，谁也不能松手。为什么？两个人谁要是略一松手，就有吃亏的可能。为了都想争取这胜利，所以两个人就在这坚持啊。眼瞅着两个人脑袋上的汗哗哗的往下直淌，这功夫阮英在旁边一瞧，这不能老那么拽着啊！不行，这场比赛先就过去吧，咱们再找人往上上。阮英刚刚想到这儿，就看对过。那三醉亭上苍愣一纵身，狼武金下来，狼武金手中拿着冰铁栓，哎，你们两个停住。当时宋万清也站住，

让武强也听住，你们两个这场比赛难分胜下，二位把兵器摘开，暂且下去，咱们接着往下比。宋婉清一听，这也好，这算是不分胜败，夸慢慢的摘，这能摘下来。把他这九节链子鞭摘下来之后，宋婉清一扯这刀，宋婉清下去，宋婉清下去，郎武祥也下去，郎武金在那一站，手中拿着冰铁圈。兄们，哪位过来与我相会？郎武金拿着冰铁砖在那一站，这脸上露出一副傲慢自得的神态，你瞧他那个表情，好像他自己已经断定我必胜。阮英瞅着他的面部表情，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一见面你就给我来个冷嘲热讽，我会和你这冰铁穿什么样。阮英这猴脾气上来，他依然自己的亮银柳叶披风刀，一副这刀柄的时候，他想要抽刀跳上去。唐铁牛在旁边一把把阮英抓住，猴别麻，你别忘了，你是我们这儿的总头副元帅，没事这副元帅老往上蹦跶什么，看我们的，咱们手底下这么着弟兄还都没上去呢，让他都打败了之后咱们再上去那也不晚，你要是上去万一有个闪失差错让他把你打败了，这个事儿咱就不好往回圆了啊！功别拉得太满，事儿别办得太绝，猴啊听我一句劝。唐铁牛一说这句话，阮英一听唐三哥说此话也不无道理，好吧，那谁上呢？阮英刚说了声谁上，踏雪无痕花云平一纵身百单刀就上去。花云平上去之后，百单刀就跟这狼骨筋打在了一起，一动手，阮英一看，阮英心里边就为花云平捏了一把汗。怎么呢？阮英那是行家里手，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一看这狼骨筋手中这条冰铁穿，实在是与众不同。第一，兵器出奇，很少看见过使这冰铁穿的，那冰铁穿是冬天穿冰的时候用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分量特沉，练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出奇制胜，再加上这条冰铁砖在他手里边运用自如。花云平跟他打了没有二十多个招面，就看花云平已经是汗流满面了。阮英一看换人，石长青一纵身上去，二十多个回合不行，满脑袋是个噌一纵身下来。这功夫赵玉在旁边一摆亮银棍，赵玉心想我会会的，赵玉一纵身就上。赵玉的武艺要比这些位还高出一手，但是跟这狼武金比试较量起来，赵玉也感觉到好像是很难赢他。尽管两个人在擂台上曾经比试过拳脚，但是今天跟他一比试兵器，赵玉感觉到他的兵器比拳脚还要高。赵玉这么略一闪身，没想到这个狼母金来了一个穿里加掌，他这个冰铁穿呢，跟赵玉这个亮银棍一碰的功夫，嘡，往外一磕，接着他的穿往下面一绕，一转身他就撤到赵玉的身后，这功夫他伸出这左掌照着赵玉的后边，啪，他是铁砂掌啊，他这掌可不是一般的掌，打到身上就得筋断骨折。他的一掌唰奔着赵玉打过来了，幸亏是赵玉，赵玉觉得这边有风声，赵玉往前一贴身子，这掌没算打实，扫上一下，仅仅扫上这一下，赵玉就是一个趔趄，一涮这头亮银棍，转身一纵身下去。赵玉这一下去，这狼武金撤身收步。哎，今天的比试到此结束，明天在此再会。狼武金这就选择自己胜利的这么

0: 么一个结尾，他回去了。阮英心里头别扭，心想头一天比试以我们失败告终，带着众位弟兄回转兴隆客店。回到客店里边，赵玉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疼。唐铁牛给他把衣服解开一看，这个地方一个手掌印子都已经青了。唐铁牛说，这小子这手比狗熊手还厉害，拍这一下子幸亏没拍实，要拍实了肋条大概就得断了，就这样就给打青了。他这招厉害啊，这穿里边还能加掌。阮英说，就是啊，明天我上去。好哎，明天你更不能上，这个事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怎么能赢了这狼五金呢？吃晚饭，晚饭的时候大家伙谁也不说话，唐铁牛跟乐宝这师徒两个人不分帮。吃喝完了之后，唐铁牛呢有一个遛晚神的习惯，他嘎悠嘎悠的就在店里边这个院子里边转悠，转悠到东墙根这个地方，无意中他低头一瞧，耶，在墙根处插着一条冰铁穿，就是狼五金使的那个兵器。唐铁牛心想，怎么着？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发现店房的东墙根底下插着一只冰铁穿。唐铁牛把掌柜的叫过来，问掌柜的，这是谁的东西？掌柜的一看就笑，哈，你问这个是我们这店里边打金老头的。打金老头的，他姓什么？老狄头，姓狄。啊，他弄个这玩意儿干嘛呀？这玩意儿，哎呀，这怎么说呢？他打到这个店里边来打金那天就提了个这玩意儿。我们原来以为他是不是在冰窖里干过呀？拿这个冰川，可能是觉得这个玩意儿有点纪念意义啊。我也没看到他拿这玩意儿干嘛。有时候还拿这玩意儿耍吧耍吧呢，这老头体格挺好， 老沉了这玩意儿，耍起来带着风呢。是吗？这老头在哪呢？这老头他天天晚上才来，哎，一会儿就来。你要想见见他，我把他领来。
5: 别，
0: 你别把他给我领来。等他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告诉我，我见他。
5: 啊，好。
0: 掌柜的转身走了。唐铁牛这个人，真是有点奇才异志。他往往在生活当中一些细微末节之处，能发现出重要问题。唐铁牛心里就合计，这玩意儿还真不是那冰窖里边用的冰川，冰窖里边用的冰川跟这边不一样，这跟朗姆金使那玩意儿一样，这是一种兵器，既是一种兵器，他肯定会练。这个老头听着店里掌柜的说耍这玩意儿耍的呜呜带风，那肯定他也会练这玩意儿。他会练这个东西，他跟这朗姆金练这玩意儿有关系没有啊？啊？唐铁牛心想，我得弄明白这事儿。他转身尬游回到自己的住室，又沉了一会儿的功夫，唐铁牛把洛宝叫着，那边儿，跟我出去溜达溜达。
5: 师傅，您刚吃完饭不溜完神了吗？
0: 不，今天吃多了胀肚，你再跟我走走。
5: 哎，行。
0: 乐宝跟着唐铁牛师徒两个人就溜达出来，溜达出来之后，唐铁牛就又奔那东墙根去了。他来到东墙根的一瞧，呀，再瞧那川没了。
5: 是吧？您干什么？
0: 原来这地方插着一只川，就是朗姆金使那玩意儿，现在没了，怎么回事？他就听见这东墙外边有兵器磕碰的声音，踢踏踢踏踢踏，上上面看看，这爷儿两个同时一纵身，扒着枪头往外一瞧，哎呦，这店的院墙外边不远处是一片树林，在树林和院墙之间有一片空地，就在这空地上有一老一少正在那练武功呢。唐铁牛一瞧，那老头手里边拿着这冰铁川，另外还有一个跟乐宝岁数差不多的小孩，手里边也拿着一条川，不过他那个川呢比老头那个要小，有人管这种东西叫杵，其实呢也是川的一种。这小孩拿着冰器跟老头两个人踢踏踢踏，正在那练对打。唐铁牛一看，那边瞧见没有，这老头这穿练的可不错，这小孩也不含糊，咱们得跟他套套近乎，认识认识他们，了解一下他这个穿跟朗姆金这个穿有没有什么关系。师父，您呢哪方面的心都操得着？
5: 废话，为国家操劳昼夜呀。你没看师父最近鬓发渐白吗？
0: 没看着。
5: 先少说废话，等着，等他练完了，看他上哪儿去，咱们上他家里边拜访拜访。
0: 哎，师徒两个人趴在墙头看着，一看这一老一小练了一会儿，收住了招式。老头轻轻地蘸了蘸额头上的汗，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走。就看这两个人往旁边一转身，走不多远呢，那有两间房，这两间房跟这个店房是连着的，好像是从店房的这个后山墙夹出去的两间房。看这爷两个就进了那屋了，唐铁牛一摆手走，这爷两个一翻身就跳到院墙外边来了。那边啊，你先上那屋里边，你是小孩，那老头教那个呢也是小孩，你到那向他求教，你就说呀要跟这老头学练这种兵器，也学穿，哎，不妨报出咱们的真名实姓真正身份啊，你看看老头对你是什么态度，如果这老头对你友好呢，那说明他跟那朗姆金就没有关系，咱们呢就可以跟这老头踏踏近乎，如果他对你 并没有好意。

0: 老人家，我想见见您，您让我进吗？
1: 就听屋子里面那老头又说了，看看外边是谁，让他进来。
0: 开门的正是那小孩，跟六宝这岁数差不多大小。这小孩一开门，哟，你找谁？我找练川的这老人家。
1: 你是谁？
0: 我是住店的。
1: 哦，要住店的话，那你就是宋军营里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请进吧。
0: 哎，好，
1: 乐宝迈步就进来，这小孩随后把门就关上了。乐宝跟着小孩走进里屋，一看这屋子里边长着灯光，借灯光，乐宝这才仔细看清楚这个老头长得什么模样。统全体来看，这老头长得是瘦骨嶙峋，精神矍铄。看这样子，老头虽然很瘦，但是骨架很大，耳毛子闪闪如灯。这个老头整体你看上去就好像在那悬崖峭壁上长着的一棵劲松，瞅哪儿都是劲儿。乐宝进来之后冲这老头先抱完拱手，老人家，哎，我给您见礼了。这老头坐那儿，用这眼睛先上上下下把这乐宝打量了一番。你是干什么的？
0: 哎，老人家，我是宋营的人，我姓乐，叫乐宝。
1: 哦，叫乐宝
0: 啊，
1: 好啊，这名字叫的好啊。
0: 哎，这名字反正也不算好，爹妈给我起了这么名，我就得叫呗，什么宝宝宝的不怎么样。
1: 嗯，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叫狄三宝，这是我侄子，他叫狄小宝。
0: 乐宝一听坏了，这自我谦虚还谦虚错了，碰见俩宝。乐宝说：“哎，对对，叫宝的是我这宝不行，今天碰您这俩宝就行，咱们是三宝相会。”哈哈哈哈，老头就乐了，
1: 好啊。人怎么着不在名字如何呀？你上我这来干什么呀？
0: 老人家，刚才呀，实不相瞒，您跟这小兄弟在后边练武艺的时候，我扒着那墙头偷偷的我看了，我一瞧，您这穿练的绝了。我呀是学练武艺的，什么兵器都见过，唯独没见过练这冰铁穿的，今天您给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我看您练完了穿呢，我就觉得我都没脸活着了。我也叫练武艺，我那叫什么武艺，跟您这胖子一块儿，简直是天上地下星星月亮。哎呀，出自对您的这么一种敬慕之心，我就贸然的到您这儿来了，登门拜访。与其说是登门拜访，倒不如说是登门求教。老人家，我想跟您学点什么，您能不能多多指教？
1: 跟我学什么？我有什么值得你学？
0: 不不不，就看您这穿那就了不得。
1: 当然了，我现在要说跟您学这穿呢，恐怕这是您专门的功夫，您不能轻易传授给外人。
0: 哪怕是别的兵器呢，我要跟您学学，也会掌握很大本领。老人家，您能教吗？
1: 学别的兵器，你还用跟我学吗？啊，你们这大宋营里边可有的是能人呢。
0: 啊，我们这宋营里边哪有什么能人？我觉得他们所有的练武的都赶不上您。
1: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这个宋营里边那厚脸大侠那就比我强得多呀。
0: 乐宝一听，什么厚脸大侠？乐宝心想，我在宋营里边待了这么长日子，没听说我们这营里边还有个厚脸大侠。乐宝心想，这得问问谁叫厚脸大侠。哎，老人家，我们营里边没有个厚脸大侠。
1: 有，怎么没有呢？
0: 你在。

0: 宋营里边待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待的日子不少了。怎么日子这么长了还不知道有厚脸大侠？
0: 厚脸大侠谁呀？
2: 厚脸大侠就是厚脸大侠呀。孩儿啊，你知道吗？人生在世，脸皮有厚薄啊。现在这世上，胜利者往往是那些厚脸的，失败者呢，往往是那些脸皮薄的，更有一些没有脸皮的，那就更了不得了。
0: 哎，廖宝一听这老头说话挺有意思，您说这意思，那就是我们大伙都学厚脸皮呗？
2: 啊，都学厚脸皮啊！想当初霸王项羽要脸，垓下之战已经失败了，不回江东，会见江东父老，最后拔剑自刎，他是失败者。韩信七十余瓢母受辱于胯下，什么样的耻辱都能够担受，最后登台拜将，打败项羽，那就是厚脸皮的。嗯，不过他们呢，还都赶不上你们宋营里边这厚脸大侠。
0: 哦，老人家，我们这个厚脸大侠他是怎么个厚法呢？
2: 哎，他跟别人不一样，此人胜败脸不红啊，受了侮辱讽刺脸不变色，受了惊恐脸不黄，这样的脸皮往哪去找啊？所以注定了他在人世之上永立不败之地呀。你就跟他学这个就行。
0: 老人家，我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是谁，这厚脸大侠他姓什么叫什么？
2: 你不知道，他姓唐，叫唐铁牛啊。
0: 这功夫唐铁牛就在窗户外边听着呢。唐铁牛在外边一听，我把他老奶奶，这老家伙怎么给我喝了号了？厚脸大侠，我自个儿还从来没听说过我有这么一外号。唐铁牛听到这里，就在窗户外边咳嗽了一声，啊哈！这声咳嗽颇有震动力，老头在屋里边听着，
2: 谁呀？怎么在窗户根底下咳嗽？进来吧。
3: 好，厚脸大侠来了。
2: 唐铁牛拽拽的又打这房门这就进来。
3: 唐铁牛进屋之后先一报完，老人家，咱们两个可是素不相识，初次见面，别说咱们初次见面就别有意味，您在屋里我在窗外，我正听您夸奖我，您给我喝了一个号叫厚脸大侠。我长这么大我也没当过侠客，我连意识都够不上，可万万没有想到您给我提高一步，居然厚脸大侠了。老人家，请问这厚脸大侠是从何谈起？是谁给我喝的号？
2: 这个你不知道，这是你师父说的。
3: 怎么着？我师父说的？我可没听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个。
2: 你师父能跟你当面说吗？你师父不是赵惠阳吗？
3: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那天闲谈起来我就问他教的这几个徒弟都有什么特点，
2: 你师父一一的查数向我讲述。他教的有个叫江英龙的，有个叫阮英的，有个叫唐铁牛的。你师父特别推崇这唐铁牛，他说我这个徒弟唐铁牛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脸皮厚，哎，争不熟煮不烂，什么事儿不得胜利绝不罢休，这是他做人的一个宗旨。我一听我说好，就这样的人在人世上才能站得住脚。至于大侠嘛，那倒不是你师父说的，是我呢给你加的这字儿。我想光说厚脸皮对你大有贬低之意，在尾缀上大侠二字就抬高了你的身份，故此称你为厚脸大侠呀，高低相济不正合适吗？
3: 呀， 老爷子照那么说，你跟我师父赵和阳认识？
2: 当然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啊。
3: 哦，要这么说，您是我老前辈，我得管您叫声师叔了。
2: 哎，不敢当，不敢当。
3: 老人家，要照这么说，咱们爷们可就近乎了。要近乎了，我得跟您有件事请教请教。
2: 请教什么？
3: 您这冰铁穿是跟谁学的？
2: 这是跟我师父学的。
3: 练穿的还有别人吗？
2: 还有啊，比如说郎正、郎五金，他们都是练穿的。
3: 他们是跟谁学的？
2: 他们都是跟我学的。
3: 唐铁牛就问了，老爷子，照这么说，这郎五金是您徒弟？
2: 不，他不是我徒弟，他爸爸是我徒弟。
3: 唐铁牛心想，这老头是吹牛大王。郎五金他爹号称就是活佛郎正，那岁数跟他差不多呀，怎么是他徒弟？真是您徒弟吗？
2: 啊，
3: 我教给他的冰铁穿呢。你别看他岁数跟我相仿，但是是我传授给他的艺业。哎，老爷子，您传授给他这种艺业，那可就惹了祸了。眼下他们洞庭湖君山寨的龙家军已经把越州城给占领了，大概您也知道，杀了知州，逼死知州的夫人，要与大宋朝为敌，他们这是反叛。我们宋军得知此信，特意派50,000人马来到这里，要征剿君山寨洞庭湖。首先第一站就得把这越州城先夺过来。就您教的这个使冰铁穿的徒弟，现在正跟我们宋军为敌，要比武较量，就在三醉亭下比武论输赢。我们已经比了一天了，这使冰铁穿的郎五金武艺出众，我们谁还没打过他，明天还有接着比。老人家，今天晚上我要没见到您，这一切都作为罢论，今天晚上见到您了，这事儿就不得不跟您说，不得不跟您讲。老人家，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天您应该跟我们辛苦一趟，为了附近黎民百姓的生计，为了大宋国朝，您应该为国尽这把忠，出这把力。您把这郎五金把他给打败了，然后呢，我们回到朝中，一定给您在万岁圣上面前请功，您看如何？李三宝说，你是让我去会战这郎五金呢？啊，您要是一去把他打败了，我们不就都省事了吗？您跟我师父又是有交情，我得管您叫声师叔，从哪个角度你也得给帮这个忙啊。从公家来说，从私人来讲，都应该给我们尽这个力。唉，我何尝不想跟你走一趟啊，但是看见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啊，看见我这个身体状况了吗？我老了，我现在是压山的太阳，点残的蜡，虽然有光，但是时间不长了。要是10年前嘛，就冲你跟我说这一番话，冲我跟你师父这番交情，我应该拔刀相助。今天不行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我要到在那里能把这狼骨筋打败还行，我要打不败他，我老了老了，这不还丢一回人吗？啊，别看我把这冰铁穿传授给他们爷们了，这些年我跟他没见面了，人家在我传授的基础上还要有发展，而我呢，也就是抱残守缺。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给人家店房打更，每月就混这俩钱，弄个点酒喝。我要再去，没有把握能赢他，我不能去丢这个人。唐铁牛啊，你呀另想别的招吧。老爷子，您真就不给这个面子吗？不是不给你这面子，
1: 是你得顾及

0: 到我的面子，再者说我心里没底。哎，好，既然如此，我搬不动您，那就这么着吧。乐宝在旁边说了，哎，老人家，您要不帮忙，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您看您这个侄子，这狄小宝，我看他这个冰铁穿练的也不错。你看我吧，跟我师父唐铁牛，我就学这铁笛子。这铁笛子这短兵器，在两军阵上动起手来呀，他不应手。学别的吧，我师父也没教给我。我今天碰见您了，这是碰上世外高人了。我打算跟您这侄子学学这冰铁穿，这个您能答应吗？
1: 啊，那倒没什么。行，小宝啊，从现在开始，没事你可以交给他，跟他过过招，把这冰铁穿传授给他啊。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再教你。
0: 哎，老爷子，照这么说，我先谢谢您。这小宝呢，别看跟我年龄相仿，要论岁数，恐怕我得管他叫个兄弟。但是他教给我武艺，这就是我师父，您就是我师爷。
1: 哎，不要这么论，您愿意学就让他教给你得了。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说：“老人家，照这么说就不打搅您了。我们走了。”乐宝说：“哎，师傅，您现在是不是开始就教给我两手？”丁小宝一听，小小的年纪还居然有跟他学武艺的。这心里边也是一种得意。
1: 嗯，
0: 好，我教给你。这两位跟着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在这个院子外边的空场这儿，这狄小宝拿着冰铁穿，乐宝呢没有冰铁穿呢，就拿着铁笛子，用这铁笛子代替你穿，一招一式的教给乐宝练穿。唐铁牛站在旁边瞧着，教了几式之后，唐铁牛就过来了。今天晚上把这几招你好好的背好啊，明天早晨还在这儿见面啊。把原来学的招要练熟，这要练熟了，然后再往下教。狄小宝说：“好，我看他学的挺快。”唐铁牛说：“他呀，笨着呢，明儿早晨就忘。”咱回见。 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两个人翻墙进院子，就来到阮英的住室。这是阮英跟众位弟兄正在商议，明天要跟狼五金继续比武啊，能不能胜利谁也没有把握。阮英已经是拿好了主意了，阮英准备明天亲自会会狼五金。唐铁牛一听阮英这个决定，唐铁牛坚决反对。唐铁牛说，猴啊，无论如何你不能去，明天先看我的，我要不行的话然后你再上。你是我们这儿的统帅，你要是败了我们全军都败了。阮英说，好吧，三哥，明天你先上，你不行我再上。唐铁牛说，对，就这么着，明天咱们早饭以后再去吧。阮英说，是啊，明天咱得早饭后到当场。哎，早饭前我有安排。阮英说，你有什么安排？这你甭管。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唐铁牛就把乐宝叫起来，师徒二人翻出院墙，在那空地呢等着。这狄小宝啊，还真老早就来了，手里边提了那冰铁穿。提了冰铁穿来到这里之后，唐铁牛告诉乐宝，快点跟您这小师傅学。乐宝拿这个笛子就跟狄小宝在这学这穿，昨天晚上学的那几招复习了复习。然后呢，这狄小宝又往下教了几式。最后唐铁牛就说了，哎呀，我说这小兄弟全乱着呢。唐铁牛也管他叫小兄弟，因为论这个辈儿说，唐铁牛也得这么叫啊。小兄弟，你整天就跟这老爷子在这待着。是啊，我大爷他平素的也不出屋，有的时候去会朋友。今儿个上哪儿了？今儿个我出来的时候他就走了，会朋友去了。他说呀，晚饭前赶回来啊。那白天你就在这干待着，可不是吗？我就扶起我这穿，这么的好不好？婉宁，你去看看热闹怎么样？上哪看热闹？我们正在比武呢。你瞧瞧那个练穿的，那狼五金，他穿练得好啊，而且他跟我们这弟兄们就玄月，他说他们家练穿是独一份，他根本就没说过是跟你们家学的。是吗？这小孩啊，年轻气盛。狄小宝一听，好，我跟你们去看看。唐铁牛说，好，我带着你啊，走。唐铁牛领着这狄小宝就来到店房之中。到店房里边之后，阮英一看，这怎么领了这么一个小孩啊？唐铁牛就跟阮英说了，说这是房后边旁边一邻居，哎，他呀也会练穿，我们得互相认识，想着今天领他到那个比武现场，让他看看热闹。阮英一想，好吧。唐铁牛可没有把全部事情跟阮英讲清楚。于是众位弟兄到了时间，就来到了三醉亭下比武现场。两边阵势拉开，这阵儿就看狼五金手中提了这条冰铁穿，就先下了场了。他来到了空场上，往宋军方向一看，哎，阮元帅，今天哪位下场应战？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在乐宝的耳根台旁边嘀咕了两句，哎，这么办这么办啊，哎，我知道了。唐铁牛把铁棒槌往西一摘，扔崩一下子就蹦过来，当当，哎，狼五金，今天该我下场跟你比试较量较量。狼五金一瞧，认识，心想，这是那唐铁牛。小子，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今天你还真敢有胆子上来跟我比武较量。唐铁牛，今天你还敢跟我再比试吗？那有什么了，那阵儿比拳脚，这阵儿咱比兵器。招家伙，扔崩刮，摆棒槌往前就砸。他往前这一砸，狼五金摆着冰铁穿往我相迎， 唐铁牛跟这狼骨筋打着。

0: 乐宝在旁边就跟那狄小宝俩人嘀咕，乐宝呢低低的声音跟狄小宝说，我说小师傅，你瞧没，就这小子他使的那就是冰铁穿，他这个穿这招数是从你们家这学的吗？狄小宝一看，没错，就是从我们家这学的啊。他可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练穿的在这一带乃至于在全国，他们家是祖师爷。狄小宝一听，什么？他们家是祖师爷？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你没听我大爷说吗？他爹包括他都是跟我大爷学的。真的假的？怎么还真的假的？千真万确。他可从来没提过你大爷，这小子是不是欺师灭祖啊？跟人家学完了之后就不想着再提这事儿了。他欺师灭祖没什么，待会儿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哎呦，我说小老师啊，你这个想法倒是很好，不过我替你有点担心，你拿这穿跟他比试啊，你要是输给他怎么办？输给他未必，我看到这招数了，他这些招数啊都是我大爷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我全会。真的？真要这样的话，那你要上去把他打败了，那你可露了大脸了。瞧瞧我们这边，这都是宋营的将官，这都在朝中奉皇的圣旨来的，你要把他打败了，我们大家伙就都得给你去请功啊，你这一下子就当了大官了。当不当大官那倒不在话下，我主要是得教训教训他。好，你什么时候上？我现在就上。这狄小宝手中提了一穿，突然间喊了一声，哎，你下来换我。他是喊唐铁牛，唐铁牛跟狼谷金两个人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唐铁牛这耳朵听后边狄小宝一说话，他把棒子一举，嗨，唰，双峰贯耳奔着一砸。狼谷金拿这个冰铁砖往外一封的时候，唐铁牛一转身扔风就蹦出去了。这是唐铁牛跟乐宝事先安排好了的，唐铁牛就想把这狄小宝给鼓捣上来，让他跟狼谷金打一场。这狄小宝提着这冰铁砖蹭楞就上来，狄小宝在当中一站，把冰铁砖手中一擎，哎，你认识我吗？狼谷金一踢的穿，啊，狼谷金不认识，一看上来一个小孩，也就是十五六岁，但是手里边提着这个兵器，引起了狼谷金的注意，他也使冰铁穿，你是谁？我是狄小宝，我问你，我听说你自己说过这穿是你们独家的武器，是吗？啊，这就是我们老狼家的兵器，除了你们老狼家别人就不会练了吗？别人要会练的话，恐怕也是从我们这支传出去的。怎么着，小朋友，你上来干什么？你是大宋营中之人吗？
1: 我呀，我不是大宋营中之人，我是听人家说了几句话来找你来的。听说你说这个冰铁穿是你们老狼家独家的兵器，是吗？
0: 对呀。
1: 你们老狼家跟谁学的？
0: 我们老狼家自己祖传。
1: 不对，你们老狼家是跟我们家学的。
0: 跟你们家学的啊？
1: 狼谷金说，我都没听说过这个狄小宝，
0: 你爸爸是谁呀？
1: 甭管我爸爸是谁，咱们动起手来你就知道你们这兵器是跟谁学的了。
0: 看穿！
2: 说着话，狄小宝往前一纵身，唰一穿就递过来了。
0: 狼谷金把这冰铁穿一摆，嘡啷往我相迎。
2: 开始狼谷金真没把这孩子放在眼里，结果两个人这一动手打起来，狼谷金忽然发觉，哎呦，这小孩手里边使这个穿
0: 招数奇妙，跟我们家史令川的招数真相似啊，我还真有点要赢不了他。朗姆金心想，我要是败在孩子手里边，我这个脸可就没地方高了，让大宋营中之人也会笑话我呀。他啪啪啪打着打着，忽然间往后撤步抽身，一抬起冰铁川，来了一个川里夹掌，啪，这一掌正打到孩子那腿上。怎么打到腿上了呢？这个狄小宝啊，看朗姆金往下一撤步的功夫，他往起一纵身，他想来一个扁踹蜗牛，这腿一抬起来，想照着狼骨筋的肩头上给他来一脚，就偏偏在他这扁踹蜗牛这腿一拳还没等伸的功夫，狼骨筋这一掌打来了，这一掌正打在小孩的这个部位。狼骨筋这是铁砂掌，别看他这个冰铁穿，小孩觉得这个招数跟他们家一样，这穿里边家长小孩可没有防备，啪，这一掌打，狄小宝当时惊叫一声，扑通来一个王香卧鱼，斜着就趴那儿。狄小宝这一趴那儿，唐铁牛百棒槌就又上来。唐铁牛为什么？为了要营救这狄小宝啊。他百棒槌这一上来，跟狼骨筋两个人再打起来，这功夫乐宝上来就把这狄小宝给拽下去了。他一拽下去，阮英一看，这怎么回事？乐宝，你怎么让这个孩子上去比武啊？嗨，别提了，别提了，完了，待会儿咱们再说。阮英说：“看我的。”阮英知道，唐三哥也不能是狼骨筋的对手，打成了他不行啊。事到如今，我就得上。阮英身背后噌，亮出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一纵身，他就上来了。阮英此时哥为什么敢上来？通过昨天这一天的比武，狼骨筋手中那冰铁穿的招数，阮英基本上心里边记得差不多了。阮英心想，你这个冰铁穿兵器尽管出奇，但是你的招数我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我可以跟你应付一阵。阮英纵身心上来，一白亮银柳叶披风刀就踢下了唐铁牛，踢下唐铁牛，他跟狼骨筋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别说啊，毕竟那是阮英，毕竟号称赛活猴，那是猴精猴精的。跟狼骨筋两个人交上手，尽管阮英觉得要取胜很困难，但是狼骨筋要想把阮英明显的打败也不容易。两个人征战了几十个回合，难分上下，但是阮英那鼻麻鬓角都已经带了汗了。尽管带汗，阮英这个人猴脾气，上了这个劲儿，生死不怕，宁死阵前不死阵后。阮英想了，今天我就跟你拼了。打来打去，打到了点儿了，狼骨筋一撤步，把冰铁穿一收，请回吧，咱们明天再会。阮英这才一撤步回到自己的队列当中。此时刻一看乐宝跟唐铁牛啊，这师徒二人把这个狄小宝啊架着，走吧走吧，咱回去吧。阮英说，你看看你们俩这不找麻烦吗？把人家邻居家的孩子给弄这儿来，还让人家上去打仗啊，简直是岂有此理。三哥呀，你可真是越活你越成熟了啊，竟办这种事儿。嗨，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走走走。旁边大家伙也帮着那么拖着，临时也找着担架，就把这狄小宝抬回店房，抬到了店房后墙外边那狄三宝的住室之中。抬到屋里边之后，这只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乐宝这几个人就看这孩子，这小孩挺坚强，疼得脑袋上直冒汗，但是不喊爹叫妈，倒在床上紧咬牙关着，哎呀，我这腿啊大概是坏了，这小子他那个手怎么那么狠。他那牛人就是呀，咱们也闹不清楚他那个手怎么那么狠。其实唐铁牛知道他那是铁砂掌，那铁砂掌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别说打到这小孩腿上，打到大人

0: 人也得说。唐铁牛正在这看护着这狄小宝，这功夫狄三宝老爷子看朋友回来了。老头回来一进屋，嗯，这怎么的了？唐铁牛一回身，哎，老爷子，您千万别生气，跟您说，出了一点事儿。
1: 小宝，你这是怎么的了？
0: 哎，大爷，跟您说吧，我今天呢，跟着乐宝，我去看热闹去了，看那个狼舞金，使他什么样的穿，我一瞧他那穿的招数啊，跟咱们家的招数都一样。我听乐宝说，这个狼舞金自己吹嘘，他说他们家的穿是祖传的，不是跟外人学的。我一看他招数明明是咱们家的穿的，所以我就上去我问他去了。我这一问他，他又不承认，所以我们就打起来。打起来之后，没想到他还有个穿里边加掌，这一掌打到腿上，这腿我现在疼得厉害，你说这怎么办？
1: 狄三宝一听，老头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起来。孩儿啊，我先看看你这腿。
0: 老头拿手这么一摸，骨折了。
1: 唉，这怎么办？你呀，
0: 二话不说，老头到外间屋，外间屋靠墙那儿，感情摆着一溜瓷瓶子、瓷罐子，这是老头自己配置的跌打损伤药。这老头感情很通医术，尤其特别知道这红伤怎么治。那是练武之人呐，得明白点这个。老头又打外边拿些药来，和了和药，然后找来了白布，到屋中就给小孩摸这腿，摸索来摸索去的。一会儿忽然间，老头的手指头一使劲，拽的这小孩嘎呀一下，哎呀！老头说：“别嚷，要不然的话你就残废了。”好像把这骨头茬给对上，老头给他敷上药，拿那个药布给他一缠，不许动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呐，孩子。哎，幸亏是啊，你大爷我赶回来的及时，日子一长，这骨头错位之后要长了肉芽，就接不上了。老头给孩子把这个断骨伤接好了，老头这才转身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啊，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2: 不是我干的，这是他跟那乐宝他们两个要看热闹去了。到了那现场之后呢，乐宝跟他说的，说那个狼舞金口出狂言，这孩子也是心中不服，就上去了。
0: 好，他们敢把我这侄子的腿给打折喽，这说明他们眼里边就没有我呀。嗯，你们什么时候还比武啊？
2: 明天接着还来。
0: 明天我跟你们去一趟，我到那儿瞧瞧。
2: 您去呀？您真要去的话，这样好不好？我先领着您到那店房里边，先见见那阮元帅。
0: 不，我跟你们大宋营中没关系，我这是私人结怨，私人解还。明天我去，我找这狼舞金，我让他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他们这冰铁穿是跟我狄三宝学的。狼舞金呢，这小子他也许不知道，他不知道不要紧，我想他爹能知道。
2: 他爹在那儿呢，您说的说是不是那狼丈外号就是活佛？
0: 就是他，就是活佛。呸，他叫就是活佛，他就是个混世魔王。
2: 对，我看他也不是好东西。唐铁牛心想，看来这个老头跟那狼正他们两个不得和睦，我鼓出这老头去让他俩干起来，这事就好办了。
0: 省得我们动手了。
2: 唐铁牛说完这话之后，跟石长青、花云平在家乐宝他们就回转店房。当然了，唐铁牛呢也向老爷子介绍了石长青、花云平。石长青、花云平看见这老头此时此刻呢，心里边都在侄子的身上呢，没工夫跟他们攀谈。所以回到店房里边，唐铁牛就跟阮英说了：“猴啊，我做了一件大事，你还不理解我。”
0: 阮英说：“你做什么大事了？”
2: 唐铁牛就把搬动低三宝的事跟阮英一说，这老头明天就想要跟狼五金去比武，他要把狼五金打败了，咱们就省事了。
0: 阮英说：“人家能去吗？”“
2: 指定能去呀，他直的腿都折了，他能没气儿吗？”哦，阮英心想：“唐三哥，你竟办这种缺德的事儿，还怎么能那么说呢？这不叫为国尽忠，实在没辙吗？我才这么办吗？”哎，好吧。到了第二天，宋英忠众位弟兄又从店房里边开始出行。他们走的时候，这老头狄三宝手中提着这冰铁穿，已经早早地赶到了三醉亭下。当阮英他们来到的时候，一看老头在旁边溜达过来，唐铁牛说：“老人家，您来了，您别生气啊，我先给你指引指引。”马上把阮英叫过来：“这是老爷子狄三宝，这是咱们的师叔，跟咱们师父是颇有交情。

0: 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6条，依法设立的专业性商事调解组织，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商事调解。商事调解组织应当将章程、调解规则、调解员名册、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向社会公开，鼓励在贸易、投资、金融、工程建设、技术转让、数据流通、知识产权、海事等领域设立专业性商事调解组织，培育商事调解服务品牌，开展国际商事调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古骷髅。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说的主要是三国演义里的大美女貂蝉。在三国演义的原著当中，对于貂蝉的命运呢并没有明确交代，民间的传说里貂蝉的命运也是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呢，貂蝉和赤兔马一样，最终呢是被曹操送给了关羽，所谓铺床叠被。哎，也有的说呢，关羽是不近女色，武圣人是杀掉了貂蝉，这个很明显是为了造神的需要。貂蝉的命运究竟如何呢？众说纷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来听一段《闹亭大鼓》，这是赵凤兰老师演唱的《貂蝉进帐》。

呢，但则见呢，人马犹如潮水涌，刀枪剑戟密如林，白就得九宫八卦连环阵，内藏着秋声上渡景色。

信任，既知道洁白的兄长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私草门，一次私草草不准，二次私草难脱身，这一日私草

等令下，就在那个院门，关云长率副大帐忙传令，打

产，风流鸟呢，人间少盖树霜，过超穷呢，生就得啊，法如墨，墨无云，无云桥晚盘龙脊，鬓对牙，牙对鬓，戴的是美玉无瑕钗一根，芙蓉面，面芙蓉那个芙蓉粉面，桃花蕊，眼秋波，秋波眼，秋波杏眼是更有精神，阿弥牙，牙似玉，开口明的两行玉齿，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一点朱唇，风流俊俏动了呢，杨柳腰，随风摆，一步一步步。

刘成甲成弟弟不要入千间大厦，于连马好长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赤金的青罗黄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你咋咋不要入万书桃花颜色喜，好见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宽眼，青金的宝贵入红绳不压入六丁六甲成厨师，好评论高清尖尖扶摇高茶冰凉，长头冠冕春八百个六。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线，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垒咒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颜色新，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层唐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莽莽阔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龙头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有字。

颤闻听讲头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

从局一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监狱些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子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赶了貂蝉女，让曹子枉费这场戏。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难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赵凤兰老师演唱的《烙亭大鼓貂蝉进帐》，说的是关于保着两家皇嫂离开曹营之后，曹操又将貂蝉送到了关羽的帐中，最后呢唱到下一回时问时答。烙亭大鼓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么一段，不过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呢小楼是没有拿到相关的音频资料，如果能够找到这段作品，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奉献给各位。那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跟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歪批三国》，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5: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4: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5: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4: 嗯，
5: 呵呵，没那么大学问。
4: 您就是个学者。
5: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4: 念过书吧？
5: 念过呀。
4: 是吗？
5: 嗯，
4: 看得出来吗？
5: 哦，这还看得出来，
4: 脸上有书气。
5: 哦，有书气。
4: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哦，看得出来。
5: 是啊，
4: 脸上的书气很大。
5: 哦，
4: 嗯，
5: 你觉得
4: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5: 哦哦，那么输了。
4: 书气。
5: 好，那么个书气
4: 啊。
5: 啊，
4: 书墨之气。
5: 哎，得有书墨之气。
4: 对，我是喜欢看书。
5: 好啊，
4: 嗯，
5: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4: 对，
5: 是吧？
4: 嗯，
5: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4: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5: 好啊，
4: 啊，
5: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4: 哦，
5: 啊，
4: 您喜欢看什么书？
5: 什么《三国》《列国》呀，
4: 嗯，
5: 《水浒》《聊斋》呀，
4: 嗯，《
5: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4: 《红楼梦》啊，
5: 《红楼梦》
4: 喜欢看，
5: 喜欢看，嗯，
4: 知道这故事啊？
5: 《红楼》啊，
4: 啊，
5: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4: 哦，
5: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4: 哎呀，那可不简单。
5: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4: 对，
5: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4: 嗯，
5: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4: 对呀，
5: 林黛玉死了。
4: 嗯，
5: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4: 对，
5: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4: 常看啊？
5: 常看。
4: 每天看吗？
5: 每天看。
4: 上班也看吗？
5: 那不看。你上班哪能看书啊你？
4: 哎，有这种人呢。
5: 啊，
4: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5: 啊，
4: 整天看书，
5: 整天看，
4: 看《红楼梦》。
5: 你呀，
4: 什么事也不干。
5: 哦，
4: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5: 是啊，
4: 干活不干了。
5: 这话说得很对，
4: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5: 是吗？
4: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5: 嗯，
4: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5: 嗨，这位这看成了是书迷了，这
4: 是。是啊，
5: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4: 不入迷啊。
5: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4: 研究啊
5: 啊
4: 啊！还研究什么？
5: 三国，
4: 三国、啊。
5: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4: 熟读三国，
5: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4: 看过几遍，
5: 哎，对对，
4: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5: 金批，玉批，毛批。
4: 哎，毛批、金批都好。
5: 哎，多好。
4: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5: 玉批也不错。
4: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5: 啊，是啊。
4: 他那学问不行。
5: 嗯，
4: 不值钱。
5: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4: 当然了。
5: 嗯，
4: 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5: 啊，
4: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十块钱。
5: 十块钱。

0: 就买了。
1: 哦，那也不算贱了。
0: 毛坯的30块。
1: 不，这个贵了。
0: 嗯嗯，金坯得60块。
1: 60。
0: 嗯，哎，贵了，
1: 贵了。
0: 最贵的就是猴皮。
1: 猴皮三国，
0: 猴皮三国，
1: 谁呀？
0: 侯宝林先生。哎，
1: 哦，就是阁下呀。
0: 哎，对。
1: 哦，您提三国。
0: 是的。
1: 那不用说了。
0: 嗯，
1: 您提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0: 您再回回手吧。
1: 回，哎，我这买呢。
2: 啊，100多块。
1: 那得定200块。
0: 你多说点。
1: 500。
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1: 怎么着，这是无价之宝，
0: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1: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0: 没出版。
1: 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0: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1: 这还珍贵呢，
0: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1: 啊，
0: 还在修。
1: 哦，还在修呢。
0: 对，
1: 好好好。
0: 三国你懂是吧？
1: 懂了。
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呀。
0: 嗯，
1: 我咱们彼此对研究
0: 请教。
1: 岂敢。嗯，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0: 那你说吧。
1: 三国呀。
0: 嗯，
1: 魏蜀吴就叫三国。
0: 魏，
1: 哎，蜀，哎，吴，不错，
0: 就这么三国。
1: 是啊。
0: 魏指谁？
1: 北魏曹操啊。
0: 蜀呢？
1: 西蜀刘备啊。
0: 吴，
1: 东吴孙权，
0: 就这么三国。
1: 哎，三国。
0: 不对吧？
1: 怎么会不对呀？
0: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 汉朝啊。
0: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 那算一国呀。
0: 那就四国了。
1: 这多出一国来了。
0: 嗯嗯，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 算一国呀。
0: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 那也算一国呀。
0: 六国。
1: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0: 不对
1: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0: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啊。
0: 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 对，
0: 得了，就叫三国吧。
1: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0: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 啊？
0: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1: 嗯，不错。有一回
0: 有三吧？
1: 有。
0: 最末一段，
1: 末一段是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对呀、啊、
0: 有三吧？
1: 他这两头见三，
0: 中间还很多呢。
1: 当中间。
0: 嗯
1: 啊，您说一说。
0: 我说不全啊。
1: 您可以大概一说。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啊。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三顾茅庐。
1: 有。
0: 三气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哎，这没有
0: 没有。
1: 七秦孟户。
0: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1: 好的，数着来的。
0: 那1、2、3、4、5、6、7嘛。
1: 哎，这话对呀、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碰到四上去了。
0: 问题就在这里嘛。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出祁山。
1: 哎，六出祁山。
0: 2、3、6。
1: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0: 三发中原。
1: 九发中原。
0: 嗯，
1: 三三见九啊。
0: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1: 啊、就这个呀、啊、好吧，满带算术的。那
0: 这是目录上的。
1: 是是，
0: 我说的还不全。
1: 哦，
0: 还有的暗扣。
1: 暗扣
0: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1: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0: 嗯
1: 啊，这是暗扣。
0: 暗扣啊。
1: 啊，
0: 三不明。
1: 三不明。
0: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1: 都谁呀、
0: 啊？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1: 有姓无名。
0: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1: 啊。
0: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1: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0: 哎，
1: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0: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1: 乔国老
0: 啊，
3: 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1: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3: 嗯，
1: 有啊。
3: 哪有？
1: 他叫乔玄呐。
3: 《三国演义》上有吗？
1: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3: 戏上有
1: 啊。
3: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1: 啊。
3: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1: 嗯，
3: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1: 哦，
3: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1: 嗯，
3: 他得报名姓。
1: 是啊，
3: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 啊，
3: 老夫乔玄，
1: 嗯，
3: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次女小乔，是吧？
1: 对呀、
3: 啊，没名行吗？
1: 啊，
3: 那怎么唱？老夫乔什么？
1: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3: 还是啊、
1: 那么这个人呢？
3: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1: 哦。
3: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 乔玄，
3: 没名吗？
1: 嗯，
3: 愣给他添的吗？
1: 哦，
3: 没地儿查根据去。
1: 怎么？
3: 他就悬着呢。
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3: 啊，乔玄吗？
1: 乔玄，
3: 嗯，
1: 啊，这是有姓无名。
3: 对呀、
1: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3: 貂蝉，
1: 貂蝉，
3: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 嗯，
3: 姓什么？
1: 姓貂啊，
3: 嗯，
1: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3: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1: 啊，
3: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 哦，事物，
3: 他的名字叫貂蝉
1: 啊，
3: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3: 原曲上有。
1: 哎呦，原曲上、
3: 啊、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3: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 怎么
3: 怕它掉出来
1: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
3: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 那么小兵卒，
3: 小兵卒，
1: 那无名无姓嘛，
3: 目录上有他呀，
1: 《上正传》
3: 啊
1: 啊，谁呀？
3: 督邮，
1: 督邮，
3: 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 有啊，
3: 督邮是官衔
1: 哦，
3: 他姓什么？姓都叫尤，
1: 不是了，
3: 是吧？
1: 啊，
3: 没有
1: 啊，无名无姓。
3: 张翼德怒鞭都邮
1: 啊，
3: 都邮是官衔，
1: 官衔。
3: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嗯，
3: 谁也不知道。
1: 哦，
3: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3: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 行，满不谈了。
3: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1: 的，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3: 哎，
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3: 三七。
1: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3: 这个是啊，
1: 嗯，
3: 夫妻的那个妻，
1: 夫妻的妻。
3: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1: 哦、
3: 处理方法不同。
1: 哦，这叫三七。
3: 有故事，
1: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3: 刘备撇妻，
1: 哦，
3: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 哦，这么三妻呀、
3: 啊？哎，
1: 啊，刘备撇妻
3: 啊！刘备这个人呢，
1: 啊、
3: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儿。
1: 是
3: 啊，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 嗯，
3: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1: 嗯，
3: 感情就那么密切，
1: 嗯，
3: 啊，妻子如衣服，
1: 呀，
3: 老婆不算什么，
1: 嗯，
3: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3: 为了笼络人心
1: 哦，
3: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 嗯，
3: 懂吧？
1: 是是，
3: 就是这么一点
1: 哦。
3: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 就跑，
3: 老婆不管了
1: 啊。那交谁的？
3: 没准儿，
1: 你这玩意儿，嗯，
3: 谁在跟前交谁？
1: 是啊，
3: 哎，
1: 这人还是很大方。
3: 嗯，刘备三次撇妻
1: 哦，三次呢。
3: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 嗯，
3: 他跑了，
1: 是
3: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 哦，糜竺
3: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嗯，
3: 就算完了。
1: 是是
3: 啊，
1: 嗯，
3: 第一次撇妻，
1: 第二次呢？
3: 徐州十三，
1: 哦，徐州十三，
3: 曹兵来打，
1: 嗯，
3: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1: 是啊，
3: 关公在下邳，
1: 不错呀、啊，
3: 徐州西南，
1: 对呀、
3: 啊，十二里地，
1: 哎，
3: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3: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

0: 够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兵力就强一点。
1: 对呀，
0: 谁想走的半道，徐州火起，失手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儿，刘备说句文化
1: 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皇嫂，且战且走。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的，
0: 怎奈有二家皇嫂，我去打仗，倘若皇嫂被曹兵裸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的。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0: 对，
1: 这还对呢，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呢！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呢。
0: 这是我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土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 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曹兵追到。
1: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0: 救出额斗。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幸喜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啊。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2: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辩。这摔地上，
1: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抱起来扔完地扔过去没摔着？
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0: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0: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爱模样什么事了？
0: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0: 这孩子到地去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0: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0: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0: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 那还不死啊？
0: 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0: 刘备撇妻，
1: 还什么吕布恋妻？
0: 吕布恋妻
1: 啊？
0: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0: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0: 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0: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0: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1: 是啊，
0: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0: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宰了。
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0: 武术好啊。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0: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 不错，
0: 是不是？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0: 在万马军

0: 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呢？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看，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那是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老的了。
0: 范超是不是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我们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练气。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
1: 了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
1: 的。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啊，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你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啊。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嗯，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
1: 瞧瞧，
0: 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啊，
0: 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嗯，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嘿，真是。哎，太惨了。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嗯，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 这是刘备啊。
0: 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
1: 嗯，
0: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
2: 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哦，
0: 曹操派人。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他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他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 一切要靠自己。金所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斗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所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它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斗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他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他照料孩子，替他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他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斗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斗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她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斗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 他探索女性在男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1: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

0: 到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王叔文推行改革，但不久后就失败了。改革失败后，唐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4: 王叔文实行改革的时候，不但一批宦官痛恨王叔文，还有不少大臣嫌王叔文地位低，办事专断，也对他不满。到了唐宪宗即位之后，大伙儿都纷纷攻击王叔文。原来支持王叔文改革的8个官员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宪宗下了诏书，把韦执谊等8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丕合起来称作2王8司马。
5: 居然有这么多正直的官员都遭到了打击。
4: 八司马当中有2个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他们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个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回柳宗元被派到永州，刘禹锡被派到了朗州。永州现在还叫永州，在湖南省。朗州呢，也在湖南，也就是现在的常德。这两个地方离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很荒僻落后的。这要是换了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了。幸好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很有修养，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失败了也不那么懊丧。两人到达南方后，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他们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时候也反映一些人民的疾苦。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在永州写的。
5: 被发配的经历正好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 两个人在湖南一住就是10年，日子久了之后，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了，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贬谪到边远地区呢，太可惜了。于是他们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柳宗元调回长安，准备让他们留在

0: 京城做官。刘禹锡回到长安后，发现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新提拔的官员里头有很多都是他看不惯的人，为此刘禹锡觉得很不舒服。
1: 毕竟刘禹锡离开长安太久了，可不舒服又有什么办法呢？
0: 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边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很多的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的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呀，于是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了。刘禹锡已经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后，他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觉得很有感触，游玩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不愧是大诗人，随手就能写诗。
0: 刘禹锡的诗原本就非常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城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他们读了刘禹锡的诗后就细细琢磨起来，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也不知道哪个人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的，实际啊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
1: 哎呀，还真让他们给解读出东西来了，
0: 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喽。唐宪宗本来就对刘禹锡不满意，现在听说他讽刺当朝权贵，就更加看他不顺眼了。如此一来，那些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敢说话了。最后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去做了刺史，刺史呢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拔，但是播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人烟稀少，所以没人愿意去那边。刘禹锡这是又被放逐了。这在帝国的官场里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来形容，叫做明升暗降。
1: 这些统治者放着国家不好好治理，专门把心思用在怎么整人上，真讨厌。
0: 刘禹锡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需要有人伺候着。如果让老母亲跟着刘禹锡一起到播州的话，上了年纪的老人根本就受不了这个苦，这可让刘禹锡太为难了。
1: 好不容易才回到长安，写了首诗又被赶走了，真是人生无常。
0: 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待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况后，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的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让他去播州。柳宗元待朋友一番真诚，使许多人很受感动。后来大臣裴度也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刺史。连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清远。
1: 哦，这么一来，刘禹锡就不用带着老母亲跋山涉水去那么远的地方上任了。柳宗元对朋友果然是一片真心。
0: 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的时候，又是暮春季节，他想起那座玄都观的桃花，有心就地重游。刘禹锡到了那里后，得知那位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了，观里的桃树由于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道观里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的景象。
1: 想不到过去那么美丽的地方居然变得如此萧条。
0: 刘禹锡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如今那些权贵都一个个的在政治斗争中下了台，而他 则依然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心里的感慨。诗里说：“百亩中庭半世胎，桃花竞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1: 上次写了首诗被放逐了，怎么这次还写诗啊？
0: 要么说巧吗？上次写诗写出事儿来了，这次啊又给写出事儿来了。一些大臣听到刘禹锡写的新诗，认为他又在发牢骚，大臣们都挺不高兴的，在皇帝面前说了他不少的坏话。过了三年，朝廷又把他派到外地去当刺史去了。
1: 哎呀，这刘禹锡真是受尽挫折坎坷啊。那么柳宗元呢？他后来又去了哪里？
0: 柳宗元被放出京后，安安稳稳地过了三四年，后来赶上皇帝大赦天下，柳宗元也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回来，就在柳州因病去世了，年仅47岁呀。
1: 唉，柳宗元这样的大文豪居然辞世得这么早，真是令人惋惜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刘禹锡和柳宗元坎坷的仕途，他们多次被贬，一生都过得颠沛流离。这次我们讲谁的故事呢？
2: 这集故事的主人公啊，是白居易。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为此他任用了一批像李绛那样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唐宪宗想讨伐藩镇，却又不用大将，反而用了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儿引起了不少大臣的反对，其中反对的最激烈的就是左拾遗白居易。
3: 白居易是什么人呢？
2: 白居易啊，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他从小就很聪明，生下来刚刚6-7个月就能辨认知和无这两个字，5-6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白居易15-16岁的时候，他奉父亲白继庚的命令去往京城长安游历，此行专门为了见见世面，结交名人。
3: 哦，这不就是出去旅游吗？
2: 嗨，你可以这么理解吧。白居易去京城游历的时候，正是诸此叛乱之后，那时候长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呀。当时长安有一个叫顾况的文学家，他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顾况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就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3: 看来白居易也不单纯是来旅游的，还有学习任务。
2: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
4: 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呀。
2: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仍旧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忽然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稿，轻轻地吟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原来离离原上草是白居易的作品，这首诗我的资料库里有存储。
2: 你看，连小朋友都学过，这正说明这首诗写得好啊。顾况读到这里的时候，脸上显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跟他说，
4: 哈哈，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刚啊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别见怪啊。
3: 最后这个高傲的顾况还是被白居易的才华打动了。
2: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怎么了不起。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就在长安出了名。几年后他考取了进士， 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3: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只知道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这一回白居易建祖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生气。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他明明是我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的不敬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3: 哼，大臣怎么能专挑皇帝爱听的话说呢？当年唐玄宗也是公爱听好话，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灾难啊。
2: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这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呢。如果治他的罪，只怕以后就没人敢说真话了。唐宪宗听完后，勉强接受了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宪宗还是把他左拾遗的职务给撤掉了，改派了别的官职。
3: 宪宗这个小心眼，终究是听不得逆耳忠言。
2: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在当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那时候，街头巷

0: 巷尾到处都传颂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要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老婆婆有听不懂的地方呢，她就拿回去修改，一直改到能让她听懂为止。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了，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普通人的。
1: 白居易的诗歌还能反映社会现实，有点像纪录片呢。
0: 正因为白居易的诗反映现实，他才触怒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们，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与记恨呢。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又找不到借口。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做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奏章，要求通缉凶犯。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做主张，狠狠地告了他一状。
1: 可是我觉得白居易没有做错什么。
0: 这些人明摆了就是打击报复白居易嘛，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儿。接着又有一批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脏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他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心井那样的诗，那是大不孝啊。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去当司马了。
1: 唉，怎么这些大诗人都遭受过贬谪呢？
0: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子都太耿直了吧。白居易无辜受到打击，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盆浦口送别客人的时候，听到江上传来了一阵哀怨的琵琶声。白居易叫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奏的。白居易见了那位歌女，又听她诉说了她的可悲身世，十分的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又引起了满腔的心事。回来以后，他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白居易在诗中说：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原来这句有名的“相逢何必曾相识”也出自白居易之手。
0: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后来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诗歌创作当中，他的一生一共写了2800多首诗，这些诗歌成为了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1: 可惜白居易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抱负没法施展，太遗憾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长户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长户险，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可由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申请失能等级评估，并提供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以及完整的病史资料等相关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还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申请人或代理人应当对申请事项及材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并签字确认。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黄巢在长安称帝，建立大齐国，改元金统，自称叫金统皇帝。他是大封文武百官，大宴群臣，犒赏三军，大赦天下，塞瘟神、丑鬼朱温对皇朝很不满呐。首先他认为这个官儿给他封的小了点儿。第二呢，他认为皇朝啊偏袒孟觉海，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你没解决呀，打马虎眼就这么过去了。你过去了，孟觉海能过去吗？他找个机会还得报复我呀。这个事儿啊不解决了，他始终是个隐患呢。老朱这心里头落下病根了，回到家里头是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就喝上闷酒了。八公主李鸾英已经跟朱温俩人成就了夫妻了，一听他在这儿唉声叹气的，就出来问他怎么回事。老朱呢把自己的事儿跟公主这么一说，公主自从听说自己的哥哥没被抓到逃奔西西州了，她可就在长安有点待不住了。皇朝血腥屠杀李氏宗族，朱温呢把他保护起来了，哪儿都不让他去，过着这昏天黑地的日子，把公主啊都快给憋疯了，平常风光无限，想去哪儿去哪儿，走到哪儿啊前呼后拥，现在呢就跟做贼似的，长天家躲躲藏藏的，公主啊哪受得了这个呀。她就想离开长安到西西州去找自己的哥哥西宗李轩，可自己是个女流之辈，又兵荒马乱的，人家抓自己还抓不着呢，这一出去不是白送死吗？怎么离开这是非之地呢？还得靠朱温，只要把朱温利用好了，离开长安就不是问题，自己呀还能过上荣华富贵无拘无束的日子，自己还是公主。他想跟朱温摊牌，

又不知道朱文这心里头怎么想的。万一这姓朱的跟皇朝是一条心，自己说自己的想法，他把自己给杀了，怎么办呢？因此公主啊，也是犹犹豫豫的，和朱温呢，虽然是睡在一张床上，但是同床异梦。今儿个逮着好机会了，朱温一发牢骚，公主把他的实话全给套出来了，于是呢，就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告诉朱温要抓紧机会弃暗投明，为自己的前途啊早做打算。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朱温呢，本身早就有这想法，他再一琢磨公主说的这些话，觉得是非常有道理。朝廷必定是朝廷啊，不是说反就能反的。大唐朝闹得最厉害的一次内乱就是安史之乱，那安禄山史思明这俩人闹得多邪乎啊，把唐明皇给逼的也是寻衅西蜀从长安跑了。到后来怎么样，人家各路节度使一来勤王，把叛军打的是一败涂地，安禄山史思明连带他们的子孙后代全都没落好下场。皇朝这次起义呀，跟安史之乱的意思也差不多少。别看皇上从长安跑了，可是大唐朝的根基还在呀。只要皇上发布诏书，让天下各路节度使勤王，大唐朝正规军一到，皇朝手底下这些农民起义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能抵挡得住吗？皇朝要是兵败如山倒，自己要是跟着他，也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顶风都臭八百里，多少辈子都缓不过来呀。有前车之鉴，自己呀就不能再步安禄山史思明庞勋这些人的后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真得听公主的，得给自己安排好后路，别分不清大小王，到后来呀后悔莫及。我这么做不算对不起你皇朝，你一碗水没端平，不解决我的实际问题，你不仁就许我不义。姓朱的不能在你这棵树上吊死，跟着你再干下去，就冲这孟觉海我也好不了。老朱啊前思后想，把这个问题捋顺了，他就对李鸾英说，哎呀公主啊，你的话说的都对呀，这一番话如同是醍醐灌顶，让朱毛茅塞顿开呀。可有一件呢，即使我要投降西宗皇帝，如今身在长安，咱们也不能说走就走啊，要是一走呢，必然引起皇朝的猜疑，随后追杀，你我依然是死路一条啊。李鸾英乐了，将军，我有一计，管保他皇朝不会怀疑，还会赞扬你是个大大的功臣，让你名正言顺地领着兵啊去西岐州，只要出了长安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将军呐，你就自由了。等到了皇朝明白了，那也是为时已晚呐。朱温闻听大喜，公主啊，您还有这么好的计策呢，快快说出来吧。李鸾英趴在朱温耳朵边上，怎么这么一说，老朱听的是连连点头，是鼓掌叫好啊。此计甚妙啊，就依公主之言，明日早朝啊，我就跟皇朝这么说，如果他同意了，那就是打开牢笼飞彩凤，剁开金锁走蛟龙，外边的大好天地，朱毛就要有所作为啊。朱温跟八公主李鸾英俩人定好了计策，第二天说什么
怎么去对付皇朝，咱们不必细表。一夜无书，转过天来，这天一亮，朱温穿戴好了，就上了朝了。五更三点，龙凤鼓响，景阳中敲，满朝的文武大臣，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统皇帝皇朝转过屏风，在九龙口下龙书案后这么一坐，左右呢各有两名宫女给他打着扇子，众家文武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完毕之后，龙书案前有个执事的太监高声喊了一嗓子，今日万岁升座早朝，各家文武大臣听真，有本早奏，无本是卷帘退朝啊。您看，这是皇上升座早朝，他往这一坐不言语，太监说话，有本早奏是无本卷帘退朝，一分钟都不愿意多耽误。那位说，皇上怎么这么着急呀？回去干嘛去呀？我这么想着啊，可能是起得太早了，皇上犯困，没什么事的话呀，皇上回到后宫啊，再睡个回笼觉。太监这话音刚落，武将班中站出来一个人，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本启奏。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丑鬼朱温。皇朝一开始他就说了，朱爱卿啊，你要所奏何事啊？朱温说，启奏我主万岁，我军拿下长安已经将近半月，您已经登坐了九五，分封了文武大臣。不过微臣有一件事儿要提醒陛下，那昏君李轩逃奔西岐州，必然要兴风作浪，卷土重来，他是不容小觑呀，斩草不除根，必然留祸患。微臣我愿意替陛下分忧，带领一支人马前去西岐州捉拿昏君李轩，将他擒来长安云阳市口斩首示众。这样一来，大唐朝群龙无首，各路的官员才能向您俯首归降啊。朱温一说这话，皇朝点了点头，朕可能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把李轩这事儿啊都扔到脑袋后头去了，要不是朱爱卿提醒，险些耽误了大事。朱爱卿不光在战场之上杀敌勇猛，而且还能为国事操劳，真是有心了。朕就拨给你五万精兵，带着庞师古、侍书童日夜兼程赶奔西岐州捉拿李轩，三日之后准备出发，待到归来之日，朕替你摆酒庆功。皇朝说让朱温去捉拿李轩，孟觉海一瞧这不行啊，他要真去了把李轩给抓住了，又立了一功，回头我大哥一高兴再封他个官职，老朱就兴许爬到我脑袋上去了，那我这个脸面何存呢？不能让他去呀，这差事我得干。孟觉海想到这儿也出来了，吾皇万岁，朱将军攻下长安城已经是劳苦功高，他累了也该歇歇了，捉拿李轩吧，还是微臣代劳吧。孟觉海横插一杠子，可把朱温给急坏了，你别掺和呀，你掺和我怎么走啊。他赶紧就说，孟将军乃是大将，小昏君是漏网之鱼，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末将负其劳啊，有末将我去就行了。皇朝看出来孟觉海的心思了，他这是要跟朱温争功劳，谁去谁不去这个还得自己说了算。上回俩人那事儿啊闹得挺不愉快的，自己呢在中间也没端个凭证，这回俩人又争起来了，自己呢得给朱温点面子，也不能一味的偏袒着孟觉海，省得人家说自己呀处事不公。

黄巢想到这儿就说了，孟将军，你一直作为义军的前仆正印先锋官，披荆斩棘，辛苦万分，如今好容易有个喘息之机，你就休息一下吧。捉拿昏君的事儿呢，就交给朱将军了。朱将军，你马上去准备粮草，教场点兵，兵贵神速，去捉拿昏君，不得有误。朱温说了一声：“臣遵旨，此去一定捉拿昏君归来，不会有负盛望啊。”黄巢还觉得这是给朱温面子呢，要缓和一下君臣之间的气氛，让他以后啊好为自己卖力。哪知道老朱啊早就有了背叛之心了，你对我多好，这回也不灵了，说走就走，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怎么准备粮草，怎么点兵，这些事儿咱们就不细说了。老朱回到家里，这个美呀，心愿达成了，把这个丫鬟侍女全打发出去，跟李鸾英说：“公主啊，你出的这个主意真好使啊，皇朝果然是答应了，咱们三天之后呢就准备出发，你乔装改扮一番，混在军队当中，就可以离开长安去西岐州见当今万岁了。”李鸾英也挺高兴啊，兴奋的溢于言表，两口子摆下酒宴庆祝了一番。三天之后，朱温在教军场祭旗点兵，黄巢呢还亲自把他送出了金川门外，赐了三杯御酒，一件锦袍。朱温呢也会演戏，假装啊哭得稀里哗啦的，又表了一番决心，这才领着人马出发。那么说，朱温带着人马去西岐州，李轩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呢？咱们呢说段道笔书，把事情啊给他交代明白了。因为说书的一张嘴呀，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得一件一件的来。原来这个义军呐，一攻破潼关，就有人报告李轩了。李轩吓得是六神无主啊，手脚都找不着挨了。他派人把田令孜给找来了，李轩什么事儿都听田令孜的。自打亲爹死了以后，他管田令孜叫阿父，拿这老奸贼当爸爸似的那么恭敬。这回呀，他这爸爸有用了，就派人呢把他这爸爸给请来了。老奸贼一瞧皇上吓成这样了，先安慰一番吧：“皇上，您别着急呀。朕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贼军现在势头正盛，我劝您呢先躲避一番，展臂锋芒，慢慢的咱们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呀。”李轩说：“阿父啊，朕身为天子，乃是九五之尊，怎么能够说走就走呢？您还是想想办法守住长安城，打退叛军才是上策呀。朕这要是放弃长安而走，皇家的颜面何存呐？我主万岁，目前长安城内就这么点兵将，各路秦王的人马还没来呢。微臣倒是胸有韬略，腹有良谋，可是这小腹难为无米之炊呀。您说您让我怎么着？皇朝的贼兵号称百万，连潼关天险都拦不住他们，咱们这长安城能拦得住他吗？如今最好的办法呀，就是36计走为上计，走得呀越远越好，您得保重龙体呀。”李轩都哭了：“阿父，朕也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朕不能治文武百官黎民百姓于不顾啊，这也太不负责任了，这也太丢人了，这将来让朕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啊。”田令孜乐了：“哎呀，万岁，您考虑这个就多余了，文武百官呢咱们也不是不带，把那些有用的都带上，没有用的那就没有必要带。

0: 待他们了，黎民百姓嘛多的是，普天之下都是您的黎民百姓，多长安这点百姓不多，没长安这点百姓不少。再者说了，皇朝杀进长安城了，能把黎民百姓都杀光了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您说的那个怎么去见列祖列宗，您放宽心啊，把心放到肚子里头，列祖列宗啊绝对不会怪罪您的。李轩愣那儿了，那什么，朕都干出这种事儿来了，皇家颜面都让朕给丢光了，将来见了列祖列宗他们还能不怪罪我是吗？啊，对呀，绝对不会怪罪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啊不是您第一次干，您还记得想当初吗？在六帝玄宗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在边关聚众造反，要夺大唐朝的天下，一路上是抢州夺府，破了潼关，直奔长安而来。六帝玄宗是怎么做的呀？他就是放弃了长安，寻衅西蜀，以图后继。天下节度使纷纷勤王，在郭子仪、李光弼的领导之下，又重新夺回了大唐江山，这不挺好的吗？六帝玄宗都不怕这个，您怕什么呀？有他在那儿呢，您还怕什么去见列祖列宗啊？列祖列宗一定会原谅您的。李轩一阵的苦笑，哈，好是挺好的呀，有六帝玄宗在那儿，朕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可是后来玄宗连皇上的位置都弄没了，当了太上皇了。田令孜说，我的万岁爷呀，合着您是怕学玄宗皇帝把皇帝的位置给弄没了呀？我跟您说，您考虑这个根本就没这必要，有微臣我保着您呢，谁敢夺您的江山社稷呀？他要想抢啊，必须从老臣我的尸体上踩过去。李轩太感动了，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良，我朝要没有阿父这样的忠臣，我这个皇上都不知道怎么当了，您说将来让我怎么报答您呢？田令孜乐了，哎呦，万岁呀，您要这么说，这不就显得咱们关系远了吗？我图您报答吗？这个根本就没有必要，我图那个干嘛呀？决定逃跑了，那就开始准备吧。皇上马上传旨，让三宫六院72嫔妃收拾好东西，咱们准备出发奔西岐州。老奸贼一把连皇上嘴给捂着，哎，皇上，咱们带这么多人干嘛呀？咱们是逃跑，不是旅游去。您带这么多人，破裤子缠腿的，那能跑得动吗？跑慢了，让皇朝给追上怎么办呢？李轩说，那咱们都带上谁呀？老奸贼说，宫里头啊，您就把皇后带上，皇宫外头呢，我去挑点有用的大臣带上，点上500控贺军，由我仨儿子保驾，你我君臣是赶奔西岐州。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些不。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

0: 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八公主李鸾英给朱温出了一个主意，到八宝金殿之上，说带兵去西西州捉拿昏君李轩，起义军上上下下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当中，把昏君这茬儿啊都给忘了。朱温这一提出来要去捉拿昏君，皇朝还挺高兴，觉得老朱啊这是在为自己着想，是个不可多得的忠臣。他哪知道啊，朱温憋着一肚子坏心眼儿呢，他这就是脱身之计，从此之后啊要跟皇朝分道扬镳，要离开起义军呢、去投奔朝廷了，这是要给起义军拆台呀。皇朝这时候还蒙在鼓里呢，根本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呀。于是呢，朱温带领着50000精兵，庞师古、士叔同为副将，八公主李鸾英乔装改扮掺杂在队伍当中。3天之后，大兵出了金川门，转到西南，够奔西西州而去。朱温这一走啊，是龙归沧海，虎上高山，再也不回来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这个昏君李轩，起军攻破了长安，吓得他是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呐、赶紧把这个老奸贼田令孜给找来了，让他给出主意。田令孜呀，告诉他36计走为上计。李轩平常啊吃喝玩乐瞎胡闹行，到了关键时刻一点准主意都没有，只能啊是听老奸贼的话，那就跑吧。后宫当中带上娘娘，带上几个宫女太监，这得伺候娘娘伺候皇上啊。老奸贼告诉大儿子田彪，点上500精明强干的控鹤军，都是一个顶十个的主，遇见紧急情况，这些人呢都能独挡一面呢。再派2儿子田龙、3儿子田虎，把自己认为有用的文武大臣全从府里头给叫到宫中，逃跑的时候一块兜全都带走。至于其他人呢，那就放弃了， 闲杂人等带的太多了以后耽误逃跑。皇上的意思是呢，怎么着也得把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李氏宗族的带上啊。田令孙一拨了脑袋，皇上到这时候了，您就别眷顾亲情了，亲情啊也没有性命重要，带上他们咱们还跑得动吗？那些都是累赘，您就听我的吧，错不了，老臣呢不给您瞎骡子骑。皇上李轩直哭，那也没有办法呀，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这一切准备好了，田彪、田龙、田虎带着控贺军保驾，文武大臣稀里糊涂的跟着也走了，妻子儿女家眷全都不要了，想要也不行啊，田令孙根本不让他们带，皇上都没带家属，你带什么呀？到了金川门跟守城的一说，就说皇上呢要出去打猎，谁也不准多嘴多舌，谁要敢提皇上出去这事儿，满门抄斩，祸灭九族，连你们家不睁眼的耗子全都给你摔死。老奸贼田令孙多狠啊，他说话那是一言九鼎，说出来的话他就能办得出来，谁敢不听啊？守城的官兵将士守口如瓶，谁也不敢提这事儿，连议论的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消息呀，非常的保密。就李轩他们走了好几天了，城里头的文武大臣、军民百姓，包括宫里头的人，全都不知道。要不怎么朱温问李鸾英，李轩跑哪儿去了？李鸾英说不知道呢，他确实是不知道啊，真没说瞎话。昏君李轩来了个金蝉脱壳之际，留在城里头的皇亲贵族、文武大臣可就倒了霉了，那个就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良心丧于困境，爱咋地咋地，你们是听天由命，自求多福吧。单说田令孙和众家文武保着皇上，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赶奔西岐州。这一路上啊，是日夜兼程，就嫌走得慢，车轱辘跑坏了多少个，这马呀跑死了多少匹，这都不用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是亡命奔逃啊，总怕跑慢了让皇朝给追上，真追上啊，这些人是一个都活不了。为了逃命，大家伙也豁出去了，一天就吃一顿饭，眯个两三个时辰就得了，不敢吃不敢睡，这根弦儿啊始终的绷着，精神呢都是十分的紧张啊。这些骑马的大臣呢把屁股跟大腿都磨破了，怎么办呢？趴在马上那也得往前走，皇上娘娘在龙年里边给摇晃的都成了煤球了，成煤球那也比让人追上给来一刀强啊，跑吧，生命诚可贵，煤球算个啥呀。一路奔逃啊，这群人被折磨的一个一个精神萎靡，发髻蓬松，浑身是土，大黑眼圈子都变了熊猫了。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快到西岐州境界了，就听见前边叨唠唠三声炮响，呼啦冲出来一队人马，为首一员大将，胯下一匹浑红马，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九尺，面如紫玉，浓眉大眼，海下一部黄冈然，头上戴九云烈焰盔，花冠鱼肠，朱缨倒挂，搂海带密扎扎嵌金钉，包耳护项，身穿九吞一十八炸大印鱼鳞紫金甲，外罩大红袍，暗藏出水八怪挂甲，勾环相衬，鱼叉尾三叠倒挂，凤凰裙护住双腿，脚穿一双五彩麒麟靴，牢插在紫金凳内。这个人呢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勒马停蹄往这儿一站，在手中拿着一对紫金降魔杵，真是千层的锐气，百步的威风啊。这位领着人马 拦住了西宗李轩的去路，好悬没把李轩呢给吓得背过气去。他认为这是皇朝的人马绕路抄到他们前边去了，阻止他们进入西岐州，那不就完了吗？这是老天爷不给活路了。这是田令孜呀，比他镇定一点。万岁，您先别着急，我到前边看看，这会不会是咱们自己人呢？我派人去打听一下，就知道情况了。他立刻派大儿子田彪，彪啊，为父看前边的人马打的是大唐朝的旗号，你到前边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是来劫驾的呀，还是来救驾的呀？田彪那是武将，精营殿帅，胯下马掌中枪，也不是好惹的，说声遵命，一提思将就来到队伍前边了，把马勒住，吁，朝对面高声喊喝，对面什么人呢？大唐天子在此，你们竟敢聚众拦路，意欲何为？难道是要造反了不成吗？田彪这么一说，对面那员将啊，把双杵就挂到鸟之沟德胜环上了，口中说道，本官乃是西岐州的节度使郑田郑台文，闻听长安失陷，特意领兵前去救驾，不想在此遇到当今万岁，请问将军你是何人呢？一听说是大唐朝的官，田彪啊这胆气更壮了，在马上晃身行，叉楞楞楞假叶子声音之响，啪一拍胸脯子，你要问我吗？当今宰相田令孜之子，万岁爷御口亲封的经营殿帅田彪啊。郑田，你等还不接驾，等待何时啊？郑田闻听赶紧甩荡离鞍下战马，他这一下战马呢，其他的人呢跟煮饺子似的也下来了，提带撩袍噼里扑噜就跪在道旁边了。田彪说，郑大人，你等先在路旁等候，我去回禀当今万岁。他一圈马奔后边了，来到龙辇跟前，滚鞍下马，双膝跪倒，启禀万岁，万万岁，您不必惊慌，微臣已经打听清楚了，前边是西岐州的节度使郑田带领人马前来接驾。李轩听说是西岐州的节度使来了，长舒了一口气，把这心呢算放肚子里头了。好啊，这个郑田是个忠臣啊，朕要去接见于他。皇上说要去见郑田，这是给他多大的面儿啊！文武百官相随，龙辇来到队伍前边，田彪说道，张大人，当今万岁在此，快快参王拜驾。郑田呢领着西岐州的人马和大小官员，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行君臣大礼。这群人这一山呼啊，昏君李轩又找着做皇上的感觉了，感动的这眼泪呀是哗哗的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说话都带了哭声了。郑老爱卿，你可真是大唐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皇贼造反夺了朕的长安，朕要借你的西岐州休养生息，调集天下人马重新夺回京城。不过呢，在天下人马未来之前，还要全仰仗老爱卿亲王护驾。郑田说，吾皇万岁，微臣能为朝廷尽力，为万岁分忧，这是无比的荣耀，微臣就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整个西岐州哪怕就剩下一个人，也要保护我主万岁的安危。李轩擦了把眼泪，哼，老爱卿忠心可表，朕这就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太尉之职，与田老爱卿共同指挥西岐州的人马抵抗追兵，秦王救驾。有了你们这一文一武，朕就放心了，等到平灭了朝贼，恢复了京师，朕再加封你更大的官职啊。 张田说了一声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李轩把手一摆，众家爱卿皆家有功，全都免礼平身吧。大家伙呢得到皇上的命令，这才敢站起来退到一边。田令孜在龙辇的左边，张田呢在龙辇的右边，与龙辇并驾前行。这是皇上给郑田的特殊待遇啊，一般人没有跟皇上并驾齐驱的资格。敢跟皇上并驾齐驱，那你是活够了，没皇上发话谁也不敢。郑田呢也觉得皇上这是给自己面子太足了，不碰上皇朝造反，皇上逃离长安，自己哪受得到这种荣誉呀，简直啊是做梦都不敢想。他让人马在前边开路，文武百官护驾，就进入了西西州。昔日六帝玄宗李隆基因为安史之乱避乱西西州，建造的行宫到现在还有呢，保存的都不错，打扫干净喽，这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文武大臣们跟皇上也沾光了，也都住上行宫了。皇上在升朝啊，这回离得也近了，也不用朝臣待漏五更寒了，不用起那么早，也不用在五朝门外冻着去了。你说这玩意儿啊，也不知道这是好事啊还是坏事。把文武大臣们和皇上都安排好了，郑田让人准备酒宴，给皇上呢接风洗尘，给文武百官们压压惊。这群人呐，有些日子没这么踏实过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能够啊安安稳稳的吃顿饱饭，天黑了呢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个踏实觉。大家伙啊都非常高兴，对郑田呐是千恩万谢，连皇上都对郑田说了好多感激的话。郑田这一下啊都成了众人之中的焦点了。这一成焦点呢，有人就有点焦虑了，谁呀？老奸贼田令孜。田令孜暗想，这个不行啊，以前我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众家文武见了我都得点头哈腰的，现在他们见着我呀就跟看不见似的，拿我当空气，把对我那个尊重的态度啊全去尊重郑田了。我跟皇上说话，皇上就跟没听见一样，一个劲儿的跟郑田这唠家常，嘿，你个小昏君啊，有奶就是娘啊你，他姓郑的能保护着你，你就拿我不当回事儿了。满朝的文武啊，你们也太势利眼了，见风使舵都往郑田那边靠。行嘞，姓郑的，你想抢我的风头，那个绝对不可能，我找个机会非连你给除了不可。您瞧见没有，老奸贼惦记上郑田了，郑田可就离倒霉不远了。他不光是恨郑田呢，连皇上李轩都恨上了。还是那句话，只要老奸贼恨上谁了，谁就好不了啊。他暗地里头怎么琢磨害人咱们不说，单说君臣众人到这儿来呀，一眨眼就是五六天，也休息的差不多了，这疲乏劲儿也缓过来了。西宗李轩就把满朝文武都聚集到一块儿，商量商量怎么夺回长安，怎么消灭皇朝。正在这儿商量着呢，内侍臣来报，启禀我主万岁，反贼皇朝已经派贼将朱温追赶而来，现今在城外列阵，还请我主万岁龙颐圣裁。西宗李轩这刚踏实点儿，朱温追来了，你在他面前呢就别提起义军，就别提皇朝。一提这个，李轩这恐惧症就犯了，当时吓得是小脸煞白，浑身发抖，嘴唇发青，心跳加速，说话都不利索了。哎，那什么郑老爱卿，你看这贼军紧追不舍，都追到这儿来了，要杀害朕当，这可如何是好啊？要搁往常啊，甭管什么事儿，李轩张嘴 都得先问田令

0: 资，这一到西西州呢，他就拿郑田当主心骨了，把老奸贼给卖过去了。你想这个老奸贼在心里头能是个滋味吗？他是暗自咬牙愤恨，看起来呀，我得尽快铲除郑田呐，照这么下去，他非得把我的位置给取代了不可。我田令孜是独一无二的，是谁也别想取代我的。郑田哪知道老奸贼怎么想的呀？忠臣良将之所以被陷害，不是输在智商上了，而是啊，输在没有那么多负能量，没有那么多坏心眼上了。皇上问他怎么办，郑田呢，赶紧回答：我主万岁，休要担惊，少要害怕。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反贼虽然兵多将广，他派来追杀万岁的人马不可能全部倾巢而出，只要不是贼兵全都来了，那就好办。微臣呢，这就到城外出马临敌，会一会这个朱温，先摸摸贼军的底细，再做退敌之计。李轩说：老爱卿，这朱温可厉害啊，他曾经在长安城五科场夺过探花，胯下马掌中刀，骁勇异常，你出去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郑田说：万岁，您呐，请放宽心，微臣也不是那一勇之夫，能战则战，不能战呢，咱们用计取之。总而言之吧，您到了我这儿了，微臣想什么办法也要保护万岁的安全。李轩说：老爱卿，有勇有谋，能够出为将，入为相，文武双全，朕早有耳闻，不过还是要谨慎为妙啊，臣谨遵圣谕。郑田答应一声，转身出了行宫，教军场点兵五千，和儿子郑宁济带了六员蝙蝠战将，三声炮响就杀出了城外。他往对面观瞧，对面为首三员将，左边一员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一条亮银枪，中间这位相貌丑陋，不是个人模样，顶盔贯甲，手拿大刀，跟个瘟神似的。右边这位呀，黑人黑马，手端一对大锤，犹如半截子黑铁塔相似。再往这三个人身后边看，大旗上分别写着“士”“朱”“庞”三个字，不用问了，当中间这长得最寒碜的肯定就是贼将朱温了。郑田心说：怪不得皇上告诉我要多加小心呢，这姓朱的长得确实是有特点，瞧着都瘆人呐。一般人你别说跟他打仗，就瞧他这个模样就得吓得你半死。郑田呢，往前一催马，来至在两军阵前，对面贼军听阵，你等跟随皇朝，杀官造反，扰乱天下，逼得当今万岁巡幸西西州，你们还要赶尽杀绝，本节度一定让你们是片甲不留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单位如何为员工补缴养老保险？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职工在单位存在正常劳动关系，但存在企业养老保险应缴未缴的情况， 单位和员工可至单位所在地社保经办柜台。

0: 办理补缴业务。按照相关规定，单位为职工补缴应缴未缴36个月以内的社保费用，续凭当时的招录手续、劳动合同、公司发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证明材料。36个月以上的，还需提供仲裁、监察以及法院等部门出具的相关整改文书，材料携带整齐，至当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补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了端府的话，我大惊失色，问他到底是什么缘故。哎，这也一言难尽呢。洪府的那一位老姨太太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头，他弟兄三个都是嫡出，这位姨太太也生过两个儿子，却养不住，洪府夫人便把西泉指给他，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西泉。西泉又得了个瘫痪的病，总医不好，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这种摊子有谁肯嫁他，只娶了人家一个粗丫头。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把自己的几口皮箱都给了西泉。这西泉也真是怪，娶了亲来并不曾圆房，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也不知他姓什么，只知道名字叫阿良。家里人都说西泉和那阿良有甚暧昧的事儿。西泉又本来生一张白脸，柔声下气，就和女人一般的，也不怪得人家疑心。然而这总是防微琐事，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啊。这一位景逸先生，他近来赋闲的无聊极了，手边没有钱花，便向西泉借东西当。西泉却是一毛不拔的，因此弟兄们闹不对了。景逸便把阿良那节事儿写信给洪府，信里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洪府得了信，便写了信回来，叫西泉快死，又另外给景逸信，叫他逼着兄弟自尽。我做同居的也不知劝了多少，谁知这位景逸竟是别有费长的，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那几口皮箱，哪里还有什么兄弟，竟然亲

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力逼着西泉吃了。一头咽了气，他便去开那皮箱，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砖头、瓦石，这才大失所望。大家又说是西泉在时都给了阿良了，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不好去讨，只好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罢了。我听了一番话，也不觉为之长叹。一会儿景逸回来了，彼此周旋了一番，我便告辞回去。过了两天，王端甫忽然气冲冲地走来对我说，哎呀，景逸这东西真是个畜生，岂有此理呀！”我忙问什么事儿啊？西泉才死了有多少天，他居然把他的地富卖了，这还了得，卖到什么地方去了？卖到妓院里去了。我不觉顿足说，可曾成交？今天早起啊，人已经送去了，成交不成交还没知道，那总要设法止住他才好啊。我也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我今天打听了一早起，知道他卖在虹口广东妓院里面。我想不必和景逸那厮说话，我们只到妓院里和他把人要回来再讲，所以特地来约你同去，因为你懂得广东话。原来端府是孟河人，不会说广东话。我笑问说，你怎么知道我懂广东话呢？你前两天和景逸说的不是广东话吗？只怕他成了交，就是懂话也不中用啊，所以要赶着办呢，迟了就怕误事。把人要了出来作何安置呢？也要预先筹划好了呀，且要了出来再说，嫁总是要嫁的，他还没有圆过房，并且一无依靠的，又有了景逸那种大摆子，哪里能叫人家守呢？此刻天气不早了，你就在这里吃了晚饭，我同你去走走吧，左右救出这个女子来总是一件好事。端府答应了。饭后便叫了两辆东洋车同到虹口去，那一条巷子叫同顺里，走了进去，只见两边的人家都是屋里八糟的。走到一家门前，端府带着我进去，一直上到楼上，这一间楼面便隔作两间，楼梯口上挂了一盏洋铁洋油灯，黑暗异常。入到房里，只见安设着一张板床，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那玻璃灯筒已是熏得漆黑焦黄的了。还有一个大瓦钵，满满的盛着一钵切碎的西瓜皮，七横八竖的放着几双毛竹筷子。我头一次到这等地方，不觉暗暗称奇，只得将就坐下。便有两上女子上来招呼，一般的都是生就一张黄面，穿了一套烤绸衫裤，脚下没有穿袜，脱了一双皮鞋，一个眼皮上还长了一个大疤，都前来问贵姓。我说，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要来问你们一句话，你去把你们保姆叫了上来。那一个便去了。我便问端府，可认得西泉的妻子？端府说，我同他同居，怎么不认得？一会儿那保妇上来了，听说你这里新来一个姑娘，为什么不见啊？宝富脸上现了错愕之色，回眼望一望端府，又望着我，没有啊。说话时，那两个妓女又在那里交头接耳。我冷笑说，哼，今天姓黎的送来一个人，还没有吗？哟，委实没有，我家现在只有这两个。这姓黎的所卖的人是他自己的地富，如果送到这里，你好好的实说，交了出来，我们不为难你。如果已经成交，我们还可以带你追回身价，

0: 倘是买了不交出来，你可小心点儿。又没有没有，你老爷吩咐过，如果他送来我这里，也断不敢买了。我把这番问答告诉了端府，端府说：“我懂的，我打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说没有呢？”我对宝富说：“我们是打听明白了来的，你如果不交出人来，我们先要在这里搜一搜。”
1: 哎呦，两位要搜啊，只管搜就是了。难道我有这么大的胆敢藏过一个人呢？哎，我老实说了吧，人是送来看过的，因为身价不曾讲成，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别样葛藤，幸得两位今夜来，不然等买成了才晓得，那就受累了。他明明带到你这里来的，怎么不在这里啊？你这句话有点靠不住。或者他又带到别处去看，也难说的。吃这个门户饭的不止我这一家。
0: 我听了又告诉了端府，只得罢休。当下又交代了几句万不可买的话，方才出来与端府分手，约定明日早上我去看他，顺便偷看景逸动静，然后分头回去。德全问事情办得妥吗？我说事情不曾办妥，却开了个眼界。我向来不曾到过妓院，今日算是头一次。常听见人说什么花天酒地，以为是一个好去处，却不到是这么一个地方，真是耳闻不如目见了。是怎么样的地方？我就把所见的一一说了。
1: 哈哈，那是最坏的地方，有好的你没有见过。哎，多赞，我同你去打一个茶围，你便知道了。
0: 说时恰好有人送了一张条子来，德全看了笑说：“
1: 哪有这等巧事啊，说要打茶围，果然就有人请你吃花酒了。”
0: 说罢把那条子递给我看，原来是赵小云请德全和我到上人里黄银宝处吃酒，那一张请客条子是用红纸反过来写的。德全便对来人说：“就来。”原来赵小云自从卖了那小火轮之后曾来过两次，同我也相熟了，所以请德全便顺带着请我。我意思要不去，德全说：“
1: 这吃花酒啊，本来不是一件正经事，哎，不过去开开眼界罢了，只去一次，下次不去有什么要紧的。”
0: 看看钟，才九点一刻，于是穿了长衣同德全慢慢地走去。在路上，德全说起小云近日总算翻了一个大身，被一个马矿师聘了去，每月薪水220两，所以就阔起来了。这是制造局里几吊钱一个月的学生，你想折得到200多两的价值，才给人家几吊钱，叫人家怎样啃呢？那然而既是倒贴了他高火浇出来的，也要念念这个学出本事的源头啊。
1: 哎，自然做学生的也要思念本源，但是你要用他呀，搁着他不用，他自然不能不出来谋事了。
0: 花了钱浇出了人才，却被外人去用，其实也不值得。
1: 这个岂止一个赵小云啊，曾文正和李和肥从前派美国的学生回来之后去做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不知多少呢。
0: 一面说着话不觉走到了，便入门一径登楼。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下我两个人走到楼上，入到房中，赵小云正和众人围着桌子吃西瓜，内中一个方义炉是认得的，还有一个是小云的新同事，叫做李伯申，一个是洋行买办，姓唐，表字玉生，起了个别号叫做笑炉居士，画了一幅笑炉吟诗图，请了多少名士题诗。又另有一个外号叫做酒将军，因为他酒量好，所以人家送他这么一个外号， 他自己也居之不疑，当下彼此招呼过了，小云让吃西瓜，那黄银宝便拿瓜子儿敬客，请问贵姓。我抬头看时，大约这个人的年纪总在20以外了，鸡蛋脸儿两拳上现出几点雀斑，擦了粉也盖不住，鼻梁上及两旁又现出许多粉刺，厚厚的嘴唇，浓浓的眉毛，穿一件广东白香云纱衫子，束一条黑纱白剪裙，里面衬的是白官纱裤子，却有一样可奇之处，他的举动甚为安详，全不露着轻佻样子。见过瓜子儿之后，就在一旁坐下。他们吃完了西瓜，我便和一卢说起那四亿编年表，果然错得厉害，所以我也无心去看他的事迹了。他一个年岁都考不清楚，那事迹自然也靠不住了，所以无心去看他。一卢说：“哎，这个不然，他的事迹都是从西史上译下来的，他的西历并不曾错，不过就是错了华历。这华历有两个错处，一个是错了甲子，一个是合错了西历，只为这一点就闹得人家眼光缭乱了。”唐玉生说：“怎的都被你们考了出来，何妨去纠正他呢？”一卢笑说：“他们都是大名家编定的，我们纵使纠正了，谁来信我们啊？不过考了出来自己知道罢了。做大名家也极容易，像我小弟唐时不知自爱，不过是终身一个买办罢了。自从结交了几位名士，画了那笑庐吟诗图请人题咏，那题咏的诗词都送到报馆里登在报上，此刻哪一个不知道区区的小名，从此出来交结个朋友也便宜些。”说罢哈哈大笑。此刻我那吟诗图题的人居然有了200多人，诗词歌赋什么题都有了，写的字也是真草隶篆，事事全备，只少了一套曲子，我还想请人拍一套曲子在上头，就可以完全无憾了。说罢又把题诗人的名字屈着手指都数出来，说了许多，什么生，什么主人，什么居士，什么词人，什么词客，滔滔鼓鼓数个不了。小云说：“还是办我们的正经吧，时候不早了，那两位怕不来了，摆起来吧，我们一面写局票。”房内的丫头老妈子便一叠连声叫摆起来，小云叫写局票，一一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小云说：“没有就不叫也使得。”玉生说：“哎，无畏无畏，我来带一个。”就写了一个西宫和沈月英，一时起过手巾，大众坐席，黄银宝上来筛过一巡酒，敬过瓜子儿，放在旁边侍坐，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天。我说起这里妓院既然收拾得这般雅集，只可惜那教局的纸条太不雅观，上还有这么许多诗人墨客，为什么总没有人提倡同他们弄些好兼职啊？玉生说：“哎，好主意，我明天就到大吉楼买几盒送他们。”那这又不好，总要自己出花样，或字或画，或者贴切这个人名，或者贴切吃酒的事儿才有趣呢。嘿嘿，这更有趣了，画画难求人，还是想几个字吧。说着侧着头想了一会儿，灯红酒绿好吗？我说：“也使得。”玉生又说：“骚人韵事絮果兰音，哎，8个字更好。有谁名字叫韵兰呢？这两句倒是一副现成对子，你既然会出主意，何妨想一个呢？”县城有一句西厢，又轻飘又风雅又贴切，何不用呢？
3: 是哪一句啊？
0: 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
3: 哈哈，好好，妙极妙极啊。
0: 玉生拍着手又闭着眼睛慢声念说：“ 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妙极妙极啊。小云说，你用了这一句，我明日用西法画一个元宝刻起来，用黄金纸刷印了送给银宝，不是黄银宝三个字都有了吗？说罢大家一笑。叫的局陆续都到，玉生带我叫的那沈月英也到了，只见他流星送目，翠黛舒眉，倒也十分清秀。玉生说，哎呀，寡饮无味啊，我们何不划拳呢？小云说，算了吧，你九将军的拳没人划得过。玉生不肯，一定要划，于是打起通关来，一时缕隙交错，串动拆飞。我听见小云说他划得好，便留神去看他出指头，一路轮过来到我，已经被我看得差不多了，同他对划五拳，却赢了他四拳。他不服气，再划五拳。我说，哎，划拳太伤气了，我们何妨赌酒对吃呢，一样大的杯子取两个来，一人一杯对吃，看谁先叫饶便是输了。玉生说，哎，倒也爽快，便叫取两个大茶盅来，我和他两个对饮，一连饮过20多杯方才稍歇。过了一会儿又对吃起来，又是一连20-30杯。德全说，哎呀，少吃点吧，天气热呀。于是我们两人方才住了，一会儿席散了，各人都辞去。一同出门，好好的正走着，玉生忽然哇的一声吐了，连忙站到旁边，一只手扶着墙，一面尽情大吐。吐完了，取手巾拭泪。哎呀，我今天啊，没有醉啊，这是他的他的酒太新了。一句话还未说完，脚步一扶，身子一歪，几乎跌个筋斗。幸得方一鲁、李伯申两个连忙扶住。出了巷口，他的包车夫扶了他上车去了。个人分散，我和德全两个回去，在路上说起玉生不济。在南京时，听季之说上海的斗方名士，我总以为季之糟蹋人，今日我才亲眼看见了。我恼他那九将军的名字，时常奏些歪诗登在报上，我以为他的酒量有多大呢，所以要和他比一比。是你劝住了，又是天热，不然再吃上10来杯，他还等不到出来才吐呢。天底下竟有这些狂人，真是奇事。当下回去洗澡安歇。次日我惦着端府处的事儿，一早起来便叫车到虹口去。只见景逸正和端府谈天，端府和我使个眼色，我就会了意，不提那件事儿，只说二位好早。景逸说，我因为和端府商量一件事了，今日格外早些。我问什么事儿，景逸叹口气说，哎，家运颓败起来，便接二连三的出些古怪事，舍弟没了财的几天，舍弟父又逃走去了。我只装不知道这事儿，故意诧异地说，
4: 哦，是几时逃去的？
0: 哎，就是昨天早起的事。倘是出去好好的嫁一个人呢，倒还罢了，只不要葬送到不相干的地方去，那就有碍府上的清誉了。景逸听了我这句话，脸上涨得绯红，好一会儿才答说，啊，可不是，我也就怕的是这个呀。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趋势天气，三号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四号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播出第三篇桐园石英拓新局，向硬核制造奋力突围。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全城各地举办多样主题活动庆八一。港城宝妈原创 AI 音乐《金箍穗》出圈，改编亮相苏超主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飞、陶静、傅友鹏、曹云飞报道。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东海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水晶和石英骨子里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今天请听第三篇，桐园石英拓新局，向硬核制造

0: 奋力突围。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东海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很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2: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就是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3: 相当于是一个培养皿。
2: 是的。
3: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2: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
3: 这些东西现在是用在什么领域上？
2: 用在半导体，用在雷达、光通信，还有汽车的一些这个芯片上面。
1: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的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着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的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
4: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1: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5: 那么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打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这个一个效果，能量效果。
1: 如今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工业，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6: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
1: 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
6: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其实除了这个航空发动机外啊，正全力挺进这个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这个制造领域啊，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1: 在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东海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娥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 7N 级别，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
7: 攻克2000度高温均值融合工艺，产品高温性能比较稳定，吸热控温比较精准，完全可以解决半导体设备热场不均匀的难题。
1: 从砂到管，从提纯到掺杂，从原料到深加工，20多年的持续积累，冯维娥他们打通了石英产业的全链条路径。目前，东海集聚了全国85%的石英材料生产企业，拥有600多家硅工业企业，构建了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2026年1至6月，硅产业相关出口总额约1.29亿美元，同比增长约40%。
0: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方伟率队来连，围绕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开展专题考察。省政协副秘书长朱少云、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谢小军、副主任许建荣、秦亚东、树慧敏、张朝阳、王鹏、环境资源界委员丁建奇、徐海涛参加。市政协主席黄远

征副主席钱梅分别参加。在连期间，考察组一行先后深入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海州湾海域、秦山岛等地，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摸排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工作现状、治理成效以及堵点难点，并认真听取基层关于优化海洋生态管护机制、升级海湾生态环境、统筹生态保护和海洋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近年来，我市深耕蓝色海湾治理，扎实推进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显著，持续发力海岛岸线综合整治，海岛及周边岸线滨海湿地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不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搭建市县两级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平台，常态化开展近海生态趋势性监测、沙质海岸生态系统现状调查等调查监测，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实现了海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考察组对我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市治理举措务实有力，成效亮点突出。考察组指出，要持续坚守海洋生态底线，聚焦重点海域关键环节，补齐治理短板，创新管护模式，持续巩固修复成果，全力打造全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示范样板。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7月31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年终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光参加活动。调研期间，代表们实地视察了华兴 LPG 及配套管线项目、华电赣榆 LNG 接收站项目、中储粮连云港仓储基地项目、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小关山北片区海滨建设步道、中富神鹰碳纤维材料项目。在各项目现场，代表们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建设、管理运营、项目效益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代表们充分肯定我市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我市港口位置优势突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充足，政策支持到位。代表们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记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江苏代表团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注重创新驱动，加快对关键技术难题的攻克，注重产业更新，加快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注重向海图强，加快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建设。记者张燕、刘从元报道。7月31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办“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优化营商环境”专场，通报全市优化营商环境阶段性成效。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改革攻坚，系统推进五大环境建设，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近年来，我市坚持有为政府和

0: 专项窗口171个，2026年上半年办件量50余万件。市场环境持续优化，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推广产业用地标准地拿地即开工模式，扩大一照多址适用范围。针对企业反映的多头执法问题，大力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上半年联合检查率达98.01%。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质量强势建设，连续4年质量专项考核获评 A 等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迭代升级政务、市场、法治、国际、人文五大环境，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端菜转向企业点菜，把评价权真正交给经营主体，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本台记者王维宇、张涛、基建，通讯员张庆玲、袁峰宇报道。连日来，港城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将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汇成一股致敬最可爱的人的温暖洪流。来听记者报道。
3: 东海县牛山街道西双湖社区精心开展“红星闪耀敬老兵，红色星火代代传”主题红色教育活动，邀请退伍老兵走进社区，为辖区少年儿童讲述峥嵘岁月里的英雄故事，以沉浸式红色课堂点亮孩子们的爱国初心。
0: 学生尚玉涵：
4: 今天近距离听爷爷讲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勇敢和坚守。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努力学习，奋勇争先，做爱国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3: 灌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正在灌云复员军人疗养院疗养的40余名疗养退役老兵，携手驻地武警官兵，在疗养院内81军旗雕塑前开展致敬军旗主题活动，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旅，更续强军薪火。赣榆区关工委组织留守流动儿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铁血军魂实境教育活动，孩子们来到抗日山烈士陵园，向小沙东海战烈士冢敬献花篮，庄严宣誓，在烈士纪念馆里瞻仰文物史料，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随后大家前往赣榆人民之前纪念馆，近距离感受万众一心支援前线的峥嵘岁月。
5: 今天来到抗日山烈士陵园，聆听先烈的英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
6: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
3: 海州区新海街道长乐社区开展红歌嘹亮忆初心，药香手串寄深情，八一建军节主题文化体验活动，现场辖区退役军人齐声合唱经典红色曲目，熟悉的旋律铿锵悠扬，瞬间将大家带回激情澎湃的军旅时光，在嘹亮的歌声中重温初心使命，重拾军人荣光。活动还精心策划了军史、国防知识趣味问答互动环节，以及温馨的中药手串手工制作体验活动。
0: 退役军人徐亚丽：
7: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再次唱起军歌，仿佛霎间重回到火热的军旅岁月，唤醒了军营记忆。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今后我要继续传承军人作风，主动担当，积极奉献，永葆退伍军人的本色。
0: 本台记者焦薇薇、乔恒康报道。7月31号，苏韵一情、连货同行、连云港霍尔果斯文艺交流专场演出在我市精彩上演。来自黄海之滨与天山脚下的文艺工作者联袂献艺，以丝路为纽带，艺术为桥梁，为市民奉上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3: 演出在舞蹈《我们新疆好地方》中拉开帷幕，随后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加恰秀，蒙古族舞蹈《乐舞欢歌》，器乐弹奏《丝路弦音》，哈萨克族民歌《黑云雀》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呈现了新疆多元文化的独特韵味，再现丝路文明的绚丽多姿。

0: 新港文艺工作者也带来了淮海戏歌、江南丝竹等文艺节目，展示了黄海之滨的别样风情。
1: 市民孙逸晨：
2: 这种沉浸式的文艺交流特别有意义，让我们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跨越山海，领略两地不同的文化魅力，真切感受到连霍一家亲的温暖。
0: 本次演出是连霍两地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的阶段性成果，也是继文艺骨干交流互鉴后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1: 霍尔果斯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刘旭：
3: 演出以文艺为桥梁，持续推动连霍两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文旅合作，不断筑牢两地山海同心的深厚情谊。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袁峰宇报道。前不久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总决赛上，港城34岁宝妈张小小凭借原创 AI 音乐作品《紧箍岁》，从7000余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听觉音乐类一等奖。8月1号，这首音乐作品全新升级亮相苏超连云港主场。来听记者报道。
0: 在苏超连云港主场的彩排现场，记者见到穿着简朴、背着背包的34岁宝妈张小小。2021年，她辞职做了全职妈妈，5年里试过短视频，学过无人机，经历过各种委屈不甘，但也不断地燃起新的希望。她把这些情感全部揉进了《紧箍岁》这首歌里。
4: 这个作品里讲的就是，孙悟空，历经了很多磨难，最后，获得了斗战胜佛的称号。他这个称号的话，他就是如何面对自己获得的这些荣誉，还有以前的一些伤痛，最后他决定就是不被这些身份定义自己，他还是想做回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孙悟空。
0: 得知自己原创的音乐作品能够亮相苏超赛场，他十分欣喜和激动。相较于大赛首演版本，8月1号的主场演出将迎来全方位全新编排升级。节目创新融合演唱、现代舞演绎、戏曲身段、武术动作和 AIGC 视觉，古典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传统西游与 AI 科技交融，将为观众奉上一场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
1: 紧箍岁舞蹈导演唐玉恒：
5: 我们这次的舞蹈主要是为了贴合西游的主题，然后展现西游的力量，还有它斗争和抗争的精神。然后我们这次的舞蹈，然后从国风的舞蹈里面又加入了一些国风爵士，然后一些街舞，然后为这个舞蹈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力量，和连云港的传统文化，然后做一次那种有机的结合。
1: 张小小：
4: 是真的没想到我的作品能够被改编成原创歌舞节目。我觉得苏超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展示的舞台，我想对我们连云港队说加油。
1: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为落实惠民服务要求，市交通控股集团回应广大老年市民诉求，从8月1号起推出老龄卡免年审新政，免去老年人往返网点年审的奔波，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公交出行体验。
0: 连云港市民卡老龄卡面向本市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持卡人可免费乘坐市内常规公交、快速公交。此次老龄卡免年审新政分为两大板块，覆盖新办卡市民与已持卡老年群体。
1: 市民：
6: 无论是正好是审啊，今天又去了就为了办你卡的，到你办了还是什么？往那又不用年审的，我没下子的报到，一报要往你都跑的，还甚至是。
0: 在江苏云志树科市民卡综合服务中心大厅摆放政策宣传海报，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向来办事的老年群众宣讲新规，答疑解惑，让办理老龄卡的市民切实感受政策带来的便利。
1: 江苏云志树科技术有限公司营业厅主任于洋：
7: 一个就是2026年8月1日之后新办理的老龄卡呢，首次办理以后就是终身不需要再来年审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关于2026年8月1日之前办理的老龄卡，在我们今年的11至12月份，我们可以统一过来办理老龄卡年审业务。此次办理之后呢，以后也是不需要进行年审的，也是终身免年审的。
1: 记者基建通讯员陈娜报道。 8月1号起，花果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专属优待政策，在全省统一三免福利基础上叠加机场专属权益，开通绿色通道，为无偿献血者提供出行便利，以暖心举措回馈爱心奉献。
0: 据了解，持有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市民，以往可享受全省统一的三项基础优待，分别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公立医疗机构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以及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此次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升级优待政策，为热血爱心人士新增机场专属出行福利。新规实施后，持证无偿献血者在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出行，可专属享受直机绿色通道、安检绿色通道双重优待，出行过程中可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快速通过安检通道，有效免去排队等候的繁琐流程，大幅提升出行效率，让无偿献血者的出行更加省心便捷。
1: 花果山国际机场直机行查科班组长梁晓：
8: 我们花果山机场为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获得者提供直机绿色通道、安检绿色通道，让他们更便捷、更快速地乘机，这也体现了我们机场对无私奉献的献血者的关爱，感谢他们的付出。
0: 落地多元化、精细化的无偿献血优待政策是城市回馈爱心市民的重要举措。据了解，此次机场专属绿色通道福利的落地，进一步拓宽了我市无偿献血优待覆盖面，让爱心奉献可感可及。后续我市将持续通过暖心政策激励，带动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传递社会正能量。
1: 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红旭：
9: 我市通过出台无偿献血相关激励政策，不断回馈爱心献血者的无私奉献，鼓励更多的爱心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九十九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十一月，寻访队伍将走访二十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眷恋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市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

0: 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2: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9: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7: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2: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7: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5: 除了去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8: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7: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 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8: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7: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7: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0: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0: 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
3: 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

0: 控，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
7: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从太空中俯瞰地球，映入眼帘的主色调便是那片浩瀚的蓝。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盖，水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世间万物。无论是蓬勃生长的植物，灵动奔走的动物，还是繁衍生息的人类，皆因水而得以存在。水更是时间的见证者，纵贯千古岁月，任凭山河变迁，朝代更迭，它始终川流不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王国猛的散文《天下至柔莫若水》，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 让我们一起走进水的深邃世界，感受它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的不朽篇章。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水是一切生物维系生命之源，也是地球比其他宇宙星球更加充满生机的主要原因。人类在上下5000年的繁衍变迁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水系的依赖和开发。但凡大江大河附近，必有灿烂文明。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被誉为母亲河，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非独华夏文明，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均离不开江河水流。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带。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古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无论是内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与海河江湖有关，都与水系流域有关。可以说，水与文明的诞生发展息息相关。水不仅是滋生文明的营养液，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然界的生物、植物都赖水以生存，自身也饱含水分。人体中基本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缺少食物还可支撑6-7天，缺水3天就难以为继了。水让生命饱满充沛，水让大自然生机勃勃，水是保障人类绵延不绝的血脉，水是维系世界生意盎然的纽带。人们自然对水情有独钟，在人们心中，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它柔弱无骨，随物复形，永远居于低处，不与山争锋，不与石比硬。然而它可以水漫金山，也可以水滴石穿。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后入有见，无往而不胜。安静时，水可以柔如处子，心平如镜，给人无限遐想，故有柔情似水之誉。狂放时，水可以涛澜汹涌，波浪起伏，有吞吐万物之势，故有水火无情之说。山的岿然不动，水的变化万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此素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之谓。不同

于山高大巍峨的英雄形象，水总是给人温柔秀美的印象。然而温情外表之下，蕴含着的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谦虚的外表，无穷的内力，正是外在谦和内心坚韧的中国人的生动写照。儒家崇尚中庸，道家效法自然，佛家重视忍辱，与水的本质特点都十分契合。老子的《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积于道，居善地，亲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忧。道家的核心观点是不争无为，与水甘居下流的特质是一致的。所以老子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像水一样谦虚低调，甘于平常，视为上善。兵家同样对水有独特的理解，将对水的秉性体悟用于领军作战的实践之中。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制胜者谓之神。用兵如流水，并无定势，因时因地制宜，根据情况变化而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就要受制于人。水是一直变化的，不仅形状变化，路径变化，方式也是变化的。也许一时受阻，也许暂时有形，然而它要么改奔流为渗透，要么化有形为无形，要么由静谧而咆哮，变化多端，神秘莫测，不一而足。千古文人墨客对水更是书写不尽，赞美不绝。水的变幻无定，正好可以借以反映心态情绪的丰富多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有沧海的水才是欣赏的水，只有巫山的云才是真正的云，其他皆不足论。请君看取东流水，方识人间别异常。胭脂泪，香流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永远向东流的水，恰似无穷的离愁别恨，令人怅恨万分。月光如水，水如天，月光照耀，温情似水，江水无波，清朗如天。碧天如水，夜云清，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华似水，几缕云絮在空中轻轻飘荡。水的柔情，水的润泽，孕育了一个如梦如雾的诗境。水村于市，一缕孤烟细，山野水边，村庄小事，炊烟软软，远离尘嚣，闲适惬意，有远遁江湖之心，得自然随意之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思念之人在水的另外一方，浪漫唯美，淡然惆怅。水的柔中带刚，也让人想到执政之道。荀子在《荀子·王志》说，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在荀子修身中说，

水一样络绎不绝。人赋予水各种思想情感，让水气象万千，生动活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水是普通的水，花是平凡的花，只是情感一赋，便此水非常水，此花非常花了。其实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山水依然，千年仍在。山矗立，水长流，只是人变了，代代无穷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王国猛带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水的多重品格。它是上善若水的谦卑不争，是水滴石穿的坚韧执着，是冰无常形的灵活变通，更是文人墨客笔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情感寄托。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一滴水，这微小却蕴含无限生命力的存在。分享的是迟子建的散文《一滴水可以活多久》，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轨迹，看看这平凡的一滴水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串联起一段漫长而温暖的生命故事。这滴水诞生于凌晨的一场大雾中，人们称它为露珠，而他只把它当作一滴水来看待，它的的确确就是一滴水。最初发现它的人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不是在玫瑰园中发现它的，而是为了放一只羊去草地，在一片青草的叶脉上，

现的。那时雾已散去，阳光在透明的空气中飞舞，他低头的一瞬间发现了那滴水，它饱满充盈，比珠子还要圆润，阳光将它照得通体透亮。他在脸生屏气地盯着这滴水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黑黑的眼睛，他的眼睛被水珠吸走了，这使他很惊讶。我有三只眼睛，两只在脸上，一只在草叶上，他这样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那柔软的叶脉随之一抖，那滴水咕噜一下便滑落了，他的第三只眼睛也随之消失了。他便蹲下身子寻找那滴水，他太难过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发现过如此美的事物。然而那滴水却是难以寻觅了，他去了哪里了？他死了吗？后来他发现那滴水去了泥土里，从此他便对泥土怀着深深的敬意。人们在那片草地上开了荒，种上了稻谷，当沉甸甸的粮食脱去了糠皮，在他的指尖矜持地散发出成熟的微笑时，他确信他看见了那滴水，是那滴水滋养了金灿灿的稻谷，在他吃它们时，意识里便不停地闪现出凌晨叶脉上的那滴水，它盈盈欲动，晶莹剔透。他吃着一滴水培育出来的稻谷，一天天地长大了。有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在文瑞的歌唱声中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女人。他开始长高，发丝变得越来越光泽柔顺。后来他嫁给了一个种地的男人，他喜欢他的力气，而他则依恋他的柔情。他怎么会有这么浓的柔情呢？他抚在男人的肩头，老是有说不尽的话。后来他明白，是那滴水给予了他柔情。不久，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在他的哺育下长大。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生孩子，他渐渐地老了。他在夏天时常常眼花，即使阴雨连绵的天气，也觉得眼前阳光飞舞，他的子孙们却像断树林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他开始抱怨那滴水，你为什么不再给予我青春、力量和柔情了呢？难道你真的死去了吗？他步履蹒跚地走向童年时去过的那片草地，如今那里已经是一片良田，入夜时田边的水洼里蛙声阵阵，再也不见碧绿的叶脉上那滴纯美至极的水滴了。他伤感地落泪了，他的一滴泪水滑落到手上，他又看见了那滴水，银白圆润，经久不衰。你还活着，活在我的心头，他惊喜地对着那滴水说。他的牙齿渐渐老化，咀嚼稻米时显得吃力了，儿孙们跟他说话时要贴着他耳朵大声地喊，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听个一知半解。他老眼昏花，他的男人看上去也畏畏缩缩，终日垂头坐在门槛前的太阳底下，漠然而平静地看着脚下的泥土。有一年的秋季，他的老伴死了，他嫌他比自己死得早，把他给丢下了，一滴眼泪也不肯给予他。然而埋葬他之后的一个深秋的月夜，他不知怎的格外想念他，想念他们的青春时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哆哆嗦嗦地来到河。

河边，对着河水哭他的伴侣。泪水落到河里，河水仿佛被激荡的上涨了。他确信那滴水仍然持久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如今那滴水幻化成泪水融入了大河，而他每天又都喝着河水，那滴水在他的周身循环着。直到他衰老不堪即将辞世的时候，他的意识里只有一滴水的存在。当他处于弥留之际，儿孙们手忙脚乱地为他穿寿衣，用河水为他洗脸时，他的头脑里也只有一滴水。那滴水湿润地滚动在他的脸颊，为他敲响丧钟，他仿佛听到了叮当叮当的声音。后来他打了一个微弱的喷嚏，安详地合上眼帘，那滴水随之滑落在地，渗透到他辛劳一生的泥土里。他不在了，而那滴水仍然活着。他在过世后又变成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凌晨，大雾消散后，他来到一片草地，在碧绿的青草叶脉上发现了一颗露珠，确切地说是一滴水。他还看见了一只黑亮的眼睛在水滴里闪闪烁烁，他相信他与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最美的事物相逢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滋养精神的智慧之水，到见证生命的永恒之水，从宏观窥见微观的灵动，又以微观诠释宏观的深邃。那滴在草叶间闪耀的露珠，与奔腾千年的江河，形态迥异，但本质上是同一种永恒，在变化中坚守，在渺小中伟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向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啊，我还是把咱们这次开展的就是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报名基本要求流程再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一讲，以方便于大家呀去参与去报名。其二呢，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扶手健康六大礼包，其他几样啊健康产品和作用，因为大家也非常关心，说扶手健康大礼包啊，等哪六大礼包都有什么作用啊？这个我也会跟大家去讲，因为大家关注嘛。首先说咱们这次就是报名申请的流程，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谈过几次了，可能大家呀在听的过程当中啊没留意啊，或者是说听的不够仔细，所以说在这几天当中问这个报名的程序是比较多的。那在这里我就着重跟大家去讲一讲，咱们这一次呢全

中国只有300个名额，这300名额怎么去报名能够成为这其中一名呢？它分为2道程序。第一道叫初审程序。初审程序由谁负责呢？由我们专家老师。也就是专家老师是第一道初审程序。初审程序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学员患者朋友，第一要把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病情、症状详细的讲给我们专家老师，我们专家老师会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病情和状态来分析，第一步给制定初审方案。那么这个初审方案定下来之后，还得考虑患者、学员朋友能不能做到把这个初审方案落地，能够执行。如果说能够落地、能够执行，那么我们专家老师才会把咱们申请名额的患者朋友上报上去，这是第一道初审程序。那么上报上去之后，还有个审核小组。这个审核小组审核，如果说能够通过，认为这个人的病情啊、基本情况啊都符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标准，能成为这300名当中其中一员，那么就会有专家小组在初审程序老师制定这个方案基础进一步完善，会根据身体的情况、根据这个疾病轻重缓急来制定调理治疗方案，包括一些细节给落实下来。那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就会指派哪位专家老师全程跟踪服务指导，要求做到哪些，这个期间呢就需要落地执行了。所以这个报名程序啊，是初级第一道报名和最终审核通过执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最为重要，因为专家老师小组会在第一次你报名这些信息基础之下来执行，来去调理。所以大家在介绍病情啊、身体症状的时候详细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报名的时候第一道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详细情况说给老师，包括老师给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执行基础要求啊，有没有问题。如果说不能做到、执行不了，那我跟你说，那到第二道更过不了。咱们这次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是首次，所以说我们务必做到精益求精，不能有丝毫马虎。因此在这个名额把控上啊，我们会很严格的，会很严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这么长时间报名和审核的时间啊，到8月6号，是不是啊，这么长时间。因为呢我们要去酌情的筛选，一个是能够真正能落实到地，就把我们制定这些方案、我们分析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患者是真正能够执行，并且真心加入进来，愿意去做这件事儿，双方配合好才行。一方面热那是不争的，我们制定的方案再好，老师服务再到位，甚至我们给大家申请的产品再对路、再有效，但是在你们自己落地执行过程当中不到位、做不到，比如说你的时间不允许，比如说你自己说的又不算啊，等等处处受限，那在最终执行的时候你会打很大折扣。那你执行不到位，这就不能真正体现出中医真正的效果，是你人为性的影响了，这对中医本身就不公平，对不对？咱们这300名通过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调理，效果到底怎么样，恢复的如何，对不对？你说你3个方法药品不对，还是专家老师指导不对，还是中医这个效果就这么差呢？都不是，是你自己在落地执行上你没有做到位，你影响了效果，就是个人的行为影响了中医的效果，这对中医来说就不公平了。我们需要还原于中医真正它本该有的一个疗效和作用，尽可能排除人为影响效果。专家老师在制定方案上要精准、要对，不能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一次建立的专家小组，而这全国知名专家，就是保证方案方向要精准。那么在这一次当中呢，你看我们要求老师在服务、在指导过程当中一定要细致再细，定期跟踪、定期指导，那么不会的要手把手教，甚至通过视频去教。

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人一方，不是说千人一方，一药用千人，不是这样的。哪个疾病什么症状用什么方，等到这个疾病完事，下一步疾病下一步症状再换方再换药，既调养这个人，然后对疾病上又有治养结合，是这么一个进行。大家了解完这个程序，在报名在审核上自己就有数了，就有谱了，好吧，给大家介绍这些。接下来咱们说健康六大礼包，每个产品的作用都是什么，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些，是吧，大家还都是很关注的，说老师啊，这次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健康六大礼包啊，对我有没有用啊，实不实用啊，我想了解了解都怎么用啊。氨糖软骨素软骨贴给大家讲完了，益生菌给大家讲完了，是不是都是非常实用有用的。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另外一个产品，就是雪莲熊胆明目液。听这个名字啊，一定是作用在眼睛上的，这个眼疾眼病也是在当下患病率存在问题比较多的，不论是年轻的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眼疾患者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呢？因为我们现在用氧过度，属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看我们70年代包括80年代那个期间用眼都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期间没有电子产品，就是没有电视，有电视的家庭的条件都非常好，大家看不着电视，看看电影，上录像厅看一看这个录像，哪不是了，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电子科技产品，后期随着这个手机电脑的出现，大家这个电脑手机不离手不离视野，长期看对眼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你看看现在不论是孩子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在工作的时候用的手机和电脑看着，那么等到不工作的时候呢，早上晚上半夜都在看电脑，都在看手机，都在刷视频，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这就是用眼过度，用眼过度就会导致眼睛疲劳。大家想想，就是叫你的胳膊天天举起来，或者叫你这个人天天站着，你这个胳膊腿会不会疲劳过度出现问题呢？会。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眼睛开始出现问题，那么这个眼睛出现问题我们就需要调理。特别说人劳动一天了，就适当的应该锻炼锻炼，改善这个组织血液的循环，它的状态。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每天要运动要锻炼，是吧，劳动是劳动，锻炼是锻炼，它不能混为一谈。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也应该锻炼，也应该去改善它。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指导这些眼疾的患者朋友做这个明目操五套，因为眼睛长期使用疲劳过度，它的神经啊，它的视网膜呀，它的晶状体都会萎缩，都会松弛，都会弦绷紧了，容易断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种锻炼，但是光锻炼还不行，眼睛也需要清洗，眼睛也需要提供营养，眼睛也需要去修复，因此就需要一些物质了，需要一些成分了。比如眼睛需要精血，我们要给身体啊去满足这个需求，让人的阴精血足，特别是肝血要足。你再比如说眼睛需要神，特别是这个心神元神，心神不足元神不足神不足，那么就不能够作用在视野上，说你这个眼大漏神，眼睛无神看不见，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眼睛无神，目无所视，看不见东西，那我们在给这个视力上存在问题，眼疾存在问题的人补充精血元神的同时，我们也会在改善他的肌肉组织的血液循环和代谢，比如说血瘀了啊，血瘀体质我们在改善，或者阴虚阳亢我们在改善。在治疗的同时，那我们怎样去给眼睛也洗洗澡呢？你看我们会洗头，我们会洗脚，我们会刷牙清理口腔，可是大家在眼睛上却没有清理，眼睛好像一辈子都不用洗澡，这个是不对的。眼睛不但需要营养物质去营养它，同时还要清理它。所以说雪莲熊胆明目液就此存在了，就是给我们眼睛去放松放松，去给眼睛洗洗澡，给眼睛清理清理，建立良好的环境，让它有能力自我恢复，让治疗的过程当中没障碍。其实平时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也都会选择一些洗眼的会明目的，但是在选择在使用过程当中，里面的成分微乎其微，对治疗起到辅助作用

0: 却很少，也就是只有概念没有作用。那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的雪莲熊胆明目液，它的成分含量非常高，作用非常强，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那绝对是天壤之别，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一次给大家申请的每一层健康大礼都是有效的好产品，因为它要在全国面前去验证，这一点马虎不得。厂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作用，是不敢给我们提供摆在公众视野去见证它的作用的。它既然敢给提供，那大家想一想，它的作用、它的成分能差吗？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300名这个患者朋友是真正有福气的，真正是够幸运的。当然呢，咱们也得看什么？看你愿不愿意为这个赠与去证明，成为其中一份子。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对中医的这份贡献。好，听众朋友，如果说对这次中医证明有足够的兴趣或者想法，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400-600-2677进行咨询，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咱们就讲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 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沈老师，你好，沈老师。
0: 嗯，你好，欢迎。
4: 沈老师，
0: 嗯，
4: 我是新学员
0: 啊，
4: 我今年45了。
0: 嗯。45岁，河南的是吧？
4: 哎，对对，
0: 啊、好年纪呀、
4: 啊！哎呦，你说是好年纪，可是我这身体吧，它不中啊。
0: 嗯。
4: 疾病缠身，这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这不今天来参加节目啊，我也想申请一个名额。
0: 嗯，就通过这个名额，想把自己好好调理调理哈。
4: 嗯，对对，
0: 可以。嗯，先说说自己的情况好不好？嗯，
4: 好好。我吧，就是自从生了我家老孩子以后吧，
0: 嗯，
4: 我这身体啊就可虚了。
0: 嗯。
4: 哎呦，我就在我们这边啊，天天后反正换了好几个那中医调理身体。
0: 嗯。
4: 要不是给我调的上吐下泻、
0: 嗯，
4: 要不就上火。
0: 嗯。
4: 反正一不合适，我就赶快去换药。
0: 嗯。
4: 我这一趟一趟的去换药换方、
0: 嗯，
4: 你说可真是麻烦。
0: 嗯。
4: 哎呦，我这是越调它越乱。
0: 越调越乱，还不如不调、
4: 嗯，
0: 是不是？那就说调理的方向方案不对，或者在执行过程当中呢，这用药过程当中可能都不对，都存在了问题，啊、
4: 嗯就是，
0: 因为一个人的身体调理从疾病到健康，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体系，它可不是就简单用用药。你看这么多年，盛老师建议大家用什么药啊，怎么治？你看给讲得很清楚。那在后期是不是由咱们专家老师给指导？
4: 嗯，
0: 给指导的服务的到不到位、
4: 嗯、到位。
0: 对，你如果没有这些服务，没有指导，你认为咱们这些学员患者朋友就靠吃点药啊，靠用点方就能健康吗？
4: 要不是说你说没有好的方案，没有专业的服务指导，你说俺们自己啊不知道该咋跳。
0: 没错，
4: 你说你不知道咋跳，你越跳越不好。毕竟啊，你说像我们啊都是普通人，说实话真是不懂中医。
0: 对，你不懂中医，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去做啊、
4: 就是、
0: 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问又没地方问，也不敢问。
4: 哎，对对，就是、
0: 嗯、
4: 要不然我说啥我都特别想要一个名额。
0: 嗯，
4: 你看咱们吧，有那穴位专家指导最正确的调理方案。
0: 嗯，
4: 还有我最想要的就是一对一的24小时的服务。
0: 嗯，
4: 这样最起码有人指导、
0: 嗯、
4: 我也知道啊，我该怎么吃药、
0: 嗯、
4: 什么时间吃、
0: 嗯、
4: 用什么方法、
0: 嗯、
4: 有人手把手的教。
0: 嗯，
4: 你说这样吧，我才能有效果，要不然我的身体啊、
0: 嗯、
4: 也不至于调成这样。
0: 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学员，就需要你这样的患者。我们这次左选出300个名额，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就是说我想去做，我需要的是一个指导我的老师，需要给我制定一个正确的方案。我想参与，我想去做，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能积极去配合、
4: 嗯、
0: 就是专家老师以及我们没有要求，你自己都想去做，你只差一个领路人、
4: 嗯、
0: 你只是差一个师傅。不单单是这些，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就是说一个真正想实现健康又想去做却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人。说实话、
4: 哎、对对，就是、
0: 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可以，非常好。
4: 对，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现在呀、啊、就需要这样的、
0: 嗯、
4: 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保姆一样的服务，
0: 嗯，
4: 随时随地指导我们。这就是我想要，给我一个标杆的名额，我的身体调理啊、
0: 嗯、
4: 我就不会用烦愁了。
0: 是，我跟你讲，你身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本身你的体质就绕，然后通过一胎二胎生娃把身体掏空了、
4: 嗯、就是老师，我这身体啊就是生过二胎以后可虚了。
0: 嗯，
4: 虚到啥程度呢？呀，虚到走路都感觉都走不动。
0: 嗯，
4: 就我今年吧晕倒过2次。
0: 嗯，
4: 我这血压也低。
0: 嗯
4: 呀，经常性的两个眼睛啊都冒金星。
0: 嗯，
4: 脸色吧也发白，反正看着跟正常人的脸色不一样。
0: 嗯，
4: 他经常吧哎呦腰酸， 那腿软的，反正会上那么讲。
0: 嗯，
4: 我吧还有这个子宫，还有这破锤，我这身体啊，我之前找人啊，怎么挑怎么。

0: 也跳不好，你不知道可把我愁坏了。
1: 是，这回不用愁了，这回呢通过这种身体调理去改善去恢复，如果能获得这个名额，那你不单说恢复的快，你的费用会更低啊。你主要问题就是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太亏了。
0: 我的气质就是虚的太严重了。
1: 太严重了，是，去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药，再用点补气血的药，不论调理体质的药还是补气血的药，如果获得这个名额，我们可以给你申请这个5折甚至4折啊这种用药，因为直接厂家给赞助支持。这次呢，各部门各厂家赞助支持的很多啊，你们不用担心，费用上是让你们用更实惠的这个价格去用更对路的药。既不走冤枉路，又不花冤枉钱。
0: 陈老师，你看我吧，我这身体吧，身上的毛病确实多，也严重。你看你能不能先给我定下一个名额？
1: 你这样哈，我能初步这个名额给你通过，但是能不能最后一关给你通过，还有第二道。好吧，在我这块前期是没问题，因为刚才我讲了，不论你的病情上还是你的这个态度上都非常符合，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给你调理1到2个小周期费用上也不会很高。
0: 那太好了，不管花多少钱，只要把我身体调理好。
1: 你这样哈，你稍后拨打400-600-2677，你打这个电话啊。
0: 好，我打这个电话，先找那个陈伟老师，一夜先保上命，双重保险。
1: 可以，那就这样，好吧？好，再见。
0: 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喂，您好。
3: 我呢是河南开封的听众啊。
1: 河南的是吗？
3: 对。
1: 啊、好。
3: 我呢是想了解一下见证活动的情况。我听着吧，感觉这个活动啊很不错，
1: 是，
3: 挺感兴趣的，感觉倒是，就是还不太清楚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被选上，就不用花钱了吗？
1: 不是啊，开展的是一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就是说看看中医治疗一些疾病上它的效果到底如何，是快还是慢，是有效还是没效，费用高还是费用低，呈现在大家面前。咱们要做的是这个事儿，被选上的只是在治疗这个用药的费用上，核心啊用药费用上可以获得减免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这个6大附属礼包，包括专家指导，专家费用能免的能免，能减的减啊，不是说一分钱不花，你们用药该花钱得花钱啊，是不是啊？这次我们出专家啊，出方案，然后给指导。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咱们花点钱呢，它也值啊！啊，能获得这么多的福利，那调节身体啊，还有专家团队联合给会诊啊，定制调理方案，这么多人看着是吧？指导还比较贴心呢，还是吧？不用担心被骗了，
1: 对，
3: 啊、不像有些地方啊，掏完钱以后啊，对这个病人呢就不管不问了，就
1: 是。在调理上你不用担心，在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公开透明啊，大家见证。
3: 是，您说的太好了。那盛老师，那您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报名啊？
1: 说说您的基本情况吧。
3: 我今年73了，哎呀，这疾病啊可多了，阴囊潮湿，口苦啊，口干的，还有口臭，皮肤啊油腻，老是潮乎乎的呀，这个背部吧经常长这个痤疮。老起那疙瘩呀，平时啊就抹点这个皮炎平，时间长了以后吧也不管用了，就痰也多，都是那个大黄黏痰的，还有这个心绞疼，疼起来呀、就像针扎似的呀，揪的难受，这些毛病啊，哎呀，已经缠了我好多年了，已经是，人啊断断续续吧，这好不了，抹的药啊，吃的药啊。哎呀，也不灵，换了一大堆了，都已经是，总是好没两天，又犯了，这不听了您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吗？我也明白这些毛病啊，根本就是这个体质不对，
1: 对，
3: 光治表面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没错，
3: 麻烦您呢给看看，
1: 你是这样啊，你身体是典型的湿热体质，这个湿热体质产生的病情和症状就是你这种情况。阴能潮湿，皮肤啊容易出油，脸上冒油，头上冒油，然后呢容易产生这个炎症，就是不干净，如同这个三伏天的一块肉，又潮又湿又热，变质了。又湿又热，所以说你是属于湿热体质，痰湿跟热的一个结合嘛。
3: 嗯，
1: 你这种情况就得改善体质，除了用药之外，这里有几个可能是针对调理痰湿体质比较难的一个事儿。
3: 嗯，
1: 痰湿体质的人喜欢熬夜，痰湿体质的人一般你容易喝酒吃烧烤，也就好吃懒得做，不愿运动，就运动量特别少。你要想改变这个痰湿体质，多喝水，多运动，多出汗，
3: 多运动，
1: 这块你能不能做到？这块不是走路啊，颠着跑起来让自己出汗。
3: 哦，跑起来。
1: 那你说你身体的毒素，你除了小便大便之外，是不是剩下就排汗呢？
3: 对对对 对。
1: 你身体黏黏的，这个东西，这个油脂性的东西垃圾，是不是随着汗腺排出来，你体内才能干净啊？
3: 哦，是。
1: 所以说运动锻炼茶饮排汗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啊，一个有效的方法。你光排汗运动了，但是你经常熬夜，然后呢啤酒小烧烤，你是不是还在制造垃圾呀？
3: 对。
1: 咱是不是得把制造垃圾这个源头也得给关闭啊？
3: 是。
1: 所以说这块就是肥甘厚味的少吃，
3: 嗯，
1: 辛辣的少用，
3: 哎，
1: 剩下就茶饮。这个茶饮的时候可能会苦，凡是湿热的，这个茶饮都会苦，
3: 都是苦的。
1: 对，你在用药上以调理体质为主啊，调理体质，七黄丹。
3: 哦，
1: 七黄丹呢是调理体质是最靠谱的。
3: 哦，
1: 能够做到他这样的药也很少，不多，就调理八大偏方体质，它是五六十味大处方。
3: 哇，这
1: 是
3: 这么大处方，
1: 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这是其他的药不具备的啊。你把这个药用上，用上两个到三个小周期啊，然后结合这个茶饮，
3: 茶饮，
1: 对，茶饮，
3: 哦，
1: 嗯，祛湿清热茶，这个茶饮不用天天喝，间断性喝两到三个月，
3: 哦，
1: 啊，难喝也要喝。
3: 嗯，
1: 好吧，
3: 行
1: 啊，你这么去做一定配合，你不配合那就不行了。
3: 哎，你放心，我肯定好好配合啊，执行到位。
1: 嗯，
3: 周围啊，也有很多这个老伙计和我这个年龄嘛都差不多。
1: 嗯，
3: 也都是起这个小疙瘩的。
1: 嗯，
3: 跟我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差不多。
1: 嗯，
3: 我要是跟着这次见证活动，能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啊，还能把实打实的经验能告诉他们，让大家呀。哎，也懂一懂啊，怎么调调这个体质？
1: 对，
3: 实话实说，给大家呀、做个见证。
1: 哎，那就太好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说把中医真正的疗效、如何康复、走向康复真正的一个过程展现给大家，
3: 是
1: 让大家去明白，不至于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同时对中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了解。
3: 是是
1: 啊、
3: 哎，老师，你看下一步我该准备什么材料啊？哎，全信息啊，还是？叫什么材料什么的、
1: 你这样具体呢提供什么跟常委老师沟通去报名就行了，方法茶饮发给咱们专业老师，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行，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那盛老师就不跟您说了、
1: 好的好的，也祝你好运、能成为其中一员、同时祝您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4: 啊，你是盛老师，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4: 你好，海的。
1: 啊，河北邯郸的。
4: 河北海的。
1: 啊，
4: 叫我家里老伴先给你念念这个了，我再说，我也家里喜欢的。
1: 啊，好，你这样慢慢说。
5: 好嘞，好嘞。
1: 嗯。
5: 陈老师，你好，我给先说他的目前的情况，他主要是心慌、头晕、头疼。
1: 嗯。
5: 肚烧、后背烧、左半疼。
1: 嗯。
5: 心慌。
1: 嗯。
5: 左胳膊麻。
1: 嗯。
5: 恶心。不想吃饭，平常吃饭也不多。
1: 嗯。
5: 夜壶看不清。
1: 嗯。
5: 有这个情况，这个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红多。
1: 嗯。
5: 具体细节叫这病号给你说的，好吧？
1: 嗯。好。
4: 盛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啊，我就是咳嗽，咳嗽呀，一月多了，就是吐痰也不是那个痰也不臭。 清早起来了呀，这几天土里少待待那个。

0: 绿色的是，平常一直是土的白菜。
1: 嗯，
0: 这不是锻炼了，我一抓枪，我就在做这个饭上我都做，都说好点了，锻炼的也不来了，忽然我又大便白血了。
1: 嗯嗯，
0: 大便了一个礼拜才去看的，就是挂过俺这个胃肠道治的，后来只要十一天就不出血了。
1: 嗯。
0: 不出血了，但是我身体就一个想不起来了，就是心慌，头疼头蒙，眼也看不清了。
1: 嗯，
0: 啊，哎呀，你一个是也不能睡。
1: 嗯，
0: 哎呀，啊，你疼下来了，就是心慌来了。
1: 嗯，
0: 就又不走的，后膀子也疼。
1: 嗯，
0: 这个左胳膊也麻。
1: 嗯，
0: 心慌的，就。
1: 慢点说，
0: 一会儿也不能说了，就气嚷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0: 这现在还是一直咳嗽，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1: 咳嗽是你气管的问题，是你气管的问题。
0: 哦，说咳嗽说是感冒了，也不像是感冒。
1: 对。
0: 嗯，我这个病这边就这么多，还有这个血管硬化。
1: 嗯。
0: 嗯。嗯，就是。就是浑身都是毛病，就家里活不下去了。我说看老师，我还能治我这个病？
1: 能，因为你现在太绕了。你这块我抓紧给你开点这个补血的药吧，补血的哈。你现在就是说之前排便呀、带血，你忽略了排便带血就了不得。痔疮很多人这个因为痔疮便血都导致了这个贫血非常严重。
0: 反正浑身是难受的，浑身疼也不知道。该咋说呢？我就说不完，我这个病也多的。
1: 你这样，我前期先给你开点补血药，然后这次有一个中医证明，你不行加入进来。
0: 啊，我那个啥，我想报个名的，老师。
1: 对，这样至少有专家主啊，在你这个疾病上啊，他能够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在后期执行上呢，也是一个保障哈。
0: 啊，报个名，我这个病也合适啊，报名。
1: 行，然后我这块先初期这个方案方法到时候发给你啊，你这块呢也向场外老师申请这个一个名额。
0: 行行，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啊，就这样。
1: 再见。
0: 啊，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 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条理相关信息。
4: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3: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4: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
1: 你
5: 好。
1: 你好，欢迎你。
5: 我是山东烟台的，我呢是来报名中医证明活动的。
1: 啊，也想参与一个名额，是不是？
5: 对呀，
1: 欢迎你们加入。
5: 是。我呢先把我的症状跟你说一说。您看看我这个毛病好治不？
1: 先说情况，好吧。
5: 行，好的。我呢是43岁。从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痛经了。
1: 就一直都痛经是吧？
5: 对。但是后来生了孩子以后呢反正也没缓解。现在吧已经有小半年没有来事儿了。估计呢是要绝经了。而且我还有这个子宫肌瘤和这个乳腺囊肿。医院呢建议我是等那个长大了再手术，
1: 趁小趁轻治不更好治吗？
5: 是呀，所以呢我也不想这个坐以待毙嘛，我就想找个靠谱的中医给我好好的调一调。咱们这次不是有这个全国著名的中医团队吗？一定比我家里这些小中医门诊要靠谱的多。
1: 这个倒是其一，最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采取中医康复的4诊核心体系。方案方向要正确，不是说检查我看你这个病我就给你开点药，那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不叫方案。方案是什么呢？是针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和疾病情况调理，给你治疗，包括你恢复饮食都有一个方案，有目标有方向。目标有了，方向对了，这个才能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剩下是专家老师给指导服务的过程当中要到位。然后呢咱们用药用产品呢也要有效到位，是吧？你不对路，你这个方案再好，你最后执行上不行，你要么这个药效不行，你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啊？是不是？
5: 对，
1: 方法不对，药效不对，那都不行。然后就是说咱们患者观念和执行也要到位。
5: 对，我知道了。
1: 当然咱们这个专家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在疾病分析上，在方案制定上是没问题，开头就不错，后期那才不会错。开头就有错，后期怎么做都会错。
5: 对。
1: 说说情况，给你分析分析，看一看。
5: 好的，沈老师是这样的。我呀，我是平时害怕冷。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个手啊、脚啊、膝盖、肚子、屁股都是凉的。我呢是这个刚商场的嘛。就是晚上经常是9点多才下班的。所以说夏天还好说，冬天啊太难熬了。人家手脚都热乎的，我呢就冻得都根本没有知觉。
1: 你看一看， 很多种疾病它都有个切因，我们不要光说疾病，老师我子宫肌瘤，老师我痛经，你为什么痛经呢？它一定有个原因。你看你的痛经在哪儿？你的痛经就在寒瘀上，有寒有瘀。这个中医讲痛则不通，就是你的血脉你的经络不通它才会疼，你的血脉经络很通它就不会痛，通则不痛，这疼那疼它一定是经络不通。
5: 对，
1: 那你是因为受寒，你看怕冷手脚冰凉，这叫阳不足，叫阳虚体质，有这个阳虚体质你的寒邪就重了，寒邪就来了。所以说我千万不能让身体偏颇，你身体偏颇哪种就会患有哪些疾病。
5: 对，
1: 这是有原因的。你痛经，你看你腿脚也冰凉啊，你屁股也凉，你浑身都凉，手脚不热乎，这是原因。我跟你说你现在还好，四十来岁，等到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你更不禁动，像这的人就应该调理体质，一调理体质就不会这样。体质改善过来，阳虚体质改善了，寒邪清除了，就不这样。你看你的痛经是这个原因，那么你想你天天血脉淤结，天天淤，天天淤，这个越淤割的会怎么样？越大，
5: 越硬呗。
1: 对，我们有句话叫淤结，没有淤哪来的结？这个结叫是不是打结的结？
5: 对，
1: 割的它都叫什么呀？叫肌瘤，叫囊肿。是不是？
5: 明白。
1: 你看看，你子宫上是不是血脉不通，都淤在这，时间长了，是不是就长疙瘩了，长个大包了？
5: 明白了。
1: 中医呢是趁小了好治，大了难治。那么针对临床医学呢来说呢，小了没必要，大了才有必要，才能治。
5: 懂了。
1: 他不怕大，大了他也能切，小了没必要，犯不上。
5: 嗯。
1: 你现在调理体质就行了，你改善体质。
5: 行。
1: 明白吗？如果说在改善体质上你想快点，就用点软质间散结的方法。
5: 行，那个咱们这次用药也是优惠是吧？
1: 对。
5: 我听节目说的意思是不到五折就能用上。
1: 核心用药会给你申请五折，甚至五折以上四折啊，乃至更低啊。这个看厂家的给予支持的力度啊。总而言之，会叫你们一定比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费用低得多得多。
5: 哎呦，这个太好了。省了一多半的钱呀。
1: 就是啊。
5: 哎，盛老师，我还有个事。就是咱们还有个氨糖什么的礼包，是不是？
1: 氨糖软骨素，这是一个内服的，这个管这个关节不好的啊，辅助治疗的。还有一个氨糖软骨贴，管你这个身体啊经络不通，这疼那疼的，关节疼的。集合用。
5: 这个吧，我之前就想用。但是呢，一盒二三百块钱，一直也没舍得。那这次是不是也都是免费送啊？
1: 对，如果有它呢，对你的疾病的恢复治疗帮助就很大了，哈。这次呢也都给大家提供。但是这里有一点盛老师该说不说，对路的适合自己的，有时候啊该用也得用，不要心疼那一百二百的费用。那你辛辛苦苦忙碌这一辈子，每天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可不是光为了这张嘴啊。为了这张嘴，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劳累呀。
5: 对，
1: 我们不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有一份保障吗？在健康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调理身体，让自己不遭罪。如果到最后挣钱挣了，然后身体需要的时候不舍得拿了，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是不是啊？当然，如果这次你参加上这次名额，那费用就省很多，有些就不用你买了。
5: 那我一定得报名了。
1: 可以啊，希望你们报名。最关键是你们一定执行到位，专家制定的方案啊、要求啊，一定落实才行啊。好吧，
5: 没问题。那个只要身体能治好，还能省钱，这些都是小事儿。这次名额那个稀缺，我现在得抓紧去报名啊。
1: 可以跟肠胃老师沟通啊。
5: 是打那个2677那个电话。
1: 对，就这部电话，好吧。
5: 好嘞。那谢谢您，我也报名去。
1: 好嘞，在调理治疗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再见。
5: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6: 你好，盛老师。
1: 我盛老师，欢迎您。
6: 哎，您好，哎呀，我太激动了，我终于打通电话了。
1: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是吧？
6: 盼星星盼月亮。
1: 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北邯郸人。
1: 啊。
6: 今年42岁。
1: 啊。
6: 我这个病是 是从六月底，然后有了症状。我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臀骨和胳膊上侧一直疼，感觉像发烧一样，然后整天晚上都疼，浑身有点发燥，然后还想吃点凉东西。过了一两天以后嘞，我这个腿就开始变得特别沉，然后走路就跟棉花一样，然后嘞就走不动了。就发展到手上也开始发麻，然后腰这一圈也开始发紧发麻，就没有办法走了。然后我们单位不是三楼嘛，我都走不上去了。后来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抽血，然后他说我是这个早更引起干燥综合症，然后神经损伤。然后我开始用那个甲波尼龙这个激素冲了三天，但是我特别难受，胸也憋得不行，喘不来气。因为我14岁的时候有甲减，就一直在吃这个优甲乐，然后后来就特别难受，我就停药了。停药回家以后，就是这骨头也还是疼，就是也非常非常难受，简直就太难受了。后来我没有办法情况下，我又去冲了二轮，输2200，又输1080，后来给我输了一个环磷酰胺，然后我就出院了。回来以后，我这个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双手啊、双脚又麻，又干又扎，就跟他这个名字真的是一样，就是真是干乎乎的。然后全身还发麻，然后我现在有时候舌头还有点发麻，就身上有时候会觉得跟裹了一层东西一样，然后拿筷子也受影响，然后写字儿也抖，然后就这个神经感觉还特别活跃，就是跟过电流似的，浑身睡觉也睡不好。然后现在有时候还忽冷忽热。然后出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给我开什么钙啊、骨化醇啊，然后羟氯喹片什么这些，然后还吃激素。
1: 好，这是你之前呀，就是说治疗经过。那你后期你什么时候听的咱们节目的？然后呢，有没有按照我说的以人为主去调理调理自己？
6: 我吃着那个药呢，吃着杞黄丹呢，还有保元丹。
1: 吃多长时间了？用多长时间了？
6: 我以前用过2个月，后来我就觉得身体挺好的，然后挺舒服的，我就没有再吃。然后后来就紧接着到6月底，我就得了这个病了。
1: 完了，到现在也没用是吧？
6: 一吃着呢。
1: 停了之后，现在得这个病又开始吃上了是吧？
6: 对，又开始吃上了。
1: 这个第二次吃多长时间了？
6: 我半个月吧，也就是。
1: 你当时什么原因吃这个药呢？
6: 当时就是甲减，然后就是月经不好，老觉得月经不行，觉得好像要那个什么药没有了。然后咱们这药不是挺好的，后来我就吃上了，吃上也确实效果挺好的。然后我妈老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老打电话，也没少麻烦本老师。
1: 你吃2个月感觉挺好就停了。
6: 对，
1: 出汗吗？
6: 你出汗。
1: 现在用什么方法茶饮呢？
6: 喝点那个补气的中药。
5: 老师开的，
1: 现在还喝吗？
6: 现在还有几袋儿。
1: 好，我知道了，你这个能调好治。
6: 明白。
1: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可以走啊。一个现在就是全国见证这么一个300名的一个活动，有没有知道这个事儿？
6: 我知道。
1: 你有没有想法，就是我申请这一个名额成为一个标杆，就我这个
6: 我申请。
1: 当然这里有个要求，就是说你的疾病治疗从头到尾制定方案到治疗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要做例子的，这个要公开透明的。
6: 可以的，是吧？
1: 就是你既为
6: 我愿意参加，
1: 你愿意。
6: 我现在主要是影响到我，对，影响到我工作了。我现在没有办法上班了。
1: 你这个疾病啊，能不能治呢？在我这里分析是能治的，是没问题的啊。多长时间治到什么效果啊？这块靠事实说话，去见证。
6: 好的。
1: 如果说
6: 我也配合
1: 你愿意配合，你愿意成为齐总，对你来说呢也有好处，厂家会给我们更多的折扣，就是给我们这300名都会超低折扣，5折或者5折以上的。
6: 我只要能治好，我没有问题的。
1: 你这个疾病主要是阴不足，最严重的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足，那么你阳也有虚，阴虚阳虚都有，就是阴阳不和了，用我们的话叫水火没相容，又冷又热，然后体内火气非常重。现在呢，要求你的是别急别躁，你心火旺，肝火旺，你这个疾病就很难往下消，你心静才能自然凉。你现在工作也没法工作了，那你干嘛呢？就是早晨站站桩慢跑，晚上打打坐。这个要去做。饮食上辣椒姜少吃，包括这个大料，就是辛辣的 狗肉羊肉不能吃。
6: 哦。
1: 然后呢你前期用药呢，我建议你怎么用啊，补养精神调理情志的、
6: 哦、
1: 就

0: 是早两袋晚两袋，那么改善体脂的呢、
1: 哦、
0: 你可以早半碗晚半碗就行。
1: 哦，
0: 你在整个调理过程当中，我跟你说你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就是你调理挺好、
1: 哦、
0: 你停药了，你不停药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你一鼓作气就把身体调理过来了，你这些病情就不会存在。
1: 哦，因为不懂，觉得没啥事了就停了。
0: 对，你四十来岁你的月经不正常了，是不是就已经说明你进入更年期了？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你能够持续调理，你这个更年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后期的伤害。
1: 是是是。
0: 嗯，既然你原先呀不懂停了咱就停了，这回呢、
1: 嗯、
0: 要一鼓作气，像你接下来啊建议你至少两个周期，听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
0: 然后茶饮到时候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给你提供上去。
1: 哦，
0: 你也问一下老师啊，不懂的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嗯、那就这样好吧，我把你的这个情况也、
1: 哦、
0: 也上报一下的，争取一下的。嗯，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盛老师、
0: 嗯、不客气，祝你早日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1: 嗯、哦、再见。
0: 嗯、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
6: 林烟喜悦地掬起一捧海水，让海水在他的手掌中微微地荡漾，交映着夜空里的点点星光。而后他又慢慢地张开手，让海水从指尖缓缓地滑下，带着只有夜晚才能呈现的灵光，散落出一线细碎的晶莹。岸边的海涛声很好听，一浪接着一浪，好像眼下他们心中起伏的心潮。他和长远并肩坐在海滩上，听着起伏的涛声，那涛声周而复始，如歌如诗如泣如诉，那么激情澎湃，又那么柔情妩媚。林烟听着听着，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很自然的，长远轻轻地搂住了他的腰。林烟觉得从长远手臂上散发的体温一下子传到了自己心上，使他靠着长远的半边身体有些麻麻的、痒痒的。长远的体温和气息像磁场一样吸引着林烟，情不自禁地向长远接近。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长远，而此刻长远微微眯着眼睛，眼神落在远方的海平线上。林烟热切地看着长远的侧影，林烟没有想到长远侧面的轮廓竟如雕像般的俊朗，他不由得看着出了神。长远不再向远处看去，他慢慢地收回视线，转向了林烟，微笑着。林烟看到长远的眼底闪烁着夜色和星空的光芒，那眼神有如葡萄美酒般芬芳醇香，令林烟心醉。林烟把头轻轻地靠在长远的肩上，任海风吹动着自己蓬松的头发，几根颤动的头发抚弄着长远的脸颊，每抚弄一下就像在长远的心上挠着，令他说不出是舒服还是难受。长远终于忍不住了，他转过脸去，猛地凑向了林烟。不需要语言，不需要暗示，他们的嘴唇顷刻间沾到了一起。他们问了很久，似乎谁也不愿意率先离去。过了一会儿，长远终于放开了林烟，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7: 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6: 林烟没有说话，顺从地跟他走了。长远一直把林烟送到家门口，看着林烟的身影消失在门背后，长远才退后几步，招手打车离开了。 当那辆车开走时，一个身影又从院子里闪了出来，那是林烟。他看着出租车远去，直到消失。也许男女之间最美妙的感觉便是无限的接近，却又不能够得到，而最痛苦的感觉也莫若如此。此时29岁的常远给予林烟的感觉便是这样。自从有了在海岸边接吻的体验以后，林烟的全部心思几乎都凝聚在常远的身上，而常远对林烟却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见面的时候还是客气地打招呼，而后便接连几天都不找林烟，这令林烟不能不感到说不出的痛苦。
2: 难道他不喜欢我？难道他把那天晚上在一起的情景都忘了吗？不，他不像是那种轻薄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不理我呢？
6: 林烟终于忍不住了，他的感情是朴素的，也是稚嫩的。他给常远发了信息：
2: 常远，你怎么了？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6: 正在办公室忙着的常远听见自己的手机短信提示，便顺手打开看了两眼，看见是林烟的信息，他忍不住笑了。他想了想，给林烟做了回复：
7: 没有忘，我只是不想伤害你。
6: 看到常远的短信，林烟很感动，他觉得常远所以要克制，是对他的尊重和保护，而不像其他的男人那样好色，这就更增添了他对常远的好感。看过短信，林烟感到放了心，便不再胡思乱想，而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了工作。让林烟和常远都没有想到的是，木棉城商场连续2个月的盈利令刘卫华好大喜功的老毛病又犯了。那一年，服装品牌的韩流像感冒一样迅速席卷了全国，各种各样的韩国服装随之打进了时尚圈。刘卫华的心躁动了，他坚决要和一家韩国品牌女装加盟，在深圳最繁华的百货大楼里开一家全市最大的韩服专卖店。林烟看了那家韩国公司送来的服装样板，感到很不满意。
5: 刘总，他们的服装价格太高了，普通的夏季裙裤衫标价都在1500到2500之间，这和我们主推的少女服饰的价格定位是相悖的。再说目前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她的消费能力还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
6: 林烟的话还没有说完，刘卫华就摆起了手。
8: 哎，林烟，你的眼光太保守了，你啊只注意到了质和价的关系，却忽视了韩服的品牌效应和购买者的驱动心理啊。你看啊，目前在我们市韩版服饰的价位本身就有点偏高，而且现在已经有许多同价位的成功案例是可以借鉴的。而且啊，专门推出少女服饰的品牌却很少，我们恰恰可以引领这种新时尚。以前我做专柜的时候啊，就失败在做的品牌层次太低，而且受资金限制，选择专柜的位置也太差。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做一间独立的铺位，用独特的装修和高价位的品牌来换得高额的利润。
6: 对于商业经营，林烟此时还显得有些稚嫩，他禁不住求救似的把目光转向了正坐在一旁的常远。常远站起身躲起步来，过一会儿他站住了，目光严肃地看着刘卫华。
9: 卫华，这个品牌的合作条件是多少？
8: 加盟费5万，加盟商提货价是5折。
9: 这比起国内厂商3折左右的提货价，这简直是离谱嘛。
10: 常韵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有些气愤。没等刘卫华回答，常韵又说：
9: 卫华，目前在全市，除非像西武那样经营真正高档服装的地方，这很难有中型商场品牌啊能够做到完全不打折出售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做这个品牌，五折进货，最高以九折售出，最多啊，我们最多只有四折的毛利空间呢。这样的收入要承担店租、管理费、人工费、税费等等，你想想，我们一天有多大营业额才能收支平衡啊？
7: 不行，这个买卖不能做。
10: 2-1，林烟与常远的看法达成了一致。刘卫华的脸色此时显得很不好看。林烟看出了刘卫华的不高兴，可出于和刘卫华的关系，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话了。
5: 刘大哥。
10: 林烟这次特意没叫刘卫华为刘总，为了让刘卫华能静下心来听一下他的意见。这个称呼果然奏效了。
8: 林烟，你说吧，我听着呢。
5: 刘大哥，我刚才大致算了算，加上加盟费、进驻海辰百货的3个月押金、装修店铺的投入，还有现金提货所需要的资金，咱们前期投入至少要35万。唉，刘大哥，我们哪儿来那么多钱呢？
10: 说到钱，刘卫华来神儿了。
8: 你说缺钱呢？钱不是问题，我们先可以挪用一下木棉城的销售收入。
9: 什么？挪用木棉城的收入？
10: 刘卫华话没说完，常远就急了。
9: 这不行，这是杀鸡取卵，一旦韩国品牌这边出了闪失，木棉城那边再周转不开，那不就是一炮两个响，两头都要完蛋吗？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木棉城就要付之东流了。不行，太冒险了，这步棋绝对不能走。
8: 可

0: 决不同意。如果你一定要去做，那你自己去做得了。
1: 你，
2: 常远的后一句话把刘伟华给惹火了。
1: 那好，如果出了风险，这一单生意算我一个人的，你公司照拿20%的红利，照开。
0: 什么？你是对我的侮辱！
2: 常远说完，转身走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林烟才知道，刘卫华是给了常远20%的红利股份，再加上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才把常远请来的。而这些在注册的时候交给工商局的公司章程里并没有注明。得知刘卫华已经和厂家以及百货大楼都签了合同的时候，林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和常远便都不好再说什么了。静下来的时候，林烟问刘卫华：
3: 刘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2: 刘卫华的脸上露出了苦涩，他想了想回答：
1: 为了赚钱，为了尽快赚到100万。
3: 100万？为什么是100万呢？有这么重要吗？
2: 刘卫华似乎看出了林烟眼睛里的疑问，他叹了口气说：
1: 是的，在深圳，100万只是一套不算大的房子和一辆不算好的车，可这却是一个家最起码的装备啊。
2: 说这句话的时候，刘卫华似有所思，他定定地看着林烟。再说常远，从刘卫华的办公室里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心情沉重地跑到了海边。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和大海上星星点点的轮船，常远觉得此时的自己就像失去方向的轮船，不知道会漂泊到哪里。他不是木棉城的股东，他只是刘卫华用高薪和可预期的高收入聘来的高级管理人员。木棉城一旦失守，在法律上他不负任何责任，但是随着木棉城的瘫倒，他以往所有的努力将付之东流。他获得红利的预期和寄托于木棉城而东山再起的理想都将化为泡影。曾经失败过的常远是不允许自己再遭受这样的厄运的。
4: 刘卫华呀，刘卫华，你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什么鬼迷了你的心窍，让你这么一意孤行呢？眼瞅着是个窟窿桥，你偏要往上走，你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你，刘卫华，我们是同学是朋友，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实在不听，你到时候可别怪我没管你。
2: 想到这儿，常远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也浮上了一丝冷笑。作为下级和朋友，林烟对刘卫华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在林烟的心里，刘卫华已经不是其他的朋友和同事，而是血肉相连的亲人，是目前他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林烟不能看着刘卫华往错误里迈步，更不能不管他。他只能竭尽全力地使目前的事情达到最好的结局。由于常远对刘卫华新开店的事情嗤之以鼻，林烟便成了筹备新店的主要负责人，他开始频繁地在两边跑。他们在海辰百货大楼的2楼电梯入口位置租下了一块40平米的独立铺位，首先的工作是忙着装修，其次是招专柜营业员，在最后就是往柜台里上货了。林烟里里外外地忙了整整20天，新店终于在华强百货开张了。

0: 开张那天情况很不错，简洁明快的铺面装修，另类酷酷的韩国少女服饰，高挑的靓女营业员，一开业就吸引了许多年轻女孩来观看。但是忙活了一天以后，正像林烟所担心的，问的人很多，买的人却并不多，而主要问题便是价格。林烟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销售，第一个月的营销仍然只是打了个平手。
1: 刘大哥，怎么办？
0: 等与刘卫华单独坐下来的时候，林烟的脸上露出了愁容，而刘卫华却并不像林烟那么悲观。
2: 别着急，这只是第一个月，再等一等看一看，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0: 第二个月汇总下来的时候，情况是亏损，虽然亏损不多，却预示不良。刘卫华的脸色不像上一个月那样坦然了，他皱起了眉头，拍了拍林燕的肩。
2: 唉，再想办法催一催，下个月或许能好转。
0: 林燕叹了口气，点点头。
1: 好吧，我再想想办法。
0: 林燕至今不敢回忆那段日子，每天早上的晨跑和静坐成了他唯一的解压方式。他必须先解除掉自己的烦恼，而后才能信心百倍地投入工作，把鼓励和希望带给他的营业员们。然而他知道，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只是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教他静坐的老张从来不问林烟的私事，甚至没有找林烟要过电话，这让林烟倍感舒服。倒是相处久了，林烟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些烦恼和郁闷说给他听。这一天，林烟终于很巧妙地向他说起了木棉城的事情。
1: 张大哥，您有经验，帮我的那位朋友出出主意吧。
0: 老张若有所思地听着，好一会儿他指着水面不断翻跳出来的小鱼儿对林烟说，
3: 龙，你看，要下大雨啦。
1: 下大雨？什么下大雨？
0: 老张没有回答林烟的话，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抬起屁股走了。接下来的情况便越来越不妙，经营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已经亏损了将近20万。当林烟把情况汇报给刘卫华的时候，刘卫华再也稳不住了，他想了一会儿，果断地一挥手
2: 撤。
0: 于是这个只经营了四个月的韩服专柜就这样收摊了。那天晚上，林烟和他的几个营业员将货架上的衣物一件件拆下来的时候，心情很不好。还没有将全部东西打包完，他就忍不住把自己关在一间休息室里哭出声来。虽然这种失败是有预感的，然而当失败真正来临的时候，林烟还是禁不住升起了一种悲壮感。木棉城的经营状况也变得更加不妙。由于刘卫华开新店时挪用了大量现金，所以给商户打款便不能及时，开始时是拖上10天半月，后来因为商场生意不好，现金缺口大，打款的时间就越拖越长了。在这个阶段里，虽然长远也在不断地招进新的商户，但是总体情况是撤得多进得少，二楼的商场便渐渐地亮出一大片空地来。为了掩饰，林烟派人摆了好几个货架和花车，在那里卖些特价商品和小件物品，但是终究阻挡不了整体经营下滑的趋势。二楼的商户退光了，一楼的商户也开始议论纷纷，一时间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此，林烟再次找了刘卫华。
1: 刘大哥，不能总是这样拖着呀，您看是不是这样？第一，赶紧找房东退掉二楼的场地，因为空置一个月就要承担十几万的租金。第二呢，甩掉了二楼的包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保安和收银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裁员。第三，我们降薪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八集。
6: 二楼的商户退光了，一楼的商户也开始议论纷纷，一时间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此林烟再次找了刘卫华。
7: 刘大哥，不能总是这样拖着呀，您看是不是这样？第一，赶紧找房东退掉二楼的场地，因为空置一个月就要承担十几万的租金。第二呢，甩掉了二楼的包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保安和收银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裁员。第三，我们降薪吧，从长远开始，留下来的人至少要暂时降下40%的工资。
8: 停停停！
6: 没等林烟说完，刘卫华就摆手制止了他。
8: 这里的员工大部分是我的老乡，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裁。还有眼下也不能降薪，万一挤跑了长远，那可就更误事了。
7: 那先抛开长远，从我这儿开始降。
8: 这也不行，这不是太委屈你了吗？
7: 哎呀大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再说了，降薪也是暂时的，不是为了渡过难关吗？你想想，如果商场保不住了，别说降薪了，连饭碗都保不住。
8: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吧。
7: 还有退二楼场地的事儿，
8: 我试试看吧。
6: 刘卫华的话说得很不硬气，林烟不免有些奇怪。
7: 大哥，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为什么商户的钱我们能压，可是每个月上交房东的租金我们却一天也没有拖过呢？
6: 刘卫华听了，眼里闪过深深的恐惧。
8: 唉，你是不知道，这栋楼的房东是一个靠黑社会起家的人物。当时和他签合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背景，后来我才知道的。大家背后都叫他八爪鱼，说他残忍好斗，足智多谋。唉，惹不起啊。
6: 刘卫华说完摇摇头叹息着走了。看见刘卫华信心不足的样子，林烟的心里不免有些发慌。然而令林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心急火燎地看着商场二楼空置了一个月零三天以后，刘卫华和长远再一次发挥了他们非凡的招商能力。他们找到了一个愿意包下整个二楼的一位开游乐场的老板，于是木棉城二楼的游乐场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装修。游乐场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个头不高，人很精明。
9: 哎呦，刘经理啊，来凑我这个啊，凑我这个，哈哈哈。我们在这里开游乐场啊，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8: 哦，你说。
6: 刘卫华汲取了上次招商的经验，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
9: 啊，我们在这里开游乐场要自己收银，这一个就不能由你们商场统一收啊，否则我们会总是不放心的哈。
6: 游乐场老板的话音刚落，刘卫华就爽快地答应了。
8: 行行行，我同意，由你们收银，我们也省了一份心。但咱们丑话说的前头，你们得提前一个月交下一季度的租金，否则我们还是要统一收银。
9: 啊，好好好好好啊，这个我们可以答应啊，我一定可以按时交给你房租啊。
6: 老板是个痛快人，见刘卫华松了口，也痛快地表了态。游乐场预交的房租让商场缓了一口气，但这一次刘卫华急于摆脱压力，二楼的租金和租过来的价格几乎持平，所剩无几。尽管这样，商场的压力还是缓解了许多。刘卫华用收到的租金把一楼商户的营业额打点了一部分，安抚了一下那些信心即将绝地的商户，使商场的形势渐渐地趋于了平稳。几天以后，大概是看到了刘卫华的尴尬处境，也看到了游乐场的进驻有挽救木棉城的可能，大房东八爪鱼主动上门来找了刘卫华。那天林烟正好在刘卫华的办公室里，刘卫华听到电话铃响了，便随手接了起来。听着听着，他的神情立刻显得紧张。
8: 啊，是吗？太好了。
6: 刘卫华说着话，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惊喜起来。
8: 好，谢谢谢谢。
6: 放下电话，刘卫华立刻显得满面春风。
8: 八爪鱼答应这个月的房租可以延期一个月再转账。
7: 哦，为什么？他怎么突然来了善心？
6: 林烟听了不免有些惊愕。刘卫华想了想，也不由得念叨起来。
8: 是啊，我也在琢磨呢，他怎么就突然间来了善心呢？
7: 那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8: 图什么？
7: 我还没有想好。
6: 刘卫华想了想，一挥手。
8: 哎，算了，别费这脑筋，能缓一个月就是好事儿，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6: 当天晚上，刘卫华把常远叫到了办公室，两个人通宵达旦地研究如何将现有的现金缺口补上，就像输了钱的赌徒拼命地想着如何尽快翻本。二楼的游乐场装修得五彩缤纷，颇为花哨，有一半场地围起来是孩子们的迷宫游乐园，里面是五颜六色的秋千、滑梯、吊环、蹦床等，迷宫旁是摇椅、电动船、碰碰车等游戏项目。西角是一长排桌球台和乒乓球台，表面看起来游乐项目都很健康，可是游乐场老板租下这么大的场地，可不仅仅是为了做这个。他把靠里面的那部分隔开来，摆了不少电子游戏机，为了方便进出，他们甚至自己出钱从大厦后面开了一条专用电梯。林烟也是从这个时候才知道老虎机、金葫芦、果盘这些现代赌博机的名字。这是一个地下赌档，和一楼商场不同的是，白天来游乐场玩的人并不多，而到了晚上则是通宵达旦，灯光通明。由于他们开有自行通道，商场不需要协助管理，林烟几次通过他们自建的楼梯通道想偷偷地过去看看，却都被游乐场看场的小伙子发现，而客气地挡在了门外。不过在那只看一眼的余光里，林烟看到里面的场面和电视剧里那些赌场的场景很类似，一样的人声鼎沸，一样的烟雾缭绕。 刘卫华和常远是可以自由进出那边的，不过他们各有自知之明，谁都不参与赌钱。但是男人的天性也许就是好赌的，只是赌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们每次从那边回来便都显得兴奋不已。
8: 哎，刘兄，你听说没，他们昨天的买卖啊竟赚了8万呢。
5: 听到了能怎么样，还不是干看着眼馋。哎，背后有人罩着就是牛气。
8: 哎呀，没想到啊，这捞偏门赚钱，这钱竟这么好赚。
10: 哎，听说没，这游乐场的老板的朋友是八爪鱼。
5: 哦，是吗？难怪八爪鱼发善心要还我一个月租金呢，感情是无利不起早啊。
6: 说到这儿，刘伟华更加显得愤愤不平。
5: 咱们给他们的租金实在是太亏了，一定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比如加租或者分成，甚至入股。
8: 入股？
6: 这一次常远是真的动心了，他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疯狂敛财的门路。想到以前整天累死累活做招商才赚那么点钱，而那些人开赌档眼睛一眨就日进斗金，实在是心里不平衡。像穆面城现在的经营状况，他觉得已经是时日无多，假如赌一把，也许还能以小博大，救活商场，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一条新的财路。
8: 可万一博输了呢？嗨，算了，反正也是刘卫华的买卖，我费那么多心思干嘛呀？
6: 常远正想着刘卫华。

0: 说话了。
1: 兄弟，我想进去掺和掺和。
2: 行，我看行。
0: 常远立刻表示赞成。
1: 那好，我去跟那个老板谈。
0: 刘卫华此时正处在有病乱投医的阶段，于是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就去找了那个老板。林烟是当天下午从刘卫华的嘴里听到的，对于这种投机式的买卖，林烟从心里不赞同。刘卫华的心情林烟可以理解，但是那个精明理智的常远也一起跟着掺和，林烟就有些想不明白了。
3: 常远难道看不出这是拿商场形象和经营者的声誉做赌注吗？他为什么也同意了呢？万一他们搞出事儿来，可怎么办？
0: 其实这样做的后果到底怎样，林烟的心里并不清楚，他只好把话憋在心里，任由刘卫华他们去闯。林烟每天早上仍然去练晨跑和静坐，但是静坐也无法安抚他烦乱的心绪，他开始在堤上来回不断的踱步。坐在一边静坐的老张看着林烟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不觉有些好笑。
4: 丫头，又有什么事儿难倒你了？
0: 老张总是管林烟叫丫头，令林烟感到很亲切。
3: 哎，老张，你见多识广，黑社会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凭什么那么容易赚钱呢？
0: 没想到老张乐了。
4: 怎么，丫头想干黑社会了？
0: 林烟的脸上立刻显出了苦笑。
3: 哎，我倒是想啊，我还想当黑社会老大呢，先把逼我朋友的那个八爪鱼教训一顿。哼，你说说他赚了那么多的钱，怎么心还那么黑呀？就不能帮我朋友先渡过难关吗？你说说，混黑社会的就很了不起吗？难道他自己就没有过难的时候吗？
0: 林烟越说越激动，不由得站在堤坝上挥手乱舞起来。林烟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令老张忍俊不禁。
4: 你这个老大还真凶，那个八爪鱼要是看到你，肯定吓得连魂儿都没了。
0: 老张说完不免长叹一声。
4: 哎呀，其实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个世界还是很公平的。
0: 老张说完又开始了静坐，不再搭理林烟。林烟听了不免往心里去了。
3: 是啊，这个社会是公平的，谁做了什么就要对自己负责。刘大哥，你可千万别整出事儿来呀。
0: 再说刘卫华，从确定了目标那天起，他就和常远开始频繁地约游乐场的老板出来谈判。
1: 喂，哎，于老板，上午有时间吗？
5: 哦，这个上午有一点忙了。
1: 哦，那就再约。
6: 喂，于老板呢？下午有时间吗？
5: 哦，下午啊，下午我、哦、这个
6: 啊，那就晚上。
5: 哎呦，这那好吧好吧。
0: 在刘卫华和常远一左一右的夹攻之下，游乐场的老板终于答应和他们谈判，并且做了让步，答应他们入10%的股份。刘卫华和常远当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可以投入，但是可以拿一个月场地的租金抵算一部分，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但是游乐场这个月不交租金，商场的现金流量就更小了， 他们拿什么来过房东的那一关呢？刘卫华硬着头皮给八爪鱼打了个电话。
1: 喂，哎，房东，游乐场现在正处在调整阶段，所以我这现金有点周转不灵，希望你能通融一下，让我们再压一个月的租金。我保证到年底一次性还清所有的现款，怎么样？
0: 刘卫华说完上面的话，手却一个劲儿的发抖，心想这一顿骂是少不了了。谁知八爪鱼竟出人意料的同意了。
5: 啊，好吧，我答应你，做生意嘛，谁都有个难处，不过你也要好自为之。到年底要是再拖欠，那可就别怪我了。
1: 放心放心，您尽管放心，到年底我一定全部交完。
0: 放下电话，刘卫华看着窗外出了好半天神儿，他在怀疑自己这次的决定是否是正确。如果一旦闪失，他就没有退路了。想到这儿，他不由得站起身踱起步来。
1: 哎，这招棋走得对不对呢？如果错了，那可要失掉全盘呢。哎，算了，不去想了，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不赌一把，到时候拿什么去还账啊？
0: 想到这儿，刘卫华便生起了悲壮感。
1: 好在还有长远在支持我，结局也许不会像想象的那样坏。
0: 几天以后，他们再次从商场的销售收入中拿出了25万，作为股金交给了游乐场。木棉城商场成了游乐场的股东，林烟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入到电子游乐厅了。这是一个不到200平米的场地，被分割成3间大房间，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式电子游戏机。最外间的一间摆放的是普通的麻将机，里面的两间屋则摆满了老虎机、金葫芦、果盘之类的真正的赌博机。
1: 外面的这些麻将机是专门用来应付警察的突然临检的，那个挣不了几个钱，里面这两间才是真正的挣钱的地方。
0: 在刘卫华神秘兮兮的介绍中，林烟终于知道了一点关于游戏厅的秘密。游戏厅拉客人来参赌的第一招是下饵，他们给来赌博的客人提供免费快餐，设了奖励卡可换香烟或者是饮料，由客人自便。对于比较熟的客人，他们一进来服务员就先送上几十元的筹码以示敬重，而对于那些常来送钱的大赌客，老板甚至会安排小姐陪夜。小小的花招笼络了不少赌客的心，令人觉得这游戏厅还颇具人情味儿。游戏厅的第二招是放鸡。开业的头几天，为了招揽顾客，老板让机器吐了不少分，为的是拉赌客再来。有时候怕客人赌狠了不来了，便会放鸡给他们一些甜头，以引逗赌客到这儿来出更大的血。游戏厅的第三招就是调机，也就是在赌博机上做一些手脚，使赌博机不容易出奖项。在调机上也有说道，一般是在早晨清场以后，哪台机的客人输得太惨就调得松点，而赢了的就调紧点，所以在这里输上个几千块钱实在是不足为怪。除了定时调机之外，游乐场还安排专人在监控室里操纵，让你的机器出奖就出奖，不让你的机器出奖，你就是输得再多也是白忙。林烟听了不觉毛骨悚然，这游乐场里的学问实在是太多也太可怕了。 他不免感到赌博和吸毒一样都令人难以自拔。赌场无赢家，而赢家永远是庄家。难怪刘卫华和常远这样铁了心的要入股。
3: 刘大哥，这么个赌法，警察难道不抓吗？
1: 哈哈，抓。
0: 刘卫华笑了，而后向林烟挤了挤眼睛。
1: 不过这老板在公安局那里有人，公安局扫赌之前马上就有内线来爆料，游戏厅就立马关门几天，等风头一过照样开张。如今啊，凡是在游乐场里挣到钱的老板，无论黑白两道都有人罩着，不然哪能开赌场啊。
0: 刘卫华说完，眼睛里充满了羡慕，也充满了感慨。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捏着一把汗，那感觉就像在悬崖上走钢丝，如果挺过去就能乾坤逆转，而一旦失了手就会掉进万丈悬崖了。而木棉城的成败却只能在此一举了，不仅是刘卫华，连林烟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古骷髅。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说的主要是三国演义里的大美女貂蝉。在三国演义的原著当中，对于貂蝉的命运呢并没有明确交代，民间的传说里貂蝉的命运也是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呢，貂蝉和赤兔马一样，最终呢是被曹操送给了关羽，所谓铺床叠被。也有的说呢，关羽是不近女色，武圣人是杀掉了貂蝉，这个很明显是为了造神的需要。貂蝉的命运究竟如何呢？众说纷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来听一段《闹亭大鼓》，这是赵凤兰老师演唱的《貂蝉进帐》。

担子肩，人马犹如潮水涌，刀枪剑戟迷入林，白就得九宫八卦连环阵，内藏肉秋生上渡井寺。

走了心恩，既知道洁白的胸膛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刺草门，一次刺草刺不准，二次刺草难脱身，这一日刺草

风流鸟呢，人间少盖书双过超穷，生就得法如墨，墨无云，无云桥晚盘龙脊，鬓对牙，牙对鬓，戴的是美玉无瑕钗一根，芙蓉面，面芙蓉那个芙。

牙似玉，开口明的两行玉齿，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一点朱唇，风流俊俏动了乐，杨柳腰，随风摆，一步一步，步步步的恰好似水上行云，十指尖尖入嫩笋，好似匆匆过似烟，穿衣。

金龙捧寿寿山佛海海显陈楼楼太监哥哥杨玉娟山川锦绣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姐不要入千间大厦，鱼鳞马好长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赤金的青罗黄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蜜杂杂不要入万树桃花，颜色喜好见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欢眼，青金的宝贵入皇上不要入，六分六甲重出十好评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兵家将帅管你十八百。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线，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垒洲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颜色新，穿一身黄金甲，甲入龙，龙门锁的内衬三层烫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忙忙脱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能头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有问。

看闻听讲口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

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监狱邪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赶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张心。关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赵凤兰老师演唱的《烙亭大鼓貂蝉进帐》，说的是关于保着两家皇嫂离开曹营之后，曹操又将貂蝉送到了关羽的帐中，最后呢唱到下一回时问时答。烙亭大鼓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么一段，不过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呢小楼是没有拿到相关的音频资料，如果能够找到这段作品，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奉献给各位。那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跟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歪批三国，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5: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4: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5: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4: 嗯，
5: 呵呵，没那么大学问。
4: 您就是个学者。
5: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4: 念过书吧？
5: 念过呀。
4: 是吗？
5: 嗯，
4: 看得出来吗？
5: 哦，这还看得出来，
4: 脸上有书气吗？
5: 哦，有书气。
4: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5: 哦，是啊，
4: 脸上的书气很大。
5: 哦，嗯，你觉得
4: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吗？
5: 哦，那么输了。
4: 书气。
5: 哦，那么个书气
4: 啊。
5: 啊，
4: 书墨之气。
5: 哎，得有书墨之气。
4: 对，我是喜欢看书。
5: 好啊，
4: 嗯，
5: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4: 对，
5: 是吧？
4: 嗯，
5: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4: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5: 好啊，
4: 啊，
5: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4: 哦，
5: 啊，
4: 您喜欢看什么书？
5: 什么《三国列国》呀，
4: 嗯，
5: 《水浒聊斋》呀，
4: 嗯，《
5: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4: 《红楼梦》啊，
5: 《红楼梦》
4: 喜欢看，
5: 喜欢看，嗯，
4: 知道这故事啊？
5: 红楼啊，
4: 嗯，
5: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4: 哦，
5: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4: 哎呀，那可不简单。
5: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4: 对，
5: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4: 嗯，
5: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4: 对呀，
5: 林黛玉死了。
4: 嗯，
5: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4: 对，
5: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4: 常看啊？
5: 常看。
4: 每天看吗？
5: 每天看。
4: 上班也看吗？
5: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你？
4: 哎，有这种人呢。
5: 啊，
4: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5: 啊，
4: 整天看书，
5: 整天看，
4: 看《红楼梦》。
5: 你瞧，
4: 什么事也不干。
5: 哦，
4: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5: 是啊，
4: 干活不干了。
5: 这话说得很对，
4: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5: 是吗？
4: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5: 嗯，
4: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5: 嗨，这位这看成了是书迷了，这
4: 是。是啊，
5: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4: 不入迷啊。
5: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4: 研究啊
5: 啊
4: 啊！还研究什么？
5: 三国，
4: 三国、啊。
5: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4: 熟读三国，
5: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4: 看过几遍，
5: 哎，对对，
4: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5: 金批，玉批，毛批。
4: 哎，毛批、金批都好。
5: 哎，多好。
4: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5: 玉批也不错。
4: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5: 啊。是啊。
4: 他那学问不行。
5: 嗯，
4: 不值钱。
5: 怎么？这还论？

0: 值钱不值钱？
1: 当然了，嗯，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0: 啊，
1: 买《玉皮三国》，买好版的，10块钱，
0: 10块钱
1: 就买了。
0: 哦，那也不算贱了，
1: 毛皮的30块，
0: 不，这个贵了。
1: 嗯嗯，金皮得60块，
0: 60，
1: 嗯，哎，贵了，
0: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皮。
0: 猴皮三国，
1: 猴皮三国，
0: 谁呀？
1: 侯宝林先生。
0: 哦，就是阁下呀。
1: 哎，对。
0: 哦，您批三国？
1: 是的。
0: 那不用说了。
1: 嗯，
0: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 您再回回手吧。
0: 回，哎，我这买呢。
1: 啊，100多块，
0: 那得定200块。
1: 你多说点。
0: 500。
1: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0: 怎么着，这是无价之宝。
1: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0: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啊？
1: 没出版、
0: 哎。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1: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0: 这还珍贵呢？
1: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0: 啊，
1: 还在修，
0: 哦，还在修呢。
1: 对，
0: 好好好，嗯嗯嗯，
1: 三国你懂是吧？
0: 懂了、啊，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呀、啊，
1: 嗯，
0: 我咱们彼此对研究，
1: 请教，
0: 岂敢，嗯，
1: 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0: 三国呀、啊，
1: 嗯，
0: 魏蜀吴，就叫三国，
1: 魏，
0: 哎，蜀，哎，吴，不错，
1: 就这么三国，
0: 是啊。
1: 魏指谁？
0: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0: 西蜀刘备啊。
1: 吴
0: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0: 哎，三国。
1: 不对吧？
0: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0: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0: 那算一国呀、
1: 啊。那就4国了。
0: 这多出一国来了。
1: 嗯嗯。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0: 算一国呀、啊。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0: 那也算一国呀、啊。
1: 6国。
0: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1: 不对
0: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得了，就叫三国吧。
0: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0: 啊？
1: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嗯，不错，有一回
1: 有3吧？
0: 有。
1: 最末一段，
0: 末一段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对呀、啊，
1: 有3吧？
0: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0: 当中间，
1: 嗯
0: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0: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0: 有。
1: 三顾茅庐，
0: 有。
1: 三气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这没有
1: 没有。
0: 七秦孟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好、哦、我这数着来的，
1: 那1、2、3、4、5、6、7嘛。
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2就奔到4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2、3、6。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
1: 嗯，
0: 3、3见9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1: 个，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0: 啊，
1: 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呀、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0: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 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2: 哎，
0: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啊？
2: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0: 乔国老
2: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2: 嗯，
0: 有啊，
2: 哪有？
0: 他叫乔玄呐。
2: 《三国演义》上有吗？
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2: 戏上有
0: 啊。
2: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0: 啊。
2: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0: 哎、
2: 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0: 嗯，
2: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0: 哦，
2: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0: 嗯，
2: 他得报名姓。
0: 是啊，
2: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0: 啊，
2: 老夫乔玄，
0: 嗯，
2: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次女小乔，是吧？
0: 对呀、啊，
2: 没名行吗？
0: 啊，
2: 那怎么唱？老夫乔
0: 乔
2: 乔乔什么？
0: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2: 还是
0: 啊、哦，那么这个人呢？
2: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0: 哦。
2: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0: 乔玄，
2: 没名吗？
0: 嗯，
2: 愣给他添的吗？
0: 啊、
2: 哦，没地儿查根据去。
0: 怎么？
2: 他就悬着呢。
0: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2: 啊，乔玄吗？
0: 乔玄，
2: 嗯，
0: 啊，这是有姓无名。
2: 对呀、
0: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2: 貂蝉，
0: 貂蝉，
2: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0: 嗯，
2: 姓什么？
0: 姓貂啊，
2: 嗯，
0: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2: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0: 啊，
2: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0: 哦，事物，
2: 他的名字叫貂蝉
0: 啊，
2: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2: 原曲上有。
0: 原曲上、
2: 啊、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0: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2: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2: 怕它掉出来？
0: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2: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0: 那么小兵卒，
2: 小兵卒，
0: 那无名无姓嘛，
2: 目录上有的呀、啊，
0: 上正传
2: 啊
0: 啊，谁呀、啊？
2: 都邮，
0: 都邮，
2: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2: 都邮是官衔
0: 哦，
2: 他姓什么？姓都叫游，
0: 不是了，
2: 是吧？
0: 啊，
2: 没有
0: 啊，无名无姓。
2: 张翼德怒鞭都游
0: 啊，
2: 都游是官衔，
0: 官衔。
2: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嗯，
2: 谁也不知道。
0: 哦，
2: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2: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行，满不谈了。
2: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0: 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2: 哎，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2: 三七。
0: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2: 这个是啊，
0: 嗯，
2: 夫妻的那个妻，
0: 夫妻的妻。
2: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0: 哦、
2: 处理方法不同。
0: 哦，这叫三七，
2: 有故事。
0: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2: 刘备撇妻，
0: 哦，
2: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妻呀、啊？
2: 哎，
0: 哦、啊，刘备撇妻
2: 啊！刘备这个人呢，
0: 啊、
2: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儿。
0: 是啊，
2: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0: 嗯，
2: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0: 嗯，
2: 感情就那么密切，
0: 嗯，
2: 啊，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2: 老婆不算什么，
0: 嗯，
2: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0: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2: 为了笼络人心
0: 哦，
2: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0: 嗯，
2: 懂吧？
0: 是是，
2: 就是这么一点
0: 哦。
2: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0: 就跑，
2: 老婆不管了
0: 啊。那交谁了？
2: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儿，嗯，
2: 谁在跟前交谁？
0: 是啊，
2: 哎，
0: 这人还是很大方。
2: 嗯，刘备三次撇妻
0: 哦，三次呢。
2: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0: 嗯，
2: 他跑了，
0: 是
2: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0: 哦，糜竺
2: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0: 嗯，
2: 这算完了，
0: 是是
2: 啊，
0: 嗯，
2: 第一次撇妻，
0: 第二次呢？
2: 徐州十三，
0: 哦，
3: 徐州十三，
2: 曹兵来打。
3: 嗯，
2: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3: 是啊，
2: 关公在下邳。
3: 不错。

0: 徐州西南，
1: 对啊，
0: 12里地，
1: 哎，
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豹，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告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嗯，兵力就强一点。
1: 对呀，啊，
0: 谁想走的半道，
1: 嗯，
0: 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
1: 嗯，
0: 刘备说句文化
1: 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这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了。
0: 怎奈有二家黄嫂，
1: 嗯，
0: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1: 嗯，
0: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0: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0: 对，
1: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你
0: 啊，
1: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0: 啊，这是我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土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
1: 嗯，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 啊，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曹兵追到，
1: 嗯，他又跑了，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0: 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0: 救出额斗，
1: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幸其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啊，
2: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2: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2: 没儿子了，
1: 没了。
2: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2: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2: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2: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怎么回事？
2: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嗯，
2: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2: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病，这摔地上，
1: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2: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2: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2: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2: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2: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爱模什么事了？
2: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 啊，
2: 双手过膝，
1: 啊，
2: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 啊，
2: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2: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2: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2: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2: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 嗯，
2: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 嗯，
2: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 那还不死啊？
2: 嗯，
1: 是啊，
2: 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2: 是不是？
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0: 刘备撇妻，
1: 还什么吕布恋妻？
0: 吕布恋妻
1: 啊，
0: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0: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0: 啊
1: 啊！
0: 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0: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0: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1: 是啊，
0: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0: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宰了。
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0: 啊，
1: 嗯，
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0: 武术好啊，
1: 嗯，
0: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嗯， 赤兔马。
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0: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 不错，
0: 是不是？
1: 嗯，
0: 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0: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呢，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那是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老的了。
0: 战朝时候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我们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练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这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
1: 了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
0: 啊，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
0: 嗯，
1: 应当使乐器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你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这宝剑，
0: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啊，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你呀，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嗯。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的，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过，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休，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
0: 啊，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哎，真是，哎，太惨了。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啊，
0: 嗯，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嗯，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 这是刘备啊，
0: 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
1: 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2: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3: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3: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3: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3: 给谁呀？
0: 给刘安。
2: 千金？
0: 一千两金。
2: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2: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2: 啊，
0: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2: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2: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2: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
2: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2: 怎么
0: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2: 又吃了。
4: 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 YP 三国，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节目最后，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福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集，蒋母气急吐血而死。蒋白在打伤了局长夫人的远方亲戚的幼子之后，便漂泊浪荡于外，后改名参军。蒋白其实不叫蒋白，蒋白的过去刘国略知一二，蒋白对贪官莫莉的恨刘国也理解，谁不恨贪官污吏呢？恐怕有时连他们自个儿也恨自个儿吧。比如西汉名相萧何，一生谨慎，未必会高祖猜疑，不得不自污名节方免其祸。再怎样一个忠心廉洁之士，亦被不少人攻坚为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9: 礼乐者治民之高粱，行政者就必之要食也。这是洪武17年朱元璋与群臣座谈时所言，剥皮若有用，朱元璋也不会感慨法术行而折犯，奈何。洪武30年，朱元璋删改明大诰，凡榜文尽力悉除之，不再重典治国，罢明一朝，以剥皮始，亦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呢。
10: 嗨，大明朝与我没关系，这个地头蛇与我有关系。我管不了生前身后事，但眼前若有不平，即当铲之。
9: 哎呀，这世上最难的是明辨是非。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但所谓天，多是你或者你身后那个水泊梁山的心意。马永才不法，自有国法办的。咱们现在也不是在战场上杀敌。
2: 江白没答，步伐加快，他的影子被月光扔在地上，像一个问号。刘国心头唏嘘，8年抗战，穿人单衣草鞋，拿老套筒，多有死战不退，更无一支部队投降便捷，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他们是英雄，必须承认。出川之前，其中不乏马永才这类鱼肉乡里之辈，更何况是疆场牺牲易，后方筹措难。仅抗战胜利前的4年间，四川征收稻谷总量就占全国总量的1/3。马永才手段暴力，也是国难当前，国法如此。若无牺牲，便无胜利，这话人人都在喊。但若无苦力，又有多少人有这样高的觉悟，自愿牺牲呢？一切激动人心的口号后面隐藏着多少罪恶，而民众这种奇怪的生物，许多时候确实也就如蓝衣社那帮人宣称的那样， 民众服从恐怖。抗战八年，像有一队鬼子两队伪军的说法。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超过200万，这么多中国人自甘堕落，投敌为奴，就因为鬼子的恐怖，还能说什么呢？现在抗战胜利了，只盼中央政府能惦念四川的贡献，早日废除各种苛杂，豁免粮款，让父老乡亲们休养生息，不要让那些慷慨赴死者的父母妻子在战时为抗战忍受了的一切痛苦，在战后仍要忍受着痛苦的一切。刘务国看着蒋白的背影，这些话他都没法说出口。蒋白冷不丁地回头说道：
10: 营长，假如你没去当兵，马永才那厮跑来向你征收70年后的田赋，你抗不抗税？
9: 这，
10: 营长，去年开春粮食没跟上，大家闹到团部去，团长把大家叫到操场上，说了一件事儿，还记得吗？
9: 记得，一个姓万的农民自己吃观音土和树皮充饥，也没拖欠半粒公粮，结果饿死了。这事儿被政府树立为典型，大肆宣传。据说当地政府事后倒还巨资给这个姓万的农民立了一个牌坊。
10: 当时我就想问你，乡公所的人为什么不劝他留点口粮？难道不知道他会饿死吗？我就不信差了这口口粮就会打不赢鬼子。豫省31年度制征食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的一波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倾其所有贡献国家。哼，倾其所有贡献国家。
2: 蒋白的问题刘务国没法回答，川军一向是后娘养的，牺牲最多，给养最差。去年开春，川军缺粮，为一碗粥之稀愁，一名彪形大汉当场与舀粥师傅干了起来。而这时候与刘务国同住一个防区的中央军嫡系某营，居然还有富余粮食拿到黑市上出售。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这件事还真不能让浴血奋战的士兵们知道，密奏上去，上头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方只拿了一个少尉排长做替罪羊，匆匆枪决了事。蒋白的后半截话更有出处，民众32年，大公报刊出一份报道，饥饿的河南，一时激起千层浪，社会哗然，军心动摇。刘务国所部在防区时，接连截获数十名背着军粮逃跑的士兵。当宪兵问他们为何要逃跑时，一个识字的河南籍老兵在枪口下惨笑着把全文一字一字背出。没有人打断他，大家沉默地站着。在料峭冷风中，尽管团部李参谋事后一再咆哮，这是谎言，是日伪的阴谋，那个张姓记者是该死的汉奸，但所有人都知道老兵说的是真的，知道饿殍遍地是真的，知道人相食是真的，知道那句停止征税吧，我们只能靠树皮活命是真的。不久以后，一个叫白修德的美国记者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切。能说什么呢？寇如书，兵如鹿，这个时代宛若饕餮怪兽，咀嚼万物，吞噬人心。刘务国走得慢，蒋白终于也放缓脚步，街头寂静，两人一前一后的脚步声生出奇异的旋律。刘务国戎装在身，独自纵马朝县府而去。天色空蒙，马行不快，薄露洒在青石板路上，颇为湿滑。一路上多是挑货耽误的苦力人，吆喝声、叫卖声，种种纷乱混杂的声音一并敲打着耳膜，敲出种种回音与若干记忆。酒肆、茶寮、店铺或摊，眼前这景物这般熟悉，似掌中纹路。 就好像八年前的枪林弹雨不过南柯一梦，自己并不离开半刻。马蹄踏踏，远处已可望见悬崖门的那片灰瓦，以及灰瓦泉的那片不算大的广场。辛亥年，南平县最后一任知县便是在这衙门口交出大印，还被革命党在广场上剁下垂着油亮长辫的头颅，挂于那明渊谷边示众。那官平素勤勉，体善民情，堂前审案允许百姓旁听，颇有点民主意识，还曾绘制出一幅南平县城乡全图，只可惜生不逢时，成了乱世祭品，也是一叹。原本横挂的牌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面竖挂着的木牌，南平县行政公署，南平县国民党党部。墙壁上又有一副石刻对联：万里赴戎机，壮怀激烈，何日平胡虏，回望相关。明渊谷不知去了何处，一位背枪士兵门前站立，样子倒也精神抖擞。刘国翻身下马，整理衣容。
10: 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11: 劳烦兄弟进去禀报，就说国民革命军第30师88旅176团3营少校营长刘无果求见李宏远。
10: 原来是刘英雄啊！哎，您在这儿等着，我立刻去通报。
2: 士兵反身通报。过不多时，一位身着中山装的清瘦男子出来，眼眸清亮，眉角带笑，人还没迈出门槛，手就远远伸出。男人有一双女人般修长的手，但坚硬。刘国一礼，这双手与李参谋的手还真有几分神似。按相书上说法，这种人三军不可多其志。
12: 哦，刘长官，本县的骄傲李某可久闻大名了啊，真可谓是如雷贯耳啊，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11: 李县长说笑了，我只是个军人而已，不及县长。
12: 哟，瞧瞧瞧瞧，竟站这儿说话了。刘长官，里头请吧。
11: 请。
2: 双方客套完进大堂，刘无果举目一望，大堂内壁原来的海日朝阳图已被石灰覆盖，中间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头像，两侧是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四项摆设简单清洁，刘无果马靴一碰，朝画像立定行军礼。清瘦男子看着刘无果的举止，脸上笑意更盛，去桌角提了暖壶，亲自来给刘无果斟茶。
12: 哟，我这儿寒酸，逼不得刘长官府上，见笑见笑啊。
11: 李县长艰苦朴素，实为党国精英，无被楷模，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12: 啊。哎呦，这刘长官呀，给我戴高帽子了、
11: 哪里哪里。
2: 双方在暖阁处按主客之序坐定，又是一番寒暄，问过天气，叙过时事，感慨了几声中国何去何从。刘果接杯盖饮了一口。

0: 性品尝过，确实是上等的佳名啊。
1: 哎，鄙人府中还有几袋上好新印，待会儿就让人送来。
0: 哎呦这，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
1: 哈，至若茶之一物，善欧敏之秀气，中山川之灵禀，趋金敌智，至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贤洁，运高致敬，则非黄惧之时可得而好上矣。李县长素性业美，操凡政务，时有黄惧，仍怀劳蹙。刘某暗思，暗读劳行之语，及全主名，以自愉快，亦可谓风雅之举啊。
0: 刘长官呐，刘长官，果然是文武双全啊，哈，为师是名冠天下之事啊。宋徽宗这篇大观察论确实是绰英举华，见解精辟啊，只是李某为师是不敢负此风雅。讲句大白话吧，上等蒙顶黄牙一斤售价3元，李某这月薪50确实买不起呀。今日托刘长官之福，或可人天物息一回，可待刘长官走后，这嘴巴掉了，非这蒙顶黄牙不过瘾了，李某又该如何自处啊？难不成在后言去信向刘长官索要吗？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军人与政务官僚多是互相歧视，你骂我尸位素餐，贪生怕死，实乃国之蛀虫；我骂你丘八武夫，鲁莽横撞，不知礼义廉耻。刘果这是故意掉的一回大书袋，没想到你这个李县长居然晓得来历，还另外再捡起其中半句，不动声色地挖苦了刘果一下。人天物息的上半句是世纪累洽，这8个字的意思是世代相承，太平无事，这茶才能喝得舒服。而李县长的潜台词是，而今世艰难，还谈什么蒙顶黄牙？有这种一角钱的茶渣子喝，你个装腔作势的龟孙子就要感谢党，感谢政府了。刘国脸皮微红，嘿嘿一笑，话题一转，单刀直入道，
1: 李县长果然性情中人呐、啊！今日刘某莽撞，是为我哥刘无因而来，不知您对我哥遇害一事有何看法？
0: 哦，遇害，刘兄，此话从何说起啊？
1: 从刘周氏说起。
0: 嗯，我倒是也听闻这刘周氏有偷案自首之举，他当时没来警察局，直接去了县法院，法院的王推事和县警察局的人一起去了贵府调查核实，所呈上的报告我也看了，说是这刘周氏啊，因爱夫心切，致心神大乱，神志不清，故而自污。报告中还附有县里几位郎中和省里刘医师的诊断书，接言这刘老爷去世实因是操劳过度，沉疴难起，贵兄一方身世多有声望，这猝然离世，南平百姓无不感念其德，这是天下这无不散之宴席呀、啊、还请刘长官节哀顺变吧。
2: 刘周氏投案自首，马上被判无罪，这不符合通常的司法流程，且一个魏王人不与府中披麻戴孝，翻搬去南平刨个老大宅里居住，这也不合人之常情。他是被五叔驱逐出府，还是另有隐情？五叔言语多有闪烁，刘府中人又有这么多的变化，那个络腮胡子看起来绝非善良之辈。刘国昨夜反复思索，还是拿定主意先到县衙走一遭，他得见那妇人一面，见面之前最好能多了解一些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万一是五叔对刘府产业动了亏余之意，先拜访下父母官不是坏事。所谓破门周引，毁家县令，得罪不起。李宏远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但还是解释

0: 释不了刘周氏为何要去罗金明处。这其中官巧刘无果昨夜细细推敲，总是疑云难解。当下道，
1: 既然如此，刘某有一不情之请，能否许诺无果调阅当日卷宗？
2: 哎，刘长官客气了，您是抗日英雄，为党国洒过热血，能为您尽点绵薄之力，乃是李某的荣幸，也是政府之义务。只是您有所不知啊，这自民国31年咱们南平县设置地方法院，把这行政和司法分开之后，凡有法院审结的案子，其相关卷宗皆在该处保管。这刘周氏的案子，哎，实由王推事主审的，这刘长官若有什么疑惑，不如去他那儿打听打听吧。
1: 哦，竟有此事。
2: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嘛，要以民主共和制度结束这千年专制之毒，行政、立法、司法，再加上这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国府啊，深谋远虑啊。
1: 可这若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您这父母官难不成也无权过问吗？
2: 这雷某虽说也有监督之责呀，可实在是鞭长莫及呀。地方法院之人事及财权皆由这高等法院直接管辖了，不怕刘长官见笑，我这一月薪俸尚不及地方法院一名普通录事待遇的1/3啊。刘长官是党国功臣，若有冤屈尽可上那地方法院申诉啊。
0: 若有冤屈，这四字就意味深长了。刘国的心忽忽一动，是其有意说之，还是无意识地说漏了嘴呢？两人视线一撞，李县长的双眸犹如深潭。有这样一双眸子的人，怎可能是五叔嘴里的油滑昏庸之人？刘国沉吟道：“
1: 还请问王推事是哪年来的南平啊？”
2: 啊，民国30年，却比我晚了数月。
1: 哦，听说他是欧美留学出身。
2: 哎呦，刘长官呐，您这才回了几个时辰，可就把这南平县的里外都摸得清清楚楚了啊！怪不得人家说刘家老二将来定要出将入相，前途不可限量啊！
1: 哎，哪里哪里。
0: 刘国陪笑道，就要起身告辞。目光越过李县长的肩头，落在西边墙壁上一张被阳光映衬的条幅上，没多看，只一眼他就知道这正是大哥刘乌音手录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刘乌音的笔迹了，尽管李参谋时常嘲笑他的书法只得刘乌音的形，别说入神，连会意还差了几重境界。刘乌果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接着一道闪电出现，照亮海里的千沟万壑，当下驻足，沉声道：“
1: 吴果虽日夜效命疆场，也早就听闻李县长大才，主政南平数年，这筹措粮饷，政绩民夫，鼓动乡勇，诉我穿魂啊！诸般事务无不繁重，还做得人皆称善，使上下齐齐用心。”南平屡获嘉奖啊，吴国感佩，只是大人上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6: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哇，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
9: 诸般事物无不繁重，还做得人皆称善，是上下齐齐用心，难评屡获嘉奖啊，无过感佩。只是大人上至，无过愚鲁啊，还请大人能就刘州市一案见字一二啊。
10: 哼，我这都把田夫收到70年后，还人皆称善。哈哈哈，刘长官真会开玩笑啊啊！
11: 屋外有咕咕鸟叫声，不知是什么鸟，一声长，两声短，叫得清澈。阳光变热了，穿过墙孔，直直地射在刘五谷面前的营柱上，并折射出红橙黄绿。这一小束光里有万千尘埃飞扬。李宏远与自己大哥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人还真是厚颜无耻的紧呢、啊。一念生，众念纷至沓来，瞬间便是钱塘潮之事。刘果心头愤怒，思及昨日在老虎坳处所见瞎眼妇人，拖长声调道：“
9: 庙堂之上，朽木为冠；殿壁之间，禽兽食戮。”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10: 哈哈哈哈，刘长官熟读三国呀，啊，难怪是打鬼子的英雄呢，啊。
9: 大人这是何意？
10: 哎，我听闻那倭人细读三国，以为

0: 期间有兵书神策，但往往把脑袋读坏了啊，句句条文不时变通，哪有刚才刘长官这般随意拈来，得了其中三位呀？
1: 啊，县长大人既知这句话的出处来历，想来也是熟读三国的嘛。
0: 哎呦，岂敢岂敢呐、啊！年少无知时啊，曾有翻阅，依稀还有那么些印象。刘长官之英武，确实与长坂坡那赵子龙是不遑多让。李某，赞叹呐、啊！啊！
2: 李宏元脸上笑容一丝未见。李宏远话语里不带一个骂人词，但怎么听都不是味道。与这种善变之事斗口舌，徒劳无益。刘国心中有了计较，正思忖着，一个短发齐耳的长脸妇人从后堂转出，胸前凹凸跳荡，劈手拽住李宏远的耳朵大喝：
3: 死鬼，跑这里摆龙门阵来了，我爹的寿诞就要到了，你寿里八字还没一撇，屁股咋也能坐得下来？
0: 嘿，放肆！
3: 这是哪位军爷呀？好生眼熟。
1: 哎，李县长，我告辞了。
2: 说完，拱手作揖，大步出了县衙门，一口气出不得，劈手在那半边腐朽的巨木上重重一拍，砖墙掉下几块。北枪士兵慌慌张张，一个瞄准射击动作。刘国冷笑，转身上前，在他右肘上一拍，告诉他自然站立，双脚分开站稳，枪托顶肩，腮颊贴住枪托，才能保证射击精度。地方法院在一家茶馆附近，本脸甚小，不过五尺，若不是门口那块白底黑字的木牌，恐怕谁都不会以为这里是司长一线生杀之处。门虚掩半扇，应手而开，里面倒是别有洞天。三进三出的院落，还有座半人高的叠石假山，庭院中间是一棵两人合抱的老银杏，叶已小半金黄，地面杂色错沉。一个胖男人着一件袍袖宽大的古怪戏服，绕树转圈捏兰花指，嘴里还唱着苏三起解的选段，身前树枝上还悬挂着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太平鸟，见人巨屋居然从嘴里吐出一串英文 How do you do? 这句英文刘国还是懂的。
1: 这位仁兄，请问王培伟王推事在哪儿？
4: 敢问贵客何意至此？
1: 告状。
4: 告谁？
1: 刘州市。
4: 请问房口大名？
1: 我是刘无因的胞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八十八旅一七六团三营营长刘无果。
2: 男人哈哈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又脱去戏服，露出背心下的半身肌肉。这人颈肩下方居然有一块狗头似的青色胎记，难看得紧，但他浑不在意，瞟了眼天上阳光，捡起椅背上的衬衫披上，又自竹机上取壶斟满一杯，咳嗽一声，恢复了正常男人的说话腔调，道：
0: 原来您就是刘家老二啊，都说您英雄了得，连鬼子的子弹都绕着飞啊，真不简单。来来来来来来，我敬党国功臣一杯酒。
1: 哎，酒喝不下，请问王推使在哪儿办公啊？
0: 既然你不喝，那我就自己品尝了。
1: 哎，请便。
2: 男人举杯的手腕在空中绕过一个圈，刘国的拒绝丝毫没有让他有半分难堪，这酒倒像是一开始就是倒于自己喝的，而且还喝得有戏剧感。一杯饮罢，胆胆一斤：
0: 我就是王培伟。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告状。
0: 告谁？
1: 刘州市。
0: 刘州市杀夫案早就审结了，再告又有何意啊？
1: 我兄死得不明不白，为何不能再告？此案蹊跷处甚多， 若不明示其间屈指，何以服世道人心？
0: 刘兄弟，你这是大清早的敢过来骂我妄自判决，玷污司法吗？
1: 不敢。
0: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事儿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感到我的痛苦没有啊？刘兄弟，只怕你这壮志一地就再也脱不了是非，一步踏错就恐平白污了这在枪林弹雨中挣出来的清明。
1: 此言差矣，廉吏而可为者，当世有清明，鄙人一介武夫，有何清明可言？更何况人命关天，案情重大，岂可葫芦僧断葫芦案？民国召见，诸位司法总长对践行国父之五权宪法无不念念在兹，故虽有南北对峙，军阀混战，这四十年来唯独法界尊严始终未坠。我虽余鲁后生，亦久仰贵界诸位不畏权贵的先贤风采。所谓政治不依法规，如洪流不救低槽，人事利害又或一时得失成败，不可为断狱之归孽。纵使我哥罪无可赦，周氏妇人视之不仅无罪，还有功于国家与民族，也烦请推事大人采用文明办法，则精通法律之源主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灵望诉诸者为陪审，并准许我等聘请律师，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我自设伏不提，大人之行也必定能得到百姓之赞颂、同事之尊崇、政府之嘉奖。更重要的是，您本人与杨府间不愧于天，不作于人，足可为吾辈垂范。
0: 杨不愧于天，府不作于人，哈哈哈，好一个刘无果啊！就不要拿高帽子与我戴了。你既然执意如此，我若不准，倒显得我贪赃枉法了。好，这一状我准了，不过我得提醒，这儿是南平，不是南京。想来你也已知那刘州是在罗秦明的宅中，能否劳烦您把他带至法院？您是原告，这官司打起来可不能没有被告啊。
1: 我是军人，不是警察。
0: 这就对了，警察还有你没有提到的团练局都归县长李宏远大人所管辖，你得先找他派人把被告传来或者押来，要不这官司你说怎么打啊？我这个法院门面大小你可是看见了，几根老套筒那是给刘兄弟当柴劈，那也嫌糙啊。
1: 这
0: 哎，刘兄弟，念在咱们都是三民主义信徒的份上，我给你一句忠告，这儿的事儿不比战场上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哼，老子是他娘的受够了。
2: 说罢一胆衣袖，搓步送腰，捏兰花指，仍然是苏三起借的调，女腔，正宗的西皮段子，词却改了。某家来到南平县，江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君子听我言。刘无果彻底无语，看王培伟的做派，别说索取当年卷宗，就是想讨点口舌便宜也是妄想。刘无果出了法院，赵红马挥挥几声长嘶，似乎也感染了主人的烦躁。刘无果自兜里摸出一把干粮送到马嘴边，马湿漉漉的舌头拖过手心，路边树荫下那些穿过摇动树叶的斑斓阳光，依稀便是刘无隐手录的那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宏远先前与自己对答时前居后续，而中间的转折点便发生在自己发现这张手书后，这又是为什么？还是得回县衙再走一趟，虽然不能拿着枪逼问他与大哥的关系，至少可把王培伟的意思说一说，看看他葫芦中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刘国上马复奔县衙， 这回门口的团练士兵没再拦他，只是脸色古怪。

0: 进屋一看，明白了，李宏远半身茶水，形容狼狈，想来多半与长脸妇人拍桌打椅，互掘了一番雌雄。见到刘果，这李宏远脸容居然没有一丝尴尬，那双修长的手互相拍了拍，就在满地茶水与碎瓷片中大模大样地坐下。刘果未落座，环眼四顾，心中一沉，西边墙壁上那张手书已经不翼而飞，挂上了一张礼义廉耻，并题款蒋中正书。刘国在各地都见过这种工厂印刷品，难道自己刚才是白日幻觉？肯定是李宏远刚换上去的，匆忙之时想必墙壁上应该犹存灰尘损遗之痕。刘国下意识往西边墙壁迈了两步，李宏远已起身拦在他的面前，笑道：
1: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刘长官风流儒雅，口诵成章，李某不才，倒是想请教请教，这礼义廉耻，今日此时又该做何解呀？
2: 河东狮吼，侍卫不利。
1: 刘长官的才情啊，果然是直追子建老杜。辛亥首义，尹公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自封大汉宫的舵把子。后虽明文取缔，但哥老会的实力是不减反增，尤其是这抗战以来发展更为迅速。这满城的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十挺啊，怕是有六挺拜了码头认了堂口。刘长官此间土生土长的人，难道对这些事儿从未耳闻吗？
0: 这些事刘无国怎么可能未有耳闻？夺下南平县最后一任知县头颅的革命党，就是一名袍哥出身的无赖汉，为人即使背寒狡猾，又好吃懒做，平素纠结同伙，见有外地客商模样的人拎着几包不值钱的药材往人身上撞去，撒泼一地后便说是极名贵的，扯着赔钱，就把一位咽不下这口气的客商给生生打死。客商有来头，表舅在当时的省提刑案查史司做刑名师爷，无赖被捕入狱，都以为会一命抵命，被当时县里的袍哥舵把子护住，赔过银子，又另觅了一名穷苦汉顶罪，他却大摇大摆走出监牢。这也就罢了，此番折腾后，无赖汉气焰更是嚣张，居然啃起窝边草，为谋南平县郊一位新双妇人的田产，伪造出若干文书，硬说自己是那户人家早年被遗弃的亲生儿子，欺负起孤儿寡母来。这种事儿干多了，犯下众怒，一时间销声匿迹。直至辛亥年又跳出来，喊着革命了，革命了，恶狠狠地挥下大刀砍了知县，又杳无踪迹。
2: 听过，但恕刘某孤陋，实不知县长大人何意呀？
1: 哎，罗秦明乃是袍哥的舵把子，在南平的势力攀根错节，警察局是归我管辖，但是早就被他扎了针，泼了水，掺了沙子。我让他的人去问他要人，刘长官，您觉得现实吗？嗯，就算我让人去，这树的皮人的脸，以他的身份可能会为一桩早已结案的官司老老实实前来报道。哼，假如你是罗庆明，你来是不来了？
0: 这话听起来有点推心置腹，细想一下又不是这么回事儿。最早是李宏远把皮球踢至王培伟处，王培伟一个侧踢把球踢回来，照李宏远现在的说法，就得八抬大轿把罗秦明请来，台面上还不能提官司二字。
2: 李县长，你有难处我懂，我得为先前说的混账话 郑重向您道歉。至于我哥是否遇害，这事儿目前确实还说不大清楚，但我还是想请教，是不是因为他罗其明在南平各处扎了针、泼了水、还掺了沙子，您就得仰其鼻息、使其脸色，才能做好这个好县长啊？
1: 刘长官，我敬你是党国功臣，对你剖肝沥胆，是望你对本县多加体谅，你却一再出言讥诮。南平民风强悍，袍哥做大，若一味鲁莽行事激起民变，我这脑袋掉了不要紧，只怕是死人无数啊。刘长官，就假设你大哥是真的遇害，是查清你哥死因真相重要，还是这满城百姓的身家性命重要啊？
2: 秉公执法，天理昭昭，民变一事从何说起？
1: 民国28年，罗城李勤县长因意图重新丈量全县土地，为国多征钱粮，烈身刘回文、杨凤因为李勤缉拿之，反被其裹挟刁民，闹出事变，断送了前程。民国29年，渠县李义县长进娼、禁赌、禁烟、断人财路，一支黑枪要了其性命。刘长官，相信这些事儿你或许也有所耳闻吧。啊，世上这些事儿并非是只要秉公执法就能落得一个朗朗乾坤，那什么天理昭昭，你真信吗？
2: 哼，人之头顶三尺，自有光辉洒落，正因为天理昭昭，浊者沉，清者扬，日寇再是凶蛮也不能亡我中华。
0: 刘无果对天理两字并不信服，从来都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名袁崇焕受折刑惨死，其冤文肉已孤清，在开膛出五脏，截寸而孤，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这时何曾见天理昭昭。刘无果问，李参谋的回答说的又是一番道理。袁崇焕为什么冤？他打清廷，民众为什么生食其肉？他们恨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所谓天理与其实，便为民族大义。而正是因为袁崇焕的惨烈，所以其身世系中下存亡，千秋小庙，死众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皮鼓，死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这是南海康有为提在北京袁都师庙前的对联，当日在《申报》等报刊上很是热闹了一阵。
1: 满人又如何是坐了400年江山呢？所谓天理，不过是随人心转动罢了。刘长官，莫成那口舌之辩，我且问你，换你是我，你又如何呀？
2: 大人，不是为袍哥势力夙夜难眠吗？正好借此一束威权。
1: 治世之道，岂可一味快刀斩落呀？曾文正公曰：一剖析，二简要，三综合。剖析者，当如纪昌之事师如伦，如庖丁之劈细刀款，总不时有一处之蛮憨，一丝之含混。这简要者，
2: 你怎么当上这县长的？
1: 考的，民国26年以四川省县长考试第一名放任。
2: 李县长，若我不曾记错，那年考题党议第二条叙述国父之以法治国之思想，你可曾答过？
1: 一是民主政治要靠法律来保证，并由法律来规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而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

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你看前两天啊，咱们有一位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讲，冯老师，能跟您通话，我这心情啊特别好。高山红景天我喝了快1个月了，往年我一到这时候，我这个心脏啊就不行了，心脏莫名的发慌，上医院检查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年呢，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这药，挺消停，挺好的。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啥样的心脏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他就跟我讲，今年70了，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型的心脏病，这个已经有20多年了。啊，我就问呢，我说那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简单的讲就叫冠心病，是吧？但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它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的反应。啊，首先呢，就是看你心肌缺血、心绞痛、胸闷的情况，这些情况你有没有啊？啊，老大哥就讲了，有，我有，主要啊带的我后背疼。我就说呀，我说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疼的心绞痛一般呢比前胸疼的心绞痛要厉害。在临床上，如果说后背疼要比前胸疼治起来要麻烦，为什么呢？他得心梗的几率更大。再一个，我说我想问问你，你的心率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讲，说我呀心率不齐，心动过速不舒服的时候啊，我就吃点贝特乐克，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高山红景天呢，所以这一段时间贝特乐克几乎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我说那你肺子平时好不好啊？他说我有个报告单啊。我说那你给我念念吧。他就给我念了，说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心包未见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我一听我就说，我说你这个诊断是肺部的 CT。 我就问你俩问题啊。我说第一个，你平时是不是急性子，干啥都比较着急，甚至要求这个事儿必须得做得漂亮了，哎，得要求做到十全十美，而且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呀？啊，他一听，哎呦，说冯老师，你这也太厉害了，我也没跟你说呀，你怎么都知道啊？我是性子急。我就笑了，我说这个不是我算出来的，我根据啥呢？我就是根据你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

一般男同志啊，多见于抽烟喝酒，女同志这种情况大多数就是气上来的，啊，脾气急，性子躁，好生气，所以才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心绞痛，甚至前胸后背疼呢？就是因为你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你这里边心脏的气、心脏的血，它不在这里过吗？但现在呢，你的主动脉、心脏大血管有淤了、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呀、这里边的血呀，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甚至出现心绞痛，也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了一定的程度了，那么如果说淤堵的厉害，那就会发展成为什么呢？心梗。那么有的突发性心梗还会引起什么呢？猝死。包括心脏里边的气血淤堵到一定程度，甚至到最后就会形成心衰，最后啊，整个心脏的功能啊衰竭了。因为心脏它是跳动的，一蹦一蹦的，它得需要什么呢？心脏里边有气去推动，有血去濡养，你气血都跟不上，你想想它还怎么跳啊？就像过去那个火车似的，靠气推动轮子一圈一圈的转动，这个火车它才会走。你没有了气的推动，轮子啊他就不动了。人的心脏也是一样，为什么用上高山红景天之后，心脏会感觉有劲儿，会感觉舒畅呢？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的得到化解，淤堵的血管越来越通畅了。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你必须得重视。就刚才你说肺子上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网状影，我就想到几个病啊。第一个病，肺结核的人，肺子呢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就是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个诊断里边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这个炎症产生了一些积液，那么这些积液形成了粘连，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炎症的。所以我说我得多问你一句，就是肺子上有没有得过结节？他说：“冯老师啊，我确实肺上有俩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我就怕是不好的病，我就怕查出来之后啊，我这心理负担大，我呢也就一直没敢往深了查。”我说：“你啊，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就这几年呢，咱们很多人的肺子上都出现了结节，整体来说啊，就是多种的因素，对吧？环境的刺激、饮食等等吧。但是 90% 以上的人也只是个结节而已。那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炎症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就像这个手不小心破了，结痂落下了个疤而已，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个也是瘀。你看结节，结就是疙瘩，对不对？但它不是说每一个结节都会往那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你像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他肺子里边结节也没啥变化，所以说呢，首先第一，
不要过度的有心理负担。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边，这个结节疙瘩是怎么形成的？淤结，淤形成了结，所以治疗结节，你只有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化瘀，就是去瘀，就是去堵，通堵。所以你看，你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心脏的问题已经很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配上点像包子油啊，像鹿角冒粉呢、啊，都可以。但也必须用那种好一点的。那么慢慢的，肺上的结节、肺子上的网状点、蜂窝点都会没有的，慢慢的都给你化开了，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看，眼下从来没用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你可以用一用了。你等再过两个月，这个药就涨到759，对吧？跟医院一个价的呢，和现在比，那不就贵了吗？所以现在这个时候用一用是最好的。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相比咱们自己熬的那个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对吧？你也不用熬，也不用煮，对吧？口服液即行，你打开盖直接就喝了，而且在效果上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所以它的药效、它的效果比你自己熬煮还要好，还要浓，还要有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的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吧。说的再好啊，不如咱老百姓你自己的真实体验出来的好，对吗？所以从来没用过的，你试一试。身体啊是自己的，尤其病方面别拖，别等，别扛着，别大意了，对吧？咱说你别有太重的思想负担，但你也别说我不管不顾啊，是不是这理儿啊？你不能走极端呢。咱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呀，对吧？所以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人老了，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平平安安，你说是不？包括像鹿心粉，咱们有一些老伙伴啊，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已经开始用上了。有人说啊，冯老师啊，这个鹿心粉和鹿心有啥区别？是不是把鹿心打成粉也叫鹿心粉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曾经问过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他们讲了，一般的鹿心就是鹿心。你说，像我们这儿的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光鹿心不行，必须得有鹿心脏里边的这一管血。有这一管血，那就不一样了。那效果呀就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了。鹿心粉加入鹿心血之后，因为鹿心血它有护脑、有祛风湿的效果，所以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剂药它就等同于四种药了，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啊、护脑药、去风湿药，也就是说这一剂药它等同于你同时

那咱们这个药呢，就是它的药效时间更长了。也就是说现在啊，鹿心粉的药劲儿它会更持久，而且它是超微粉，提取的更精细了，舌下呢瞬间就能吸收。也就是说，哪怕是冰水，在冰箱里冷冻的那个水，只要是水，鹿心粉到里边也能够瞬间的溶解，所以吸收更快，吸收更全面，吸收的更好了，而且这药的浓度就更高了，就吃下去几分钟你自己就有感觉，而且呢这个体会啊，你就会有了，心脏感觉松快，之前憋闷感会变得没有，头会变得很轻松，变得很清醒，很清亮，晚上睡觉睡得很深沉，睡得呢很香甜。另外就骨头关节也会变得很灵活，走道这关节不疼了，活动起来打个弯伸直了都很方便了。我说的这些啊，有的患者呢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一天，有的两天三天，这些感觉都会出现，越重的病这个效果用起来就越明显。你像咱们有一位江苏南京的老姐姐，还是咱们鹿心粉没开始免费试用之前，她就问我，她说我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我做过小针刀，就是腰椎2345节椎管狭窄，现在呢勉强能起床，用手扶着墙能走到厕所，但家务活是啥也干不了了，一天天的就只能在屋子里待着出不去。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要是用上你说的鹿心粉，我吃完了之后能有点效果不？另外还有咱们河北廊坊的病友，也是个女同志啊，今年68了，她跟我说自己患风湿骨病37年了，现在那个手指膝盖都已经变形了，现在这两条腿还不一边长，经常是浑身疼痛，痛不欲生。说喝点鹿心粉能见到效果不？啊，还有啊，咱们天津的老大哥今年是73岁了，患有颈椎病肩周炎，现在头都不敢抬，不敢仰头，脖子戴的呀起不来，手是经常的麻呀，常年的麻，走道呢像脚底下踩着棉花船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肩周炎，胳膊梳头啊提裤子啊都费劲儿。也问我说喝你说的这个鹿心粉能见到点效果不？能见到好不？那咱们呢就单说这个风湿骨病，究竟说有没有一种药能让风湿骨病患者彻底的摆脱病痛呢？那么风湿骨病现在临床上治疗有这么几种方法啊，我说说啊，大伙儿你听听，你呢对号入座，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这种治疗方式。首先来讲啊，第一种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打激素。现在啊，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区医院还是乡镇卫生院，一般大夫都愿意给你打激素。知道为啥不？利润高，而且止痛来得快。说利润高，高到啥程度呢？就像打封闭针似的，这一针的成本是1块钱，但这一针你得花多少钱呢？

得100多块钱，有120的，对不对？还有140的、160的。可能有的病友说，我们这儿可不是100多，我们这儿好几百呢。咱不管几百块钱啊，你说这里边的利润高不高？而且打完之后，它是管全身的，但你过不了几天，你发现还会疼，因为那东西啊，毕竟它是激素，所以总打，最后你看这脸也变胖了，股骨头也坏死了，这都是激素药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像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不打，我听人说了激素药不好，所以我没打，那怎么治呢？我吃止疼片。止疼片啊，好一点的你要芬必得是吧，双龙灭痛，曲马多，对吧？那这些究竟能不能治疗风湿骨病呢？说白了也就是起到一个消炎止疼的这么效果。这种药我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疼得更厉害了，你吃一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就指望着它了，那毁了，耽误你治疗，而且你会发现你用的时间长了，它就不管用了。也就是说，只有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有效果，再往后用，就没效果了。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那第二种呢，咱说中药，包括中成药。那么祛风湿的中药有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叫散寒类的中药，以独活、羌活、威灵仙、生筋草、海风藤为主。我相信这些药啊，咱们肯定用过吃过。吃完这些药有个特点，怎么的呢？胃不太舒服。所以在临床上，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骨病这病啊还没治好呢，胃吃出毛病了。而且像羌活、独活这一类药还多少带点小毒，特别得注意啊。那第二类就是什么呢？祛风湿的中药，也叫啊祛风止痛类的中药，它是以防风、落石藤、雷公藤、桑枝为主。说这一类的祛风湿药啊，以祛风止痛为主，但吃这样药的人，他会一个劲儿的出汗，这一出汗，哎，是人舒服了，身体就感觉轻松了，就像风湿骨病好了似的。其实真的好了吗？没有。说这话得是10多年前了啊，我们楼上一个老邻居，这老太太白天没啥事儿，那时候流行什么呢？玉石床垫子，知道吗？还记得吧？好几万块钱，甚至有的得7、8万块钱，反正就是老贵了，让你去他们店里体验，每天一早上起来，你看，都是排队的。我那老邻居他天天去，还能领点鸡蛋回来，所以哎，他就去，一坐一身汗，坐完了确实舒服。后来坐了2个月出事儿了，怎么呢？心脏不舒服了，总难受。后来老伴说，不行，那你这得上医院查查，对吧？别总这么挺着呀。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心肌损伤，心肌缺血，还查了个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呀也高，说明啥呢？有心梗的表现了。但之前这老太太没有心脏的问题，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出汗出的，就是把心给伤着了。在中医里讲啊，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出大汗伤心脏。那么有一些风湿骨病的药也是，一吃
就爱出汗，一出汗风湿就出去了。其实呢，很多时候这风湿骨病还没治好呢，啊，倒是把我们身体伤着了，把心脏伤了，而且这些药我告诉你，对肝肾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你像这个落石藤、雷公藤，伤肾伤的特别厉害。那么第三类去风湿、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就是什么呢？强筋骨，补益肝肾的这一类。你像五加皮、桑寄生、枸杞什么的，说这一类中药强调的是什么呢？强筋壮骨，补益肝肾。因为肾主骨，肝主筋，所以治疗风湿骨病得是筋骨同治，肝肾一起补。但这一类药有一个缺点，什么呢？不去风，也不去寒，也不止疼。通过这个强筋骨补益肝肾来治疗风湿骨病，但它效果来得慢呢，所以很多患者用完之后那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这也就是到今天来说风湿骨病为啥难治的主要原因啊，因为西药根本治不了，西药压根就没有能够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而中医当中说，你想治疗风湿骨病，你又得把风去掉，你又得把寒湿去掉，你还得强筋骨。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风你得去，寒也得去，你还得把筋骨养好了。如果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个中药都吃上，你没等说这个病好呢，那人可能就让你给吃坏了，甚至人就吃没了。因为有些药它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明白了吧？那么有没有一种药能做到同时祛风散寒，还能给你筋骨养好，同时还得做到什么呢？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呢？这些能够同时做到的有没有这样的药？有。什么药呢？我告诉你，就是血。有人说血能作为药吗？另外，血为啥能祛风湿？为啥能养筋骨啊？它怎么入药呢？我告诉你，这个血当然是能入药的，而且血入药由来已久。一般大夫大一点的手术都会提前跟您说啊，你得准备点血，是不是？即使你出血量不大，大夫也得给你输点血，为啥呢？大补元气，对吧？因为血里边含有氧，叫血氧，血氧能够直接进入你心脏和大脑，所以输血它能够大补元气。包括外国也是，你看在上个世纪，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能治疗疟疾，能退热，后来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还能降血压。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啊，这个丘吉尔啊高血压很严重，怎么都不降，眼看着就脑出血了，这边还打仗呢，那边高血压快脑出血了，说怎么办呢？赶紧输血吧。这一输血你别说，血压降下来了。你包括在咱们中国古代，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有那个小人书，你像什么二十四孝啊，还有什么劈山救母啊，啊，有一些那个典故到现在还能记得。说的是母亲病危啊，但身边没有药，有一位孝子用自己的血滴入母亲的口中，最后母亲怎么样，回生了。所以血自古以来它就是药。比如针对风湿骨病，血祛风湿，血祛寒，血养筋骨。你就记住啊，风湿骨病，风最怕什么？最怕血。因为中医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上来了，这个风它就走了，知道吧？
这就像

像什么呢？老鼠看到猫似的，它看到了猫，自己就躲了。你像我们吃的这些个祛风湿的药，我告诉你，它去的只是你身体表面的风寒湿气，往里的它够不着。那么用血来祛风湿，血的特点是什么呢？去的比较深。中医有一句话啊，是对这个风湿的描述，叫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所谓的风湿其实就是啥呢？痹毒，就是一种毒素。那你想一想，没有毒怎么会出现关节炎症啊，对吧？聚集在你关节上面常用的草药祛风湿只能去表面，你像深入到你肌肉层的啊，太深的它够不到了啊，这药到不了了。为啥风湿骨病难治？就在这儿。这就是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膝盖关节炎、股骨头坏死、椎管狭窄啊，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迟迟不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你发现只有血能到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现没？因为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有血管，对吧？有血管，血管里边走的就是血，只是说有大血管有小血管不同而已，对吧？你像咱们眼睛有没有血？脑袋有没有血？你别说脑袋了，你皮肤都有血，对吧？皮肤任何一个地方破了都会出血，甚至渗血。所以血能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就无论多深的它都能到，因为血就相当于大自然的水。所以血跟这些药啊一相比，能去除身体里更深处的风寒湿。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无论草药还是西药，只能去表面的风寒湿，用上能好几天，但一冷一变天又加重了，又疼上了。严重的时候老百姓怎么说呢？哎呦，疼得我这骨头缝啊都疼。说明最深处的风寒湿是怎么的，并没有去除，还在里面呢。就像激素都到不了那个位置，只有血能到。那既然是血，什么血能去风湿还能养筋骨呢？中医真正把血入药的，历史文献有记载的鹿血、蛇血、鹿心血。你像咱们用的鹿心粉，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那么你从鹿心血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可以说是血中的极品，也是梅花鹿最好的血了。针对于心脏病人啊，强心来得最快最直接，快的几分钟就见效，血一下子就上来了，强心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因为鹿心血主要是梅花鹿心脏这个管腔里的那罐血，这个血它就是负责心脏的，给心脏提供能量的。你像梅花鹿的打斗蹦跳奔跑全靠这罐血呢。这罐血当中含有肽类物质，因为营养心脏全靠血液当中的肽类物质。就这管血中的肽类物质是人心脏管腔当中这管血的100倍以上。鹿血肽是最丰富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营养心肌细胞。我们一起看看《本草纲目》啊，这里头就对鹿心血有记载。鹿心血大补虚损，治腰疼，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诸气痛、心痛欲微者饮之利瘀。可以说是大补虚损益精血，
解豆毒、药毒。豆毒指的是什么？就是肿块。过去说有一种猪肉叫豆猪肉，还记得吗？那豆是啥？那就是肿块嘛。所以鹿心血有解药毒、解豆毒的作用。血本身就能直接的提高人的免疫力，因为血本身就能提高血红蛋白含量。而且经现代临床研究，鹿心血能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血是血中极品，这血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直接补血，也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了啊，高山红景天这药已经很好了，为啥还要加入鹿心粉呢？因为鹿心粉是祛风湿、治疗风湿骨病最好的药，因为鹿心粉是治疗脑血管病、护脑最好的药，是强心补血最好的药。梅花鹿是啥呀？那叫丛林之王，长白山上的精灵，是吧？年画里边的神兽。我听山里人讲啊，一般在林子里边啊，人一般是在啥时候喝鹿血呢？奄奄一息的时候，走不动的时候，大脑昏迷的时候，一口鹿血能让你大脑马上清醒，四肢马上有力，这是救命的血。不到万不得已，不到需要救命的时候，在林子里边是轻易不会让你杀鹿取血的。林子走不出去的时候，喝鹿血补养护脑，强筋去风湿。那为啥说这是去风湿最好的药呢？长白山，你别说山上面，哪怕山下，早晚温差都大，风也大也冷。但你看山林里的梅花鹿都不得这个风湿骨病，对吧？你看它关节都是挺灵活的，没说哪个梅花鹿有风湿骨病，关节变形了没有。这个世界上跳跃奔跑时间最长的就是梅花鹿。就科学家经过计算啊，说梅花鹿可以不停歇的跳跃奔跑。你像最先开展鹿心粉临床的就是他们当地的医院，他们在2018年就开展了，当时开展三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76岁，患有冠心病啊，腰间盘突出、长骨刺、帕金森，就这么三种疾病，心脏病非常严重。2012年、2016年心脏分别下了支架，冠心病、心绞痛，伴随着三度的心衰，一动就喘，睡觉啊平常躺不了，腰突呢也10多年了，一直带着一侧的腿疼。2016年又患上了帕金森，一直服用美多巴和这个盐酸金刚丸胺控制。后来呢给病人用上鹿心粉，当时就感觉心脏松快了，憋闷气短感觉好了一点。从来都失眠，都睡不着觉，但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安稳觉。鹿心粉用了3天，心脏感觉从来就没有过这么轻松过，也不憋闷了，喘气也喘上来了，走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手抖头抖也减轻了，身体彻底不怕冷了。所以鹿心粉这个药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像咱们道进的啊，鹿心粉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那么你自己慢慢的感受我说的这些好药。还是那句话，他自己会说话。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挺严重的啊，因为再往下发展他就是尿毒症了，所以我告诉他了一个办法，我说等鹿心粉到了你这么用，准备一个红皮鸡蛋，你给它打上小眼儿，把里边那个蛋液呀倒出来，然后你把鸡蛋清和鸡蛋黄想办法给它分开，这时候你拿一瓶的鹿心粉倒入鸡蛋黄里边搅拌均匀，然后再倒到鸡蛋壳里边，你拿纸啊或者拿啥的啊，

0: 给那鸡蛋壳的口啊给它封上，就是别让它再淌出来。家在农村的呢，你就拿你家那个高粱杆、苞米杆子，对吧？你给它烧成灰，然后你把这个鸡蛋呢给它放进去，啊，给它捂一会儿。一次呢多做几个，一天吃俩。住楼房的你就用大勺，哎，就咱们家炒菜那大马勺。你呢去炒大米，把大米给它炒得滚烫，然后关火，把这个鸡蛋挨个放到大勺里边，然后盖上盖焖着。焖熟之后趁热吃，吃的时候最好是晚上吃，拿温开水送服，吃完了马上上床，盖上大被，那大厚被子啊。家里边有尿壶的，最好把那个尿壶放在一边，一会儿时间你就开始出汗了，出的汗都是黏了吧唧、黄了吧唧的。这时候呢，你别轻易把那被子给它掀开，一说出汗了，赶紧把被子掀开吧，别，你让这汗再出一会儿，对不对？过一会儿你就有尿了，你就看吧，这一泡尿啊，你这一辈子都没尿过这么黄的尿。就这尿尿的特别黄，然后那个味儿啊特别刺鼻，这就是把你身体里的这些寒湿、这些毒都给你排出来了。啊，这是住长白山里的人告诉我的一个秘方，专门解决心脏不好、肾脏不好的。你连着吃上几天，整个人会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心脏也轻松。哎，你的肾毒呢，给你排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你蛋白尿加号肯定就减少了。就这个方法，很多糖尿病的病人都试用过，高血压的病人也试过啊，冠心病的病人也试用过，排肾毒特别明显，而且血压、血糖也跟着随之往下来，就让你心脏变得更加的轻松，心脏没有负担，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你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啊。然后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咱们呢随时啊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 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您辛苦了，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的好药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呢我都用着呢。
0: 哦，都用着呢。好，
3: 这两样药啊真是太好了。你讲的鹿心粉这课呀一天我都没落下。
0: 是吧？
3: 你这大夫吧也太实在了，还免费呀送我们试用。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好大夫上哪儿找去呀？
0: 其实让大伙免费试用这是啥目的呢？就是让你知道咱们身边不是没有好药，对吧？这药究竟好不好，他又不能单纯的光听我说，不能说我说的好他就好，咱们自己用啊。就像我常说的，好药他自己会说话啊，你用上了之后他到底好不好你自己有感觉，你用了感觉他咋样啊？
3: 哎呀，鹿心粉吧我用的是真不错呀。
0: 啊，
3: 到今天呢我用了三天了。
0: 嗯
3: 啊，听你讲那会儿吧说糖尿病的人见效稍微慢一点。
0: 对对，
3: 我觉得我不算慢呢，我觉得可能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有关呢。
0: 哦，以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在用是吧？
3: 对，
0: 其实你用它经络气血呀、都疏通开了，对吧？
3: 对，而我吧现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三个多月了啊，身里边的那个淤堵可能都通开了。
0: 对，它都打开了，所以说那个鹿心粉用上之后见效会快啊。
3: 是啊，所以吧我用了鹿心粉之后我觉得效果也不错呀。
0: 那是肯定的，因为你这三个月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会白用，它帮着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啊脏腑啊就这阵淤堵都给你散开了。他不说100%散开，最起码咱打一个比方说你原来堵40%-50%，给你散掉20%-30%，散掉一半，你想想你再吃鹿心粉的时候它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对吧？
3: 嗯，对。
0: 所以说只要用它它就不白用啊。
3: 我吃了10多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吧没啥感觉
0: 啊，
3: 我是差不多能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开始吧有感觉的。这脸嘛有点发热，脖子也发热。哎，我自己照着一看，哎，有点泛红啊。
0: 哎，这不就好吗？这证明啥？血上来了，循环上来了啊。
3: 哎呀，这感觉吧，持续能有一个多小时之后吧，我就感觉浑身都轻巧了。
0: 嗯。
3: 感觉身上少了10几斤的东西似的呀。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啊。
3: 我有飞蚊症。
0: 哦、
3: 眼前嘛总有就是一条黑条条那样的。
0: 嗯
3: 啊，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下去一大半了、
0: 哎呦不错。
3: 等到鹿心粉用上第二天早上我就觉得眼前一点都没有了、这小黑点小黑条就没有了。
0: 哎呦，的确这效果不慢啊。
3: 哎呦，我没想到我这东西这么厉害，这效果真是不错呀。
0: 嗯嗯
3: 啊，到今天嘛我还有个变化
0: 啊。什么？
3: 我的腿脚啊可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啊，
3: 就连那个膝盖疼痛都好多了。
0: 啊，
3: 我没想到啊，这鹿心粉呢真的管这么全。
0: 嗯，
3: 对眼睛好，对关节还好。
0: 嗯，他不是说管的全，因为他是血药。我不跟大伙说了吗？你看从中医来讲啊，目得血而能视。目是啥？目就是眼睛，不是木头那个目啊，是咱们双目的目。你眼睛得有血，有血了他就能看清东西。那么骨头关节尤其是咱们多年的风寒湿，这都属于老毛病。病因呢也就是风寒湿都在那儿。骨头缝里边呢什么药能到同样也是血。而且你回想你这么多年可能这是头一次咱们用血药，对吧？
3: 对。
0: 哎，那就相当于啊给咱们那个身体里换新鲜血液了。我别的就不说了啊，你像咱们都上过班有单位，如果说一直就按照咱们这些老同志来上班的话，你说这个企业它怎么运转？它是不是得定期的去招收一些新来的同事，对吗？
3: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这就相当于给你身体里重新注入心血， 心血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带动你这

0: 先老血活跃起来，那么把你的血全都带动起来，包括有一些老血也就是直接给它换掉了。咱们说单位今年退休一批又招了一批，这个单位呢整体这个年龄是不是年轻化了，所以这个厂的啊企业是不是就朝气蓬勃的，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啊。头一次用血，这个血它就循环开了，而且本身你看有糖尿病啊，咱们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包括咱们这个鹿心粉是没有降糖的这个成分，但是它能稳定血糖，就是因为它帮助你化瘀了，使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这个糖呢能够重新的循环利用起来，原来是没有办法循环，哎，都淤堵在那儿了。所以说哎，一抽血一测血糖高，但是血液要循环开了，那就相当于咱有一个杯子啊，杯子里边是糖水，你不断的往里边加水，你说慢慢杯子里的水还会甜吗？对吧？
1: 嗯，不甜了。
0: 不甜了，对吧？
1: 嗯
0: 哎，这不就相当于把糖给你稀释了吗？啊。
1: 哎呀，说起我这个糖尿病嘛，我就是上火。
0: 啊。
1: 也是跟家里老头吧生点气。
0: 嗯。
1: 再加上嘛，前年嘛，就是因为孩子结婚的事儿，也生了一肚子气。哎呀，那会儿身子一下就垮了。
0: 哎，总生气谁也受不了啊。
1: 是我今年才65岁
0: 啊，
1: 你看吧，我是8年前发现的血糖高的。
0: 嗯，
1: 其实吧，这病吧可能早些年就有了。
0: 对，
1: 那会儿吧发现的时候血糖也都已经15个了。
0: 你看看
1: 啊，没吃饭嘛就那么高，后来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上了
0: 啊。
1: 哎，最近几年还行，这血糖嘛、
0: 啊、
1: 能控制在餐前7个到8个
0: 啊，
1: 餐后12个左右
0: 啊，
1: 还是高点。
0: 对，还高。
1: 嗯，主要吧是并发症烦人的。
0: 嗯，
1: 第一个是啥？便秘呀。
0: 啊。
1: 4-5天都不拉。
0: 啊。
1: 哎呀，那憋得肚子发胀了，一点东西也不想吃。
0: 那当然了。嗯。
1: 啊，再一个吧，就是那眼睛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0: 嗯 嗯, 嗯。
1: 右眼的视力不行的。
0: 啊。
1: 左眼吧就是0.2、0.3这样嘛、
0: 哎，
1: 也不咋地。嗯、
0: 啊。
1: 然后吧还失眠呢。
0: 嗯。
1: 也就能睡4个小时左右吧。
0: 嗯嗯。
1: 那有时候吧遇到一点事儿，哎呀就一觉都没有了。
0: 嗯，
1: 哎，我这个人吧还上火，你这再加上糖尿病的人吧就像火打似的。
0: 啊，
1: 那好多补的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像那人参呢，那海参都不能吃，一吃完就上火。
0: 嗯嗯嗯，
1: 所以吧有时候我买药可谨慎了。
0: 对，你得谨慎点，因为啥呢，这是咱们上岁数人，有很多人他会直接给你推荐那种补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补的。再一个咱们得看看你的目的是啥，你是为了治病，所以哎，你得通，知道吧，你光补是不行的，你得通，把全身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就没事了。所以你看为啥你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啥用这个鹿心粉就感觉舒服，是因为它是通的，它能让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让你的脏腑之间能够连通，知道吧？
1: 但我真没想到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么适合我。
0: 嗯，
1: 吃了还不上火，还不难受。
0: 对，
1: 哎，喝下去吧，这胃里边还挺舒服的。
0: 嗯，
1: 啊，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觉睡得好多了。
0: 嗯，
1: 不吃安定啊，这一晚上也能睡个5-6小时了。
0: 对吧？
1: 啊，慢慢的吧，我这大便也好了，
0: 嗯、
1: 开始吧，2天排一次，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1: 到现在是1天1次，可规律了。
0: 那多好啊！
1: 啊，然后把这肚子一点也不难受了。
0: 啊，
1: 我现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血糖还正常呢。
0: 哎，你看看这多好！现在多少啊？
1: 最近餐前都不超过7个。
0: 啊。
1: 6.5、6.6这样吧。
0: 啊，好。
1: 可好了。
0: 嗯嗯。
1: 餐后9个到10个这样吧。
0: 嗯。
1: 这心脏也舒服，这血压也稳了，哎、
0: 啊，
1: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0: 是吧？嗯
1: 啊，尤其吧是这回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鹿心粉，
0: 嗯，
1: 这药也是好啊，
0: 嗯、
1: 啊，哎，我喝了没上火，
0: 是吧？
1: 眼睛嘛也没发炎，
0: 啊，
1: 这牙花也没肿，
0: 嗯嗯嗯，
1: 啊，冯老师，我就觉得吧，我们这个药和市面上传统的药都不一样啊，
0: 对，
1: 不单单是药效好，最主要的是安全呢，没有副作用啊，
0: 嗯嗯嗯，
1: 啊，现在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
0: 哎，所以咱们记住，有病还得去治疗，而且一定要找到正规的治疗方法，不能盲目的瞎花钱、瞎用药、
1: 嗯嗯。
0: 咱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回用的好，咱们呢就先用着， 不管咋的，身上这病情算是稳定住了，这就是好事儿。你像血糖连带着眼睛的问题，虽然说不能快速的一下子就让咱们视力恢复正常，但是慢慢来，是不是？有这血药了啊，目得血而能视，血糖稳定了，它就不会再加重我们的并发症了。单独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啊，血里边有营养了，那么这些营养再好好的营养咱们身体组织病灶，我相信坚持下来啊，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啊。
1: 好的，谢谢你冯老师。哎呀，也不多打扰你了，给你老伴儿啊带个好。
0: 哎呦，谢谢谢谢啊。
1: 哎呀，你俩呀都保重好身体。哎呀，健康长寿，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谢谢，再见了啊，不多聊了啊。
1: 哎呀，那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啊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糊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糊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啊，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糊饼拿走了，自然而然的就吃了起来。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 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靖康之难后，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啊，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宋金两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 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说余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它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啊。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15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15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六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寻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圭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少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少鹏说，成彦若得真玩，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亦热帖跟你来交换。亦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呢、啊。薛少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摹本，他愿意用它去换李成彦墨，可见这种墨的品质那是极好的。除了研究各种品类的墨以外，蔡襄还结交了许多墨类行业的朋友，上至爱好造墨的皇亲国戚。

0: 下至一线普通的制墨者，这导致蔡襄家中的藏墨越来越多，他也成了一名墨的收藏大家。从年轻时收到上级的一条赠墨开始，蔡襄和墨的缘分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好墨，晚年时他一方面将这些墨传于后人，另一方面用这些藏墨写下了许多幅书法，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蔡襄正在潜心钻研各种好墨的时候，和他同时代的苏东坡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从表兄文同手中求画。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文坛里，苏东坡是一颗闪耀的明珠，他精通诗词书画，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文豪。鲜为人知的是，苏东坡有一位名叫文同的表兄，才华横溢，不仅诗文水平极高，画画更是一绝，他画的墨竹更是当世珍品。文同从小学习刻苦，在31岁那年呢，他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顺利的入朝为官。但是他生性胆小懦弱，在朝上很少发言，渐渐成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再加上他本人常年醉心字画，所以在官场上少有建树。文同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宋朝画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不受人重视。文同又不愿意被人当作画家，每次有人向他索画的时候，他都不开心。苏东坡虽极其喜爱表兄的画，但是他深知表兄的心性，不敢轻易开口求画。直到有一天，苏东坡发现很多人都有表兄文同的画，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于是直接就写信给了表兄，向他索要墨竹图。信中就说了：“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意思是若是不给他墨竹画的话，他就要冒充文同名字四处乱画了，败坏文同的名声了。文同呢就被这个表弟啊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回了他一幅墨竹画。谁知苏东坡并不满足，他又回信给文同，信中写道：“仅缘此例，让文同啊按照给别人的数量给他画画。”文同收到信之后，竟真的又给他寄去了画。苏东坡的阴谋得逞啊，求画大计那是首战告捷。其实苏东坡和文同二人向来感情深厚，文同体质欠佳，苏东坡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经常写信问候。文同则把苏东坡当成了知己，他有时心情不好，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苏东坡这样的知音，生活中也是增添了很多乐趣。后来苏东坡再向他求画的时候，他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让表弟失望，依旧撑着病体为对方作画。可惜苏东坡当时并不知道文同身体的实际情况，否则肯定不会让他再辛苦作画呀。公元1078年，苏东坡带领军民在徐州修建了著名的黄楼，邀请文同为新楼作赋，但迟迟未见文同的回复，于是写信催他。此时文同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骨瘦如柴，但是他还是没将实情告知苏东坡。不明真相的苏东坡继续向表兄求画。不久油尽灯枯的文同因病去世，一代名家就此陨落。苏东坡知道之后伤心不已，彻夜未眠。宋人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那个朝代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照亮了后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

0: 信里的士大夫。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娓娓道来，他说本书啊，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还原了这些送人信件最原本的含义。书信虽写于一时一刻，但往往却是写信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还有读者也甜碎，他说书中写的送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同，真的是千人千面啊，但终究还是有人在命运的滚滚洪流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璀璨星河。读者张小木说，这本书让读者由信件开始，将宋代人物、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典籍以及时代背景贯穿在了一起，充盈了读者的知识版图。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宋词，宋词群星闪耀时，一读就上瘾的宋朝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感冒，竟然是官场用语。感冒是常见的疾病，可是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日常用语啊，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个官场专用词。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通称馆阁，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官方所使用的书体馆阁体即起源于此。按照规定啊，这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复度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复度不安啊，这只是一种相言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度历。到了南宋时期，是为太学生的陈胡也在馆阁中供职。陈胡啊，喜欢别出心裁，将原本指肚子不舒服的害度历改成了感风簿。古人将得病的外因归结为六方面，即风寒暑湿燥火。陈胡的意思呢，就是自己因为伤风的疾病不能到岗工作，特此请假，就不是肚子不舒服了。感风簿一词也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就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了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词。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就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所以必须请假回家休息。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

0: 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3: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 10.9 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8: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9: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8: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0: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4: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
0: 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

0: 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7: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7: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7: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7: 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

0: 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他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 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加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加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加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加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加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

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虎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趋势天气，三号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5度。四号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播出第三篇桐园石英拓新局，向硬核制造奋力突围。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全城各地举办多样主题活动庆八一。港城宝妈原创 AI 音乐《金箍穗》出圈，改编亮相苏超主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飞、陶静、傅友鹏、曹云飞报道。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东海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水晶和石英骨子里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他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今天请听第三篇《桐园石英拓新局，向硬核制造奋力突围》。来听记者报道。
3: 在东海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很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4: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就是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5: 相当于是一个培养皿。
4: 是的。
5: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4: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
5: 这些东西现在是用在什么领域上？
4: 用在半导体，用在雷达、光通镜，还有汽车的一些这个芯片上面。
3: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的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着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的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
6: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3: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7: 那么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这个一个效果，能量效果。
3: 如今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7: 我们提升大概能提升，还能提升0.5%到1%左右这样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 大峡谷进行这个运作、这个运行，添砖加瓦吧，等于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吧。
3: 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8: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这个极其复杂的单涡轮叶片。
3: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
8: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两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其实除了这个航空发动机外啊，正全力挺进这个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这个制造领域啊，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3: 在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百万分之一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东海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娥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 7N 级别，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并逐步拓展国外市场。除了高纯合成石英砂，冯维娥他们还在稀土掺杂石英领域不断拓展。稀土掺杂石英管主要用在电光源、半导体、光通信、冶金、环保等领域。普通石英是透明的，但掺入稀土元素后，它可以变成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9: 稀土掺杂黑色石英技术海外长期封锁，配方与工艺，我们自主研发稀土配方体系，攻克2000度高温均值融合工艺，产品高温性能比较稳定，吸热控温比较精准，完全可以解决半导体设备热场不均匀的难题。
3: 从砂到管，从提纯到掺杂，从原料到深加工，20多年的持续积累，冯维娥他们打通了石英产业的全链条路径。目前东海集聚了全国85%的石英材料生产企业，拥有600多家硅工业企业，构建了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2026年1至6月，硅产业相关出口总额约1.29亿美元，同比增长约40%。
2: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方伟率队来连，围绕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开展专题考察。省政协副秘书长朱少云、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谢小军、副主任许建荣、秦亚通、树慧敏、张朝阳、王鹏、环境资源界委员丁建奇、徐海涛参加，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副主席钱梅分别参加。在连期间，考察组一行先后深入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海州湾海域、秦山岛等地，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摸排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工作现状、治理成效以及堵点难点，并认真听取基层关于优化海洋生态管护机制、升级海湾生态环境、统筹生态保护和海洋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近年来，我市深耕蓝色海湾治理，扎实推进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显著，持续发力海岛案件综合整治，海岛及周边案件滨海湿地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不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搭建市县两级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平台，常态化开展近海生态趋势性监测、沙质海岸生态系统现状调查等调查监测，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实现了海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考察组对我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市治理举措务实有力，成效亮点突出。考察组指出，要持续

0: 聚坚守海洋生态底线，聚焦重点海域关键环节，补齐治理短板，创新管护模式，持续巩固修复成果，全力打造全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示范样板。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7月31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年终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光参加活动。调研期间，代表们实地视察了华星 LPG 及配套管线项目、华电赣榆 LNG 接收站项目、中储粮连云港仓储基地项目、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小关山北片区海滨建设步道、中富神鹰碳纤维材料项目。在各项目现场，代表们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建设、管理运营、项目效益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代表们充分肯定我市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我市港口位置优势突出，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充足，政策支持到位。代表们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记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江苏代表团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注重创新驱动，加快对关键技术难题的攻克，注重产业更新，加快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注重向海图强，加快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建设。记者张燕、刘从元报道。7月31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办“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优化营商环境”专场，通报全市优化营商环境阶段性成效。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改革攻坚，系统推进五大环境建设，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近年来，我市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以更大的决心、更优的机制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表层优化向深层变革转变。市委市政府连续五年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新年第一会进行专题部署，建立清单化谋划、精准化筑起纾困、法治化保障工作体系。发布会围绕政务提效、市场公平、执法规范、数字改革、质量赋能等议题回应社会关切。在政务服务领域，深化不对应审批改革，全市行政许可事项平均承诺实现由 6.28 个工作日压减到 1.18 个工作日，压减幅度 81.21%， 达到全省最优水平。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全市设专项窗口171个，2026年上半年办件量50余万件。市场环境持续优化，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推广产业用地标准地、拿地即开工模式，扩大一照多指适用范围。针对企业反映的多头执法问题，大力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上半年联合检查率达 98.01%。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质量强势建设，连续四年质量专项考核获评 A 等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迭代升级政务、市场、法治、国际、人文五大环境，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端菜转向企业点菜，把评价权真正交给经营主体，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王维宇、张涛、基建通讯员张庆玲、袁峰瑜报道。连日来，港城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将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汇成一股致敬最可爱的人的温暖洪流。来听记者报道。
2: 东海县牛山街道西双湖社区精心开展“红星闪耀敬老兵，红色星火代代传”主题红色教育活动，邀请退伍老兵走进社区，为辖区少年儿童讲述峥嵘岁月里的英雄故事，以沉浸式红色课堂点亮孩子们的爱国初心。
0: 学生尚玉涵：
3: 今天近距离听爷爷讲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勇敢和坚守。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努力学习，奋勇争先，做爱国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2: 灌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正在灌云复员军人疗养院疗养的40余名疗养退役老兵，携手驻地武警官兵， 在疗养院内八一军旗雕塑前开展致敬。

0: 敬军旗主题活动，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旅，更续强军薪火。赣榆区关工委组织留守流动儿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铁血军魂实境教育活动。孩子们来到抗日山烈士陵园，向小沙东海战烈士冢敬献花篮，庄严宣誓，在烈士纪念馆里瞻仰文物史料，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随后大家前往赣榆人民之前纪念馆，近距离感受万众一心支援前线的峥嵘岁月。
1: 今天来到抗日山烈士陵园，聆听先烈的英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
2: 我是一个爱国人民。
0: 海州区新海街道长乐社区开展红歌嘹亮忆初心，药香手串寄深情，八一建军节主题文化体验活动。现场辖区退役军人齐声合唱经典红色曲目，熟悉的旋律铿锵悠扬，瞬间将大家带回激情澎湃的军旅时光，在嘹亮的歌声中重温初心使命，重拾军人荣光。活动还精心策划了军史、国防知识趣味问答互动环节，以及温馨的中药手串手工制作体验活动。
3: 退役军人徐亚丽：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再次唱起军歌，仿佛霎间重回到火热的军旅岁月，唤醒了军营记忆。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今后我要继续传承军人作风，主动担当，积极奉献，永葆退伍军人的本色。
3: 本台记者焦薇薇、乔文康报道。7月31号，苏运一情、连货同行、连云港霍尔果斯文艺交流专场演出在我市精彩上演。来自黄海之滨与天山脚下的文艺工作者联袂献艺，以丝路为纽带，艺术为桥梁，为市民奉上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0: 演出在舞蹈《我们新疆好地方》中拉开帷幕，随后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加恰秀，蒙古族舞蹈《乐舞欢歌》，器乐弹奏《丝路弦音》，哈萨克族民歌《黑云雀》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呈现了新疆多元文化的独特韵味，再现丝路文明的绚丽多姿。连云港文艺工作者也带来了淮海戏歌、江南丝竹等文艺节目，展示了黄海之滨的别样风情。
3: 市民孙逸晨：
5: 这种沉浸式的文艺交流特别有意义，让我们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跨越山海，领略两地不同的文化魅力，真切感受到连货一家亲的温暖。
0: 本次演出是连货两地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的阶段性成果，也是继文艺骨干交流互鉴后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3: 霍尔果斯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刘旭：
6: 演出以文艺为桥梁，持续推动连货两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文旅合作，不断筑牢两地山海同心的深厚情谊。
3: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袁峰宇报道。前不久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总决赛上，港城34岁宝妈张小小凭借原创 AI 音乐作品《紧箍岁》，从7000余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听觉音乐类一等奖。8月1号，这首音乐作品全新升级亮相苏超连云港主场。来听记者报道。
0: 在苏超连云港主场的彩排现场，记者见到穿着简朴、背着背包的34岁宝妈张小小。2021年，她辞职做了全职妈妈，5年里试过短视频，学过无人机，经历过各种委屈不甘，但也不断地燃起新的希望。她把这些情感全部揉进了《紧箍岁》这首歌里。
7: 这个作品里讲的就是，孙悟空，历经了很多磨难，最后，获得了斗战胜佛的称号。他这个称号的话，他就是如何面对自己获得的这些荣誉，还有以前的一些伤痛，最后他决定就是不被这些身份定义自己，他还是想做回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孙悟空。
0: 得知自己原创的音乐作品能够亮相苏超赛场，他十分欣喜和激动。相较于大赛首演版本，8月1号的主场演出将迎来全方位全新编排升级。节目创新融合演唱、现代舞演绎、戏曲身段、武术动作和 AIGC 视觉，古典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传统西游与 AI 科技交融，将为观众奉上一场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
3: 紧箍碎舞蹈导演唐玉恒。
8: 我们这次的舞蹈主要是为了贴合西游的主题，然后展现西游的力量，还有它斗争和抗争的精神。然后我们这次的舞蹈，然后从国风的舞蹈里面又加入了一些国风爵士，然后一些街舞，然后为这个舞蹈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力量，和连云港的传统文化，然后做一次那种有机的结合。
3: 张小小，
7: 是真的没想到我的作品能够被改编成原创歌舞节目。我觉得苏超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展示的舞台，我想对我们连云港队说加油。
3: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为落实惠民服务要求，市交通控股集团回应广大老年市民诉求，从8月1号起推出老龄卡免年审新政，免去老年人往返网点年审的奔波，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公交出行体验。
9: 连云港市民卡老龄卡面向本市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发放，持卡人可免费乘坐市内常规公交、快速公交。此次老龄卡免年审新政分为两大板块，覆盖新办卡市民与已持卡老年群体。
3: 市民，
10: 我那是正好是审啊，今天又去了，就为了办你卡的，到你办了还是什么？往那又不用年审了，我没下子的报到，一报要往你都跑了，还省的是。
9: 在江苏云志树科市民卡综合服务中心大厅摆放政策宣传海报，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向来办事的老年群众宣讲新规，答疑解惑，让办理老龄卡的市民切实感受政策带来的便利。
3: 江苏云志树科技术有限公司营业厅主任于洋。
11: 一个就是2026年8月1日之后新办理的老龄卡呢，第一首次办理以后就是终身不需要再来年审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关于2026年8月1日之前办理的老龄卡，在我们今年的11至12月份，我们可以统一过来办理老龄卡年审业务。此次办理之后呢，以后也是不需要进行年审的，也是终身免年审的。
3: 记者接见通讯员陈娜报道。8月1号起，花果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专属优待政策，在全省统一三免福利基础上叠加机场专属权益，开通绿色通道，为无偿献血者提供出行便利，以暖心举措回馈爱心奉献。
9: 据了解，持有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市民，以往可享受全省统一的三项基础优待，分别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公立医疗机构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以及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此次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升级优待政策，为热血爱心人士新增机场专属出行福利。新规实施后，持证无偿献血者在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出行，可专属享受直机绿色通道、安检绿色通道双重优待，出行过程中可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快速通过安检通道，有效免去排队等候的繁琐流程，大幅提升出行效率，让无偿献血者的出行更加省心便捷。
3: 花果山国际机场值机行查科班组长梁晓。
12: 我们花果山机场为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获得者提供值机绿色通道、安检绿色通道，让他们更便捷、更快速地乘机。这也体现了我们机场对无私奉献的献血者的关爱，感谢他们的付出。
9: 落地多元化、精细化的无偿献血优待政策是城市回馈爱心市民的重要举措。据了解，此次机场专属绿色通道福利的落地，进一步拓宽了我市无偿献血优待覆盖面，让爱心奉献可感可及。后续我市将持续通过暖心政策激励，带动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传递社会正能量。
3: 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洪旭。
13: 我市通过出台无偿献血相关激励政策，不断回馈爱心献血者的无私奉献，鼓励更多的爱心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位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